千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销售同比暴跌76%，散装月饼啊却销售火爆。中秋月圆，月饼是刻在咱们中国人记忆里的味道，它藏着团圆思念，也藏着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儿时盼着过节才能吃到的月饼，异乡漂泊时收到的一块寄来的月饼，有人偏爱老式的五仁月饼，有人独爱新式花样。那您最喜欢什么馅的月饼呢？哪一块月饼让您记忆最深？是小时候吃到的第一口月饼，还是漂泊在外独在异乡尝到的那一块呢？讲一讲我们有关月饼的记忆和故事。

0: 每月需要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是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的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让出口变得无利可图。
1: 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

0: 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1: 英军已经在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危险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合作，防止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自治市的事件再度发生。
1: 此前有消息说，23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自治市的情况。阿尔瓦雷斯表示，他正在与摩洛哥方面取得联系。摩洛哥方面也通过驻西班牙大使馆表示，双方将再度进行合作，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0: 休达是西班牙的飞地，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给休达带来了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当地居民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
1: 国际资讯的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一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连线汇评专家王硕奇。硕奇您好。
4: 一阳您好。
3: 好的，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那美联储鹰派加息落地之后，美元指数呢突破了100整数关口，本周呢继续上攻。昨日公布的 PMI 值全面好于预期，那么进一步提振了加息预期。美指呢涨0.6%，最终是收报在101.13。本轮美指的上涨主要来自利率路径的重新定价。美联储本次会议加息25个基点，是3年来首次加息。在政府持续呼吁降息的背景下，美联储内部表现出对通胀风险担忧的一致性，维护了联储的独立性。点阵图显示，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年内至少还将加息一次，而且利率可能在27年继续维持高位。政策路径较市场此前的预期更为鹰派。美联储主席沃什讲话同样偏鹰派，不排除继续加息的可能性，推动了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的上行。经济基本面来看，8月强劲的就业数据扭转了此前劳动力市场急剧恶化的悲观预期，为美联储加息提供了关键依据。消费端同样稳健。市场认为美联储有能力维持高利率甚至继续加息，经济韧性与通胀压力并存的格局为美元提供了基本面支撑。后市来看，市场对美联储后续加息路径已经开始抢跑定价，美元指数预计短期将维持高位震荡，而进一步上涨仍然需要通胀、就业提供新的推动。在高度不确定的数据驱动阶段，那么如果就业和通胀数据出现波动，市场将在维持高利率和重启加息之间反复重新定价，美指的波动性也会进一步上升。

0: 元的简单跑腿到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私人代办，年轻人开始花钱找替身了，把自己从一些琐事里摘出来。
1: 哎，闲鱼的公开数据显示呢，过去一年平台服务类订单增长 87%， 跑腿代办已经进入平台最热门的服务交易品类之列。悠悠跑腿官网的数据显示，平台覆盖370多个城市，注册用户呢超过8000万，注册跑腿员

0: 阔，
1: 是，
0: 但是要什么都带的话，那咱们这个生活是不是也变得索然无趣？
1: 对，
0: 很多事情自己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还很重要。比如刚才孙畅最后举的这个例子，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请一天假陪我的妈妈去医院？嗯，可能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她聊过天了。医院是要排队，是要等候很长时间，这何尝不是咱们和老人一次非常非常有丰富的时间交往的
1: 时候，就是有些时间还是有必要要亲力亲为，
2: 聊一聊吵起来了，
0: 这也常见啊。来，咱们说点这个月饼的事儿。今天为什么说这事儿啊？就是明天不就是中秋节了吗？咱们今年我这两天去超市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你去烘焙区，每年这时候全是月饼嘛。但今年你会发现，散装的月饼啊、单块的呀、简装的呀，这些月饼占据了主位，多数呢，都不到10块钱。那另外呢，中国烘焙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8月份的调研显示，1000元以上月饼礼盒销量同比暴跌76%。500块钱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骤降至2%以内，而68块钱到200块钱的简装礼盒已经占据了市场的60%以上的份额。
1: 大家非常讲究性价比哈，同时呢，健康城的月饼的。

0: 米啊，大小呢约等于五个普通的肉夹馍，售价还不贵，20块钱一个啊。
1: 哎，店家说呢，他的这个研发灵感就是借鉴爆火的超长蛋挞，产品呢为现场现做热食，可供3人以上食用。也有店家说，因为做起来比较费时间，价格定在了39.9块一个。
0: 那除了这个超长肉夹馍，记者注意到网上还出现什么了？超长煎饼果子、
1: 哎、
0: 超长驴肉火烧等等等等啊。有商家负责人表示，这款爆品走红呢，其实核心不在于口味的颠覆，就是一个社交的情绪价值。
1: 嗯，
0: 这个特别夸张的长条外形，带着打卡的属性，年轻人买了之后呢，拍照发个朋友圈和社交媒体，给线下门店也带来了免费的流量。
1: 行业人员分析说，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呢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来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
0: 嗯，那不少网友表示啊，也挺佩服商家的创意的，但是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啊，
1: 是
0: 你这五个肉夹馍我得几个人吃啊，好几个人吃一块饼也不算不太像话，同时这热量也不可低估，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月饼一样、
1: 嗯、
0: 热量很高，要注意咱们的用量。还有人表示，这只是商家跟风，等消费者没有新鲜感了，这类食品呢自然它也就消失了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来关注降压疫苗。武汉华济源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其研发的降压疫苗一期研究达成的预设终点，即将开启二期临床研究。这个产品是全球在研进展较快的降压疫苗之一。
0: 这款降压疫苗呢是治疗性疫苗，它借鉴了传统疫苗的技术思路，通过调动人体的免疫系统，使身体自行产生具有降低高血压作用的抗体，这些抗体可以在体内存在较长时间，降压效果能维持数月。
1: 那高血压是中国第一大慢性病，患者规模超过3.3亿人，相当于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高血压患者呢，不仅需要日日服用降压药，多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呢，甚至还需要终身服药，而且不能够因为血压正常就自行停药。
0: 在全球的药企当中，有不少聚焦于减少高血压治疗频率的研发，试图找出能够长期平稳降压的新型疗法。降压疫苗一旦研发成功，最大优势在于半年或者几个月打一针，能使患者的血压保持平稳。
1: 嗯，
0: 这可以解决传统的长期口服方案下

0: 为人才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
1: 2026年版目录可以为用人单位开展招聘、劳动者求职创业提供精准的市场指引，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培训机构加大高品质服务。

看文化大戏，近郊赏金秋美景，全程都有活动，处处都有体验。嗯嗯，好，那我们这回的活动也划分出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这五个大的品类哈，能不能给我们重点的介绍几个？

今年北京是打造了一大批高氛围、高人气的精品活动。首先，重磅活动，咱们有丰台园博园的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它是从9月29号到10月5号，主打的就是园林实景沉浸式的戏曲，可以看戏、体验戏曲妆造、玩戏曲课。

0: 官方点位呢就可以享受到打车优惠，也能解决咱们京郊出行贵、出行不便的问题。那同时呢，携程还同步发布了官方的游玩攻略、优惠产品，实时看攻略、订产品、出游玩一站式搞定。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官方呢帮您筛选优质的好活动，那科技平台帮您省时省钱省心的去出游。嗯。
1: 嗯，好，那今年像丰台呀、顺义，就是区县呢也有自己的特色的活动哈。其实就像有一些重要的节假日，我发现呢，出京的朋友比较多，大家反而忽略了区县。其实区县游玩起来人还不多呢，还挺舒服的。想问一问各区在金秋文旅的布局上有哪些侧重？如果说这个居民哈就想来一个微度假，有哪些新的选择呢？
0: 好的，今年其实各区的特色非常的清晰，差异化呢也会比较的明显。像丰台，咱们刚刚提到它主打的是国风文化，以戏曲文化周为核心，到时候也会搭配一些老镇市集，主打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通州是主打大运河 IP， 比如有国际艺术周、音乐节、滨水夜游。 主打的是这种时尚、国际，还有年轻氛围。像顺义呢，它会主打活力休闲，比如啤酒节、户外休闲、轻经济活动，比较适合年轻的群体，还有亲子放松。比如咱们郊区的门头沟延庆，主打的是山水秋景、非遗民俗、登高赏月、国风雅集氛围。

0: 价产品景区优惠套餐都会同步的上线，来降低我们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们的出游成本。同时呢，依托首旅会科的漫游京郊平台，针对咱们的亲子青年康养这三类人群，整合民宿采摘研学秋收体验，让广大市民朋友的短途出游周边的性周边游的这个性价比呢会更高，而且呢 体验会更加的丰富。
1: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一鸣，就是说万一我们在出游的时候呢

0: 双澳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澳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澳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级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级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枚金牌同时是中国田径征战历届亚运会以来的第200枚金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冠军赛

0: 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1: 喜讯不断，随后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奇源、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女子体操队也夺下了参与亚运会以来的第14枚团体金牌。
0: 游泳队也有消息，在昨天下午举行的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40秒38的成绩获得冠军。
1: 至此，手握15枚亚运金牌的徐嘉余超越获得14枚金牌的射击名将王毅夫，成为拥有亚运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0: 当被问及谁将超越他成为下一位中国亚运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徐嘉余说应该还是游泳队，也相信中国游泳会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国足0-0战平对手阿联酋队，三场小组赛战罢，中国队呢交出1胜2平的不败答卷。随着同组的朝鲜队4-1大胜伊朗队。

0: 玉器文字，方便市民游客在打卡拍照之余来读懂古树背后的岁月。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特别节目，今天晚上8点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首播，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文明北京视频号微博抖音同步直播。本次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以星火映新城、奋进正少年为主题，集中发布了30位首都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
0: 发布仪式以大小榜样、以光引光的形式串联，重点展示了8位好少年的成长故事，涵盖文化传承、科技创新、志愿服务、自强奋斗、国际交流等领域，并邀请8位大榜样与好少年同台进行趣味互动与交流寄语。
1: 下一步，主办单位将持续挖掘，多角度展示青少年身边的感人故事，推出更多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身边榜样，让学先进、当先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氛围越来越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在舞剧《永乐未央》北京保利剧院首演一周年之际，这部现象级国风舞剧重磅回归将于11月27号到29号重返首演北京保利剧院。
1: 舞剧《永乐未央》以永乐宫迁建史诗为叙事主线，创造性地提炼出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重美学维度，在时空同频的独特舞台语汇当中呢，观众将目睹跨越700年的古今对话。自2025年10月开启全国巡演以来，这部舞剧已经走过山西、上海、武汉等10多座城市，尤其是前三轮北京巡演，那是一票难求。
0: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相较北京首演版本哈，这次全国巡演版本在叙事节奏、情感表达以及视觉呈现上都进行了全面优化，主创团队吸引了上千条观众的反馈，强化了现代人物的情感脉络，丰富迁建场景的细节，并且呢升级了壁画影像和星空投影设计，让时空交错的这种视听体验呢更为震撼。
1: 好，下面我们来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

0: 月饼最开始是不是叫月饼，还是一种地方的特色美食、嗯、但后来呢你会发现呢，各地真的有自己，包括刚才咱们说山西那个没有馅儿的，其实我小时候刚才有位朋友说过，他就不爱吃月饼里面的馅儿，就爱吃那个白边儿、
1: 嗯、
0: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爱吃那白边，不爱吃馅儿，真是这样的一个胃口，所以说山西那个有机会我一定得好好尝尝、啊、
1: 这么说是就是外面这个原料它吃起来哈，就是有一点点甜，但是没有那么腻，
0: 不腻人。
1: 对，
0: 哎，所以这个呢，看每个人的这个喜欢了啊。
1: 嗯，
0: 那个投我以桃说。

0: 了，慢慢越来越好了。但现在呢，很多月饼还是热量超标的啊，咱们吃的时候还是过节啊，咱们应应节气，但是也不要吃太多。
1: 还有一个分享我特别想说，我觉得这里有特别美好的珍贵的这个记忆和情感哈。妙世然说，小时候姥姥教我做月饼的，那个时候没有模具，姥姥就是用这个筷子和勺就能做出特别好看的图案，还不甜。还有呢，只是咸味的月饼，那个时候就带到学校啊，给老师同学们吃，都可爱吃了。
0: 真是啊。那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毅阳、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中秋送晚宴，

0: 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写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焕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永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1: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 的

0: 美好的秋季时光。
1: 再来关注，今天是中秋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受探亲访友、休闲聚会、通勤通学及降雨叠加影响，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17点至20点，路网压力最突出。交通部门提醒，前往火车站、机场优先选择轨道交通，尽量错峰出行。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预计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较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高峰日为9月25号。还是跟交通有关。提示大家，9月28号下周一起，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到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天气方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昨天介绍，受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天早晨到夜间，本市自西南向东北有一次降雨过程，全市平均小到中雨，南部相对明显。房山、大兴局地中到大雨，中秋假期25号至27号，本市没有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明天中秋节，北京多云见晴，能见度5至8公里，有望观赏到云伴月。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预计是客流最高峰。今年双节相临，旅游、探亲、休闲需求旺盛，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增开跨局旅客列车890列左右。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截至昨天，12306已累计发售假期车票9621万张。再来关注，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京东连续第5年居首，前三名连续多年不动。根据调研结果，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的有12家，较上年增加1家。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1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8: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9: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您是不是常听新闻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越来越多？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些中国制造要卖到国外，得先过一道看不见的关卡。
13: 没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矩，产品不合要求，点海。

0: 组织国际标准技术机构与我市产业企业开展对接活动，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
1: 第二，设服务站，全市已布局了五个季贸公共服务站，比如海淀聚焦人工智能，昌平深耕生物医药，顺义服务中欧跨境贸易，市级统筹十六区联动服务站，直通产业一线，打通出海最后一公里。
0: 第三，提前预警，去年发了3000多条风险提示，帮企业避开贸易陷阱，还举办了公益培训70余场，覆盖数千家外贸经营主体。
1: 如今北京的优势标准已经在巴拿马、马来西亚、德国落地，新能源、北斗应用、中国技术正成为世界认可的中国标准。
0: 产品要硬，规则要通，北京市场监管用标准搭建信任桥梁，护航首都企业稳健出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

0: 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注道，李强在上海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国家发改委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

业人李超在九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前期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我们广泛听取民营企业意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有关情况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阅。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22号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本次修订总结并新增了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变化，如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地位、经营者集中等专章中嵌入境外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数字经济的关注。国家能源局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0万个，同比增长

0: 而中华企业世联行、万科 A 炸板回落。下跌方面，传媒影视板块震荡调整，中信出版跌超12%，华媒控股、龙版传媒、中视传媒跌停。截至收盘，沪指跌0.39%，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0.6%。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抖音生活服务烟火榜换新发布，23城2257家本地好店上榜。中秋国庆长假临近，抖音生活服务换新发布烟火榜，覆盖北京、重庆、成都、南京、泉州等23座城市，共有2257家价格实在、口碑稳定的街巷小店和老牌门店上榜。榜单通过 AI 大模型分析用户评价与到店消费行为，形成烟火指数，并由820位参与榜单共创的超会生活家实地核验。其中重庆以198家居首，成都、郑州、西安、北京分别有158家、148家、130家和118家。用户在抖音搜索烟火榜，即可查看所在城市的上榜门店。圆通与民航企业集中签约多项物流合作。23号，圆通及相关业务主体围绕国产民机运行保障、货站运营及生鲜冷链、航空货运、飞机维修等领域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完善航空货运及国际供应链服务配套。圆通航空总裁徐佳明在采访中表示，圆通将与国产大飞机合作，包括部件国产化、维修体系国际化、客机改货机等。圆通还与南航物流签约，结合干线运输和末端配送资源，依托综保区开展生鲜冷链全链路合作，同时与 GAMICO 在嘉兴共建大型 MRO 维修基地。此外，东方天地港二期同日签约，一期投产运行不到一年即启动二期建设。绿茶集团回应，二股东清仓退出，基金到了退出的时间，公司基本面依然稳健。休闲中式餐厅运营商绿茶集团第二大股东完成清仓。针对二股东拟清仓退出，绿茶集团回应称，二股东已经陪伴公司近10年，基金到了退出的时间，整体投资也取得了不错的回报。本次交易之后，二股东已经完成了所有股票的出售，解决了市场担心的抛压问题，打开了向上的空间。绿茶的基本面依然稳健，上半年依然取得了近17%的收入和利润增长，同时新开了131家门店。明天就是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佳节将至。财经对对碰节目组提前预祝广大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愿明月捎去祝福，愿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投资路上从容笃定，生活之中喜乐常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邀请本台的财经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和我们继续聊聊。豆包入局，智能座舱迎来虚实博弈时代，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我们延续上一集哈，关于豆包座舱助手落地量产车型的一个深度讨论哈。在上一期呢，我们是厘清了何为真正的 AI 原生整车架构，并且呢也拆解了互联网科技企业入局汽车赛道的轻资产赋能模式的优势以及先天的短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评论员李戈老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哈，字节豆包、华为鸿蒙以及车企自研 AI 这三种路线各自的短板和瓶颈分别是什么呢？
2: 确实啊，目前在车载 AI 赛道之上啊，已经形成了3条啊比较有代表性的路线。那么字节豆包啊这一类的第三方大模型啊、这是一个，然后华为的鸿蒙智行啊，智能方案这是一个，然后车企的自研 AI 这是一个。那么这三条技术路线目前来看各有各自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短板和发展的瓶颈。

我们逐一来说。那么字节豆包它属于一个第三方通用大模型的接入路线啊，它的长处和好处就是它的语言理解、多轮的对话能力是比较强的，同时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比较快。而它的短板就在于，由于它本身不是汽车场景的原生开发商，所以它对整车底层的控制权限那肯定是有限的。所以这类的模型大部分只是服务座舱的交互功能，很难深度的对接车辆的底盘、智驾系统啊。同时呢，第三方的方案要适配不同车企的不同品牌车型，所以它的软件的适配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车端的算力、网络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这个技术路线的实际使用体现啊。同时在数据安全和隐私合规这方面也需要不断的持续的协调。那么华为的鸿蒙路线，它是软件硬件一体化的打包输出啊，所以它的优势是打通了汽车的座舱、智驾、电子电器架构，所以

也就是合作的车企自主，所以如果车企长期的采用了华为的鸿蒙路线的话，那么核心的智能模块就会高度的依赖于华为啊。一旦双方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后续的产品迭代、系统的维护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另外呢，华为鸿蒙这套路线的整套方案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对于那些中低端车型的那种成本压力、适配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车企的自研 AI 路线啊，这一套路线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完全掌握了整车的数据啊，底层的控制逻辑可以按照车企自身的车型的具体需求来定制开发啊，不受外部供应商的任何约束。但是它的短处啊，它的缺点就在于前期的投入比较大，需要长期的组建算法、数据、算力团队等等啊，研发的周期因此也拖得比较长。目前大部分的车企是缺少大模型基础技术的积累的啊，这就导致了模型的迭代速度比较慢，在通用语言理解、复杂推理能力这些方面往往是落后于专业的 AI 公司。此外，在人才的储备和算力的成

自主可控啊，所以在这方面的竞争啊，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不在于哪一个技术路线完全取代了哪一个技术路线，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了成本、权限、迭代速度之间，要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啊。不同的车企

也不能说没有一些招法啊，所以我给大家四个角度或者说四个办法来去想一想啊，这个如果说做到了，估计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啊。第一个办法就是，你要看看这一款你中意的汽车，它的产品定义逻辑究竟。

自身的实际需求的。比如你跟他说，哎，我现在有点冷啊，那么这个他识别之后啊，他就不只是打开一个空调而已，还会结合着你以往的使用习惯啊，比如对什么温度你最习惯，然后当时的车内环境以及车外的天气状况啊，你打雷下雨跟平常晴天薄日的那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根据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判断，那么具体给你该开空调调到多少度啊，出风量究竟多大才合适。甚至还可以给你主动关闭一些窗户，关闭天窗，再不行的话

确的指令，就是比如打开空调调到26度，这个才能听到之后才能执行，它不会给你调到23度，也不会给你调到更高的28度啊。第三个办法就是要看这款车型的 OTA 的升级的这种深度啊，究竟是换一个皮肤呢，还是真正长了一些脑子。那么对于真正的 AI 汽车，它的 OTA 的升级覆盖了底层的 AI 模型的迭代啊，也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跟前一款。另外呢，车辆的感知的精度、决策能力也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它的服务主动性是可以随着模型迭代升级得到不断的持续提升的。而那些伪 AI 的 OTA 的更新，它只是更新了你的地图数据 UI 的界面啊，看上去可能跟原来不一样，甚至稍微美一点。

层底座这个缺一不可，因为多模态大模型决定了 AI 能够想什么，这是一个机块。第二个是高算力的车载芯片决定了 AI 能够想多快，是速度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是面向 AI 的电子电器的架构决定了 AI 究竟能都做什么事儿啊，这是三个基座，你记住这三个就可以了。这三个缺了任何一个， AI 的算力就会被拉入到了一个传统智能汽车的这种使用范围。当然了，现在你买车啊，肯定所有的推销员都会说你可以试驾呀，是吧，我们这么好那么好，哎，这就是您要抓住的机会，既然让试

然后再观察一下它识别的准不准、快不快，那么确认和执行的过程是不是完整而流畅。同时还要关注在弱网和断网的这两种情况下，那么它的 AI 的功能是不是还可以用啊？如果一断网它就变傻了啊，变呆了，那就说明这一款的 AI 它是高度的依赖于云端的这种系统，那它本地的算力是不足的。所以总体来说啊，真正的 AI 汽车

之中啊，多成员的识别是最接近刚需的一项使用功能。因为在日常的家庭用车场景之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三口之家，爸爸负责开车，妈妈

用户、消费者是不是愿意让车，这是一道选择题，不是一道必答题。所以对于车企来说，在这个功能的设计和日常使用中，还是需要慎重对待的。那最后一个功能就叫拟人肢体的交互显示啊，这个属于锦上添花，它不是刚需，不是必须。那么车载 AI 在屏幕上做出一些或可笑啊，或者说逗乐的表情啊，挥挥手、点点头等等，这些拟人化的交互是在这个汽车推行阶段啊，销售员向消费者进行演示的时候啊，主要能使到的啊，它确实有一定的卖点，特别对于孩子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在一辆车买到手之后，当消费者日常的使用过程之中，那么这些啊拟人肢体的交互的使用频率啊，或者它的实际存在感是比较低的啊。绝大多数车主在日常驾车的时候，他只会用到导航、听歌、控温度等等啊。AI 的这种表情，十天半个月，大家也不会用一次，或者说你有了，大家也不会注意到啊。所以这类的功能的价值更多的体现于在情感的连接啊，就是让车显得更有温度。

司的保护在制度层面上要做一个明确的规范啊，这种规范归纳起来，它形成了所谓四个框架啊。第一个就是车内处理，能在车内完成的，别在网云端处理。

但与此同时啊，我们看这两个这个文件形成的这种硬要求的同时，在具体的落地执行层面上，它还是有一些疏漏，有一些差距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某些新能源车企在出厂的时候，它就坚持默认勾选数据共享啊，你不主动找到相关的这种界面把这个取消的话，它就等于你视同你同意了。而有些这种功能啊，它还进行了一定的捆绑，也就是说你不开通数据的收集的话，那是关于远程的控制 OTA 的升级你就用不了。所以这种要么就是全给，要么就别用的这种。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炒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皆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而且
0: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

0: 恰恰适合咱北京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12只、哎、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1斤1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

0: 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5: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4: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5: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4: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5: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8: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9: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0: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级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

0: 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啦，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说从头。新闻故事有来由，一轮明月照九州，明儿个好好过中秋。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您能更方便地收听电台。

你看，一旦发生一些事情，你能不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不瞒您说，立新呢也是从啊，你看，生手，刚刚会开车，慢慢的适应，在道路上

啊，侯先生的夜行记，对对，跟那没关系。就你说你态度好一点。结果呢，这司机好，他那火啊更大。哎，你看看你自己没注意，你看你凭什么说我呀？得，发生这种无谓的争执，这种事情就问一句，在路面上是不是有？为什么说开车你开一辈子得活到老学到老呢？你看前段时间我开车在路上，那个路口啊车多，好多车都挤在一块儿，有一位嚯，他着急，一脚油门咣，把我那汽车那反光镜啊给撞歪了。哎呀，那我没辙呀，我把窗户摇下来，我跟那位说，我说哥们儿，我说你也太着急了。他也把窗户摇下来，冲我一乐，哎，对不起啊，那个不要紧的啊，没什么大事儿，我帮您把这个反光镜掰回去行吗？我说行，您受累，这事儿就过去了。哎，彼此，你看，相互之间有个理解，互谅互让。哎，那么这个事情呢？咱们单说啊，说回这个事情，这位报警人饮酒之后在街面上行走，在这个路口什么地方，就跟这位这个

恶的驾驶人。这儿咱提醒一句啊，大家别忘了，确实那张先生对他是喝酒了，但是呢这个警情是他报告的，他报告的理由是什么呢？跟这个开机动车这位发生争执，对方有这个酒味儿，说明他怎么回事情啊，他喝了酒了，酒后驾车。这个案子是打这儿来的，警察要查清楚的也是这一点。后面来的这位自称自个儿是这个车的司机，哎，民警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吧，咱们比对一下那个公共视频拍到的画面啊，公共视频拍到了现场的画面，哎，就发现这个自称是司机这人跟那个事发的时候车辆上头显示的那个驾驶人体貌特征太不一样了。打个比方说，那位真实的驾驶员，呵，胖大魁梧，后面来这位呢踉跄而至到现场，声称他是司机，这位瘦小精神，这不是一个人啊。而且他这个画面当中分明的显示，咱们刚才说了，这机动车上警察来的时候一共有几个人，仨人，这仨人都说了这车不是我们开的，但是通过比对画面，民警发现实际的驾驶人他正在现场，哎，始终否认这车不是他开的。这仨人当中其中一位男士就是他，后面来那主呢声称这车是他开的，他呀有个词儿叫顶包。哦，警察怀疑后面来这主你是来顶包的，你看行了，带到派出所进一步的调查，这一查不要紧，哎，真相大白。就问这个机动车的实际驾驶员，这人喝酒了，那张先生他说的没错，尽管他也喝了，他们之间到底因为什么产生的争执在这个里头不重要了，哎，重要的是这个驾驶员到底是喝酒没有，答案是什么呢？喝了，而且喝的还不少。那么这个人呢，哎，这可没完啊，不只是他这个实际上是醉酒驾车，他达到了醉酒的标准，不只是这个，跟警察说实话了啊，我在驾校学习。嗯，大伙儿一听那倒是，谁要是想开车的话都得先去驾校学习，这话没错啊。

0: 是啊，哎，他在驾校学习。你看他跟警察说了，我已经在驾校学习了。
1: 哦，
0: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我已经掌握了机动车驾驶技术了。大伙一听，说得过去啊，他已经掌握了机动车驾驶技术啊、哎！不，等会儿，不对了，还得问一句。当然了，民警肯定得问
1: 哦，
0: 在驾校学习了啊，会开车了，哎，考试了吗？拿着本了吗？多次未能通过考试，仍在学习好吗？没本啊，没考过呀，啊，得，大伙一听，麻烦了，不只是醉酒驾车啊，他没有驾驶本，没有这个驾驶员的资格。对了，那怎么回事啊？嗨，这事儿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全怪他自己。说实在的，这个不是我说啊，咎由自取。首先，没有驾驶资格，无证驾驶，这是违法行为吧？然后醉酒驾车，与人争执。哎，也就是争执啊。你说他这样的，这个想起来相声《八扇屏》里面说的那个莽撞人，莽撞人是张飞，张飞张翼德。

没说嘛，根本就不计后果，法治观念淡薄，没法说他。哎，这要是一个不留神再出点别的事情，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怎么回事啊？事发当晚，这主啊跟朋友们聚餐饮酒，哎，喝完酒之后啊，这里头也是一个生活提示。反正我是听到一些个年长的有经验的人说过，说这个喝酒啊，到什么时候你觉得算是喝得

啊，都喝好了，不行不行不行。这位一听急了，不行，我还没喝好呢，是不是正高兴的时候？告诉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添酒了，哎，到这儿就可以了，再多喝一点儿，过了。你看，这位呢，和朋友聚餐饮酒，喝了不少。你想，最后这一查，他是醉酒驾车标准啊。但是他认为我清醒，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一个刚才说了，认为自己还能喝，你看我这还没喝好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上酒。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快喝多了，就不要再喝了。第二种情况就说了，你看虽说多喝了几杯，你看今天贪杯了没关系，我清醒，脑子好，这倍儿明白。这种情况说实在的其实已经高了，他自己并不知道，就是你这个控制能力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他自己认为他

一下麻烦了。你看怎么办呢？他无证还醉驾，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打电话给好朋友，你赶紧过来吧，帮我顶包。这位好朋友呢，好吗？也够可以的。行了，马上就过来。哎，到了现场，向民警做了虚假的陈述。包庇呀、啊，对呀、啊，行了。这个首先这开车这位涉嫌危险驾驶罪。哎，那位说那顶包那位呢？顶包那位啊，涉嫌包庇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这喝酒那位啊，醉酒驾车那主就甭说了，他不具备一个明白法规的一个合格的驾驶员的这个条件。那包庇那主呢，你看太不应该了。所以警方提示，没有取得驾驶证严禁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更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而为他人顶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今天是咱们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中秋。
1: 其实我跟李红在节目前啊，我俩还说中秋啊，您看走亲访友，怎么也得买点月饼。无论是咱说给自己家里准备着，还是送人，这都是必须的。
0: 对、啊，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月饼，其实还挺容易挑花眼的，学
1: 没错没错、
0: 自己吃怕买到这个甜的齁人的，皮硬的馅糙的，
1: 质量不好，
0: 咬一口不想再吃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送人走亲访友，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的，基本上全是咱们家里的长辈，或者说您买来这个月饼送客户，怕什么？怕牌子不响，礼盒不体面，
1: 是的，
0: 花了钱以后还送到心坎上。
1: 所以啊，要我说呀，买什么咱都不如直接买这种老字号的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另外就是老字号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确实就是那个味儿。咱买了，甭管是自己吃，或者咱们跟家里人分享，或者您说走亲访友送客户送个礼什么的，没毛病。
0: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紫禁城轻工饮食所来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全聚德现在旗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1: 您听听这名字多狂啊、这个很多朋友我估计啊，李红不说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全聚德旗下的。
0: 哎，对，
1: 是吧，
0: 这个现在是仿膳归了全聚德了。徐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交流啊，他们还不是特别知道这个仿膳的牌子。
1: 那我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0: 但是咱们北京人对于仿膳还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1: 对对对，
0: 就在家门口嘛。
1: 是仿膳呢，其实肯定是老字号品牌了。
0: 对，
1: 最早仿膳的饭庄是位于北海公园的北岸，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创立的时期早了，在民国时期商务部门呢在2011年就认定仿膳为中华老字号。
0: 人有那个匾。
1: 那仿膳的历史更可以啊往上一直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仿膳其实这意思好理解啊，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去烹制的菜点。
0: 说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呢对于咱们的很多的北京的老听众啊、老户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很了解。其实
0: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1: 熟食确实好，
0: 点心做得好，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1: 是的，
0: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1: 对。

0: 点莲子的那个味道，甜度适中，散发着浓郁的这个清香味道。你看，再搭配上香香的、有一点油性的这个咸蛋黄，
1: 嗯，
0: 这咸蛋黄选的也挺好的，有沙感啊，稍微带一点点的咸口，再配上莲蓉这甜口，咸甜。为什么咸甜这个永不分家？比如说您平常吃点心，爱吃。

0: 跌199一盒了。
1: 嗯，
0: 那今天呢，两盒您算吧，400多块钱了，而且是中秋仿膳的月饼礼盒。那今天在我们这儿购买，同样两盒，刚才说的总共是24块。
1: 嗯，
0: 您听好了，配俩手提袋。
1: 嗯，
0: 今天李红在咱们这儿是多少钱？
1: 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而且您今天基本上订完了以后，
0: 嗯，
1: 过两天就能收得到。咱们提前呢，比如说下礼拜就可以串门了。
0: 那您听好了，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拨打400-015-5151订购中秋的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
1: 哎，
0: 两盒给您配俩手提袋，
1: 嗯，
0: 只要299，两盒包邮，什么都给您送到家了。
1: 嗯，
0: 应该物流2-3天就能到，您赶紧订，赶着中秋前，咱把该送礼的呀、送朋友、送客人的。

0: 舰站台。
1: 遇刺的中年人被迅速送往医院，苦苦撑了2天之后，怎奈伤势太重，撒手人寰。消息一传出来，举国震动，社会一片哗然，舆论纷纷惊呼，此乃民国第一大案。遇刺的人就是他，国民党代理市长宋教仁。宋教仁字顿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之后筹组临时政府，和孙中山、黄兴并称国民党三元老。这时候民国刚刚成立1年零3个月，如此重要的政坛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横遭暗算，这后边一定有阴谋。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宋教仁去世的第二天，破案的关键线索就浮出了水面。上海英租界的巡捕得到线人密报，刺杀发生前1个星期，有一个叫应奎成的黑帮头目在江湖上广发号令，要买凶杀人。顺着这条线索，他们很快在一家妓院抓到了应奎成，而顺藤摸瓜，很快又拿下了杀手武世英。据武世英交代，他收了应奎成1000元大洋，去火车站开了枪，然后巡捕在应奎成的家里起获了一把5响手枪和2颗子弹。既然是5响手枪，那就应该还有3颗子弹，对吧？没错，经过查验，这3颗子弹全都打进了宋教仁的身上。而接下来的搜查挖出了更大的秘密，帮派出身的应奎成居然担任着一个公职，江苏省调查长。他和北京之间有好多封电报往来，期间明确谈到了刺杀的事儿。而北京方面收发电报的人叫洪树祖，他的身份就更特殊了，他是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而赵秉钧又是谁的人呢？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到现在一切证据都明确地指向一个人，暗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就是袁世凯。可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自从袁世凯当了民国的大总统以来，他几次三番地邀请宋教仁出任民国的政府总理，拉拢的意思其实是很明显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下狠手要杀了他呢？

袁世凯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这事儿是他干的，而且随着大量原始档案的被销毁，这起民国第一大案至今依然疑点重重，谁究竟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各种观点说法到今天还很多，但是历史不能割裂开来看，因为宋教仁之死其实仅仅是一个开头。

0: 就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猜猜是什么？哼，解散国民党，把所有国民党议员从议会里驱逐。他这招狠呐，占据半数的国会议员一下被清空，那这国会不就成了摆设吗？接下来就散了吧。到现在，袁世凯的寡头政治已经暴露无遗，而他这个寡头也算是寡到了头。袁世凯还要做寡人。1913年12月23号，袁世凯带了一帮总统府的幕僚到天坛祭天。您可能看出来了，这众人的打扮可是有点怪呀，尤其是袁世凯，穿的既不是大总统制服，也不是西装革履，而是头戴平天冠，身着12团花大礼服，怎么看怎么像是圣上驾到啊。如此不伦不类的着装，再加上祭天的概念，连老百姓都看出来不对劲了。而接下来颁布实施的大总统选举法就更让大家瞠目结舌了。大总统任期10年，而且可以连任，没有任何限制。大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写在名单上，藏在金匮石屋，待大总统死后再取出来，还不如写好了直接放到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这部法律一出台，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不明摆着是要当皇上搞家天下吗？封建王朝被推翻才1年多时间，袁世凯就迫不及待要当皇上了。按理说，天时地利人和哪一样他都不占呢？不占没关系，他可以自己造。
1: 你刷了一个，那个《顺天时报》在日本的，然后他那个《泰晤士报》他也印的英文假报，所以这些报纸说列强都拥护你。因为后来我的三姑出去买东西，发现你那个。

看得出来，袁世凯是真急了。用袁静雪的话来说，我父亲对于地质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察觉了。可是，既然是不甚美妙，又有所察觉了。

人就21条进行谈判。来来往往四个月之后，1915年5月7日，日本公使日志义面见袁世凯，悍然向他提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48小时之内予以答复。在电影《建党伟业》里边，对当时那次会面是这样表述的。

震讨伐声，袁世凯真的就能够心安理得吗？从我们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来看，这些抗议声袁世凯很有可能是看不到，或者是存心看不到。在这里面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掩耳盗铃，也有可能是他手下的人欺瞒上风。比如我们这里的这些爱国学生写的信件，其中这一封是一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从东京写来的，这封信洋洋万言，但是封面上只有两个字的批示：不理，亲生儿子印假报纸蒙骗他，外国顾问居心叵测忽悠他，手下的亲兵毫不作为耽误他。您说说，这袁世凯身边还有个正经人吗？这个问题算是问到关键点上了，还真有人真的是死心塌地的拥护君主立宪，全方位投入要把袁世凯抬到皇帝的宝座上。这个人就是杨度，字西子，别号虎公，武昌起义后成了袁世凯的幕僚。杨度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因为他曾经投身于完全对立的政治派别，但是在民国创建的最初10年里边，他曾经是最顽固的反对共和拥护君主立宪。

0: 难为情了。
1: 哎呀，我就不来了吧。
0: 若帝制自为，是有违誓词啊。但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谁还分不出来什么叫真推辞，什么叫假客气啊？参政院全体加班，15分钟之内草成了一份2000多字的二字推代书，连夜进城。既然大家如此厚爱，袁某也就勉为其难了。反正东西早就准备好了。1915年12月12号，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1916年，改元洪宪元年，登基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太和殿改名为承运殿，天安门挂起了大典筹备处的招牌，内务部开列出大典使用物品清单，龙旗龙袍伞盖冠冕一样都不少。闹剧，彻头彻尾的闹剧，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滑稽可笑又丑陋不堪的复辟大戏。他闹闹腾腾的开锣，又匆匆忙忙的收场。一心指望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很快就会发现，人为制造出来的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根本就坐不得数。这应该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民国传奇了。1915年12月，云南都督蔡锷在京城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逃离了袁世凯的监控，先是去了天津，然后东渡日本，秘密会晤孙中山，在经由台湾、香港、越南一路辗转返回到云南，通电独立，武力讨袁，要为40000000人争人格。
2: 1916，在这个被袁世凯称为洪宪元年的年份，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人率领护国军浩浩荡荡起兵，会师北伐。袁世凯即命北洋陆军从四川、湖南、广西三路反扑，试图一举置护国军云南大本营于死地。
0: 而这时的讨袁斗争意在护国，比起2年前的二次革命，完全

黄国璋就不再装病了，他通过梁启超暗中和护国军首领之一的唐继尧联系上了，同时密电各省共同反袁。1916年3月，冯国璋会同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湘明、山东将军靳云鹏等联名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请袁世凯自行辞职。3月19号，收到密电的直隶将军朱家宝捧着电文去向皇上表忠心，这一看不要紧，袁世凯气急之下差点当场就晕倒。这几位将军曾经是他最信赖的党羽，现在集体造反，显然这时候袁世凯已经是众叛亲离。不得已，到1916年3月22号，他只能宣布取消帝制，可是已经太晚了。到了当年的5月底，全国已经有8个省宣布独立，脱离北洋政府的管辖。这时候的袁世凯真是四面楚歌，就连他想做回北洋大总统都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一众同志在日本举行了帝制取消一笑会，讥讽袁世凯的倒行逆施。2周之后，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领导讨袁斗争。

0: 共和监督之责，绝不生与国内。听到这个话，袁世凯当天就病倒了。1916年6月6日，在恐惧和焦虑中的袁世凯病死在中南海，终年57岁。他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 1916年8月，孙中山站在浙江海宁的大堤上，望着汹涌而来的钱塘大潮，他百感交集，提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句子：“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啊，民国建立了，民主的观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历史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就像这滔滔江水，绝没有回头的可能。
1: 如此浅显的道理，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吗？那世界潮流到底又是怎样的呢？1917年，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意见相左，分歧严重，史称"府院之争"。 当年6月，江苏督军张勋打着调解的旗号，率领5000遍刺兵进京，解散国会，奏请清朝逊帝溥仪复位。

将利益的军阀之间的矛盾打看起来荒唐，其实后面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支持和操纵。难怪有人写诗调侃说，哼，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回顾民国成立六年之间，南京的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就奄奄一息，不仅革命的果实落到了他人身上，

0: 山先生开始的。从先生开始的革命，50年来，有他胜利的地方，也有他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吗？说他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吧，大家对于卢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啊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卢土铁棍上粉。
1: 咱们这款卢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它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卢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卢土。在这个卢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卢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卢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

0: 啊，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5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图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

0: 做得到，是因为它的生产地址，我告诉您，就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它去制作的，它用的是鲜的茉莉花去进行熏制的，然后它熏制这个花的比例是多少呢？一斤茶配上六两花，这是熏一次，它熏了多少次？熏了六次，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这一斤茶叶啊，用的是三斤六两的鲜花熏出来的，
1: 没错，
0: 味儿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跟您说，这个味儿是它能入这个茶水的。这款茶您七个两三泡、三四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能喝到花香味儿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劲儿，它特别金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我说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儿和茶味儿。解渴
1: 是，
0: 能感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泛上来啊。
0: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红魁老号的小人茉莉花茶，一共是六块，每块是半斤的量，加起来一共三斤，今天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7: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6: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

0: 秋桐、桐仙，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1: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2: 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近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另一方面，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统筹教育、科研、居住、生活、商业服务、公共文化等功能配套，更好促进人才集聚、职住平衡、产城融合，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4: 虚透了，
1: 上年纪
5: 犯愁了，
1: 莫慌。

0: 抽签的时候它适合吃些杂粮是吧，
1: 是啊，
0: 嗯，它因为怎么讲呢，我们有个观点就是天气它转凉了以后啊，它人一个食欲上来了，但是它什么呢，活动量下来了，所以代谢这个时候就容易淤阻啊，这个时候我们用杂粮换掉一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既补充了营养啊，又能帮我们的肠胃动起来，但是我们说杂粮对吧，你不能你顿顿吃杂粮，而且全都吃杂粮
1: 啊，所以也不好，
0: 也不好，所以我一般我们建议什么来说，就是每天主食里面也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杂粮，这个就可以了。
1: 哦，三分之二概念，那比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经常放一些就是小米啊，掺进这个白米当中，
0: 对对对，
1: 这种是可以的，
0: 这是可以的，对对，
1: 所以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如果家里经常自己这个煮点饭啊，然后粥啊什么的，其实可以适当的放一些，但是不能顿顿全部都是，
0: 对对对，
1: 好，但是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觉得杂粮越粗越好，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不是对的，他们所谓的越粗越好就是带糠皮的才是最营养的，这个是对的吗？
0: 我说一下。

0: 麦粉如果是第一位的，那它可能就有这个掺假的风险了，这个得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五谷这营养特点也不一样吗？然后比如说像我是那种脾胃偏弱，然后有的时候吃凉的或者说吃到不是特别好消化的容易拉肚子，那秋天优先选哪种杂粮合适呢？
1: 它是这样的啊，练完它这个问题也比较实用啊。我们讲就是五谷啊，各有各的脾气啊，那每个人来讲的地方哈是不一样的。我样样说，我们先说小米啊，小米是杂粮里面最温和、好消化的，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也比较小，而且熬出的那层米油是吧哈啊，对我们脾胃虚弱、容易拉肚的人，首选就是它。再说说玉米啊。玉米就是我们玉米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还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对吧？这些对我们眼睛比较好。但是玉米的渣比较粗，肠胃弱的人呢，要吃这个细玉米面。要别整腻的啃成老玉米。燕麦的看家本领是什么？是非他普及糖。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连连那种，它对我们调节它的血脂是有帮助的。但它纤维呢比较多，性质也比较偏凉，正在拉肚子的人你要少吃。高粱呢，它有个特别的在哪里？它含有单宁，就是吃了比较发涩的那个成分。单宁有收敛的作用，对吧？所以便秘的人也要少吃，所以说呢，反而容易腹泻的人，他吃点高粱米，它是比较合适的。对，
0: 所以就是李教授从这个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也给大家

0: 壁呢，它的伸长率比较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说，就是破壁这个破壁米糊是吧哈？它的好东西，好东西在哪儿？就是我们刚开始术后，对吧哈？这肠胃比较弱的，肠胃刚开始恢复的，它跟米糊一破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但是血糖高的，控制体重的呢，我们也讲的话，就是还是整粒的煮着吃啊，而且咀嚼本身就是消化的一部分，对吧哈？啊，我们也说就是不要除了那种整事全打成糊。刚才我们讲的那种糊化了之后，它淀粉。
1: 嗯
0: 啊，越容易这个被消化，越容易升糖，
1: 是
0: 啊，升糖，嗯
1: 嗯，所以这个破壁和不破壁，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0: 这个我觉得是在哪里啊？就刚才说了，它还是像我是血糖稍微有点波动，对吧？哈，有点波动的话，那我要吃的话，我肯定就不破壁了，让它整粒来进行吃，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哎，有一些像小孩它各方面代谢都比较正常，但它肠胃呢功能稍微弱一点。
1: 嗯，
0: 你这时候破壁给它吃，它就好消化，
1: 更好消化一些，
0: 更好消化。
1: 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大家不同的情况，
0: 对，
1: 不同的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1: 好，那讲完破壁机啊，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我们秋季经常说煲个汤，或者说煮个粥。因为我家是南方的，其实像广东那边的话，一到秋冬天就是要煲汤啊，
0: 对，
1: 要煲汤。所以秋季人们通过无论是煲汤或者煮粥进补，从食材的营养互补的角度，您会推荐哪些黄金搭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0: 好。这个黄金搭配，我个人认为它们的背后是有正经科学名词，这个叫什么呢？叫蛋白质的互补作用。蛋白质互补，什么道理呢？我们讲呢，谷物里面的蛋白质是吧哈，它普遍缺一种那种必需氨基酸，叫赖氨酸，而豆类呢也恰恰富含这种赖氨酸。
1: 嗯，
0: 但是豆类又缺乏蛋氨酸，所以我们谷物里面的蛋氨酸又够用，所以它们两个搭配在一块的时候呢，这种氨基酸就取长补短，我们蛋白质质量一下就上去了，而且吸收利用的效率也明显提高，所以这就是我们营养学的公认的一种规律，是吧？所以你要说注意哪些推荐呢？我们讲就是那个谷物配豆类，一般是大米配下红豆啊，小米配黄豆啊，是吧？你看我们大家小孩儿也是喂他八宝粥，你知道吧？咱卖了八宝粥为什么这么经典，对吧？哈，我们道理就在这儿，对吧？你看秋天煮一锅杂粮豆粥，我们说就是天然的这种互补餐啊。第二组呢，我们就说就是杂粮配薯类啊。红薯啊，山药、芋头啊，它的维生素和钾比谷物多，实际又软弱，对吧？和燕麦啊、小米一起煮粥，既补纤维又护肠胃，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啊，第三组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谷物配这种坚果，就是芝麻、花生碎，对吧？撒在粥上、饭上，啊，坚果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和维生素 E， 也补我们谷物缺的那一块。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给大家简单的口诀是在哪里？一顿饭里面的谷、豆、薯。要占上两样，对吧？就比单吃白米饭要强很多啊！但是我们也说一点在哪里啊？就是肾功能不好的，需要限制蛋白摄入的朋友，豆类吃多少还要听医生的
1: 哦。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打豆浆，确实这个豆制品很多，就是患有一些疾病的人群他是不能碰的，那比如说我们打的豆浆，或者说豆制品掺杂的一些食材里面，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人群去食用呢？
0: 刚才说了，我们那个豆制品呢、因为我们前面我们原来早晨，现在北京啊，很多人爱喝这个豆浆，对吧？豆浆我们一个讲究一点在哪里？豆浆一定要煮熟煮透，是吧？因为它里面有我们一些抗营养因子，是吧？这些抗营养因子如果那个没煮熟煮透的话，对我们普通的一些人群吃下来，它会消化不良，对吧？会有一些腹泻之类的这种情况一些发生，所以我们来讲就是带那个豆，首先第一个来说要煮熟煮透的吃，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因为它属于蛋白质嘛哈，蛋白质我们那个消化可能肾有些功能不好的这些朋友，你的蛋白质摄入的时候，对吧哈，你要根据你当天 啊，吃里这个粮食的种类蛋白质摄入量来看，
1: 嗯，
0: 别让我们讲就是鸭，别让豆制品变成鸭子你最后一根稻草就行了。
1: 嗯、是的，哎呀，不要让这个食材变成压垮您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恰恰证明了

0: 这个食材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吃干净的食物，好的食物，适合自己的食物。
1: 对对，
0: 这是最重要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秋季进补之后，

0: 一些食材确实会导致，是否与食材选择不当或者加工方式有关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常听到，对吧？老百姓有个叫虚不受补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我们说的它不是补错了，是什么呢？是它做法和搭配上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找下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食材的偏性没选对。秋千呢它本来就燥，是吧？你在大量吃这种炒花生米、炸核桃、红烧牛羊肉这种温燥厚重的，对吧？就跟你一样，就是用体力像牵了一把柴一样，是吧？火上加油啊。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烹饪方式，它太厚重，油大呀，糖桌严重，再好的食材也变成负担啊。还有一个就是进补的太急啊，脾胃呢歇了一夏天，突然就大鱼大肉，它也消化不动啊。它这种情况，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对吧？哈，我们从营养保留的角度上来排个序，刚才也说了。蒸是最好的温度也就100度上下，水溶性维生素保留的好，而且还不用额外加油，煮和炖也不错。但是它营养有一部分进入了汤里，但是连汤一起喝了它也不浪费，而且我们炖呢能让肉里的蛋白质分解的软烂更好吸收，那个煎炸呀、烤啊，我们认为是排在最后的。高温呢不仅破坏维生素，而且我们还能产生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物质。
0: 是，你看李教授刚刚提到的什么煎炸烤，其实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时候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就觉得吃了这哎呀这个多巴胺就分泌啊，就觉得开心啊。但其实这些食材在秋天真的得少吃，因为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时候，
1: 对
0: 又很燥，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吃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们说清淡，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都是。
1: 但我也能理解啊，就是说刚才要排在最后，对吧？但咱也不能说那个
0: 第
1: 一项对一点不吃，对吧？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0: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儿都不能吃。其实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1: 对。
0: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
1: 对，你让我们吃点煎的炸的，对吧？我吃了产生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这个心情更舒畅，
0: 是吧？
1: 哈。当然，我们讲的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上来说，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度啊。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就每个人对这个耐受性他是不一样的，是吧？你说我打个比方说，有些人一个月吃十次烧烤，他一点事儿没有，对吧？你肠胃也正常什么之类的，也不长胖，也肠胃也很正常。他有些人一个月就吃一次，他就不舒服，
0: 就拉肚子，
1: 对，就拉肚子，各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讲就这个度啊，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啊。
0: 是，这李教授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然后耐受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不能说这个别人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
1: 对吧？对，
0: 就是别人怎么样，但是您可能就不行，所以大家也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杂粮都是低升糖的，我刚刚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李教授刚刚解释了，其实这个升糖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淀粉有关系。那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这个说法其实肯定是错的，对不对？您可以再这个展开来聊一聊。
1: 行，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有些人觉得呀，杂粮是低升糖的，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对吧？这个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是个大误区啊。一定要给糖尿病朋友们提个醒，纠正一下概念啊。杂粮的升糖速度要看种类，也要看做法啊，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杂粮都低升糖。我们有确实有低升糖，对吧？有升糖比较慢的，比如我们整粒的这种燕麦、荞麦、炒米。是吧？糙米它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但也有升糖一点都不慢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糯性杂粮，对吧？糯玉米啊、杂黄米啊、糯高粱，还有糯米本身，它们含淀粉基本上都全是自恋淀粉，结构呢比较松散，消化酶呢一碰它就分解了，升起糖呢比白米饭有时候还快。还有就是一种做法，同样一把小米，是吧？我们整粒焖饭它升糖就要慢，但是你熬成烂粥、打成糊，它升糖就比较快了。所以我说加工越

0: 的饭确实是又有米饭又有这个粗粮米饭，
1: 对，
0: 然后还有番薯呀馒头呀等等，我每次中午去这个挑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怎么办呢？但是我一定就是记得李教授说的话，我
1: 总量控制，
0: 对，要控制一下，比如说我拿了一块番薯，我要一小口米饭，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少一点，
1: 总量控制，可以比例随意搭配一下
0: 啊，是，哎，所以说李教授所说的其实五谷粗粮虽然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但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经常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肯定是需要控制。
1: 对，
0: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这完全不吃肉，这一定是不对的吧？这样补能补到位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我们讲了五谷为养啊，大家提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三句话大家都忘了啊，就听的比较少，
0: 是，
1: 你看五谷为养后面还有三句，就是五果为助，五树为益，五菜为充，是吧？古人呢从来都没说过光吃五谷就够了
0: 啊，
1: 纯靠五谷加蔬菜贴秋膘啊，他我们理解呢就是方向是好的，但是它会有营养缺口，主要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优质蛋白不够，谷物蛋白的质量它不如肉蛋来，单靠它长力气维持肌肉对中老年人它尤其不够，第二个是铁，是吧？植物里面的铁吸收率比较低啊，只有我们红肉那种铁的几分之一，对吧哈？但是我们秋冬天怕冷的脸是差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铁没有跟上，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这个几乎只存在于我们动物性食品里面，长期纯素一定会缺的，缺的会影响我们造血和纯净的功能，所以我们给一个就是五谷为主荤素搭配的这种方案，主食里面
0: 为主
1: 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
1: 对，主食里面杂粮啊要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是个基础，是吧？每天呢还保证一个鸡蛋一杯奶，那个鱼啊禽啊瘦肉要换着来，一天一到二两就够，也不用大鱼大肉，是吧？还有豆制品要天天有，我们豆腐豆浆都行，它是我们素食里面最好的蛋白来源，实在是我们坚持素食的朋友，是吧？我们蛋奶素，是吧哈，就比纯素要稳妥得多，所以纯素的话我们就建议要定期的查一查你这种 B12 和铁，对吧？你也够不够啊，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要不行的话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说贴秋膘一定要是记住一点，就是贴的是营养，是吧哈，不是油水啊，你别说我们贴，刚前面我们也讲了贴秋膘，这我们贴的营养，我们贴营养那个

0: 健身的朋友啊，
1: 嗯，
0: 比刚刚李教授提到的，嗯，每天要吃一个蛋一杯奶要多得多，
1: 嗯，对，
0: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是很多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头发，
1: 嗯，
0: 我们的皮肤，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角质其实都是蛋白质生成的，
1: 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一定要补充蛋白质，
1: 嗯，
0: 哪怕您是喜欢吃素食或者说只能吃素食的朋友啊，
1: 嗯嗯
0: 也要听我们李教授的，
1: 嗯，
0: 就是稍微补充一些牛奶呀，
1: 嗯，
0: 这个鸡蛋，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些
1: 是它
0: 是
1: 这样的，就是刚才说了纯素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讲成了说那个我们说的维生素 B12 对吧哈，基本上就在动物性食品当中存在，
0: 嗯，
1: 哎，我们说因为人的营养它比较全。

0: 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营养和养生效果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
1: 对，
0: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啊，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杂粮对比精米白面，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更加丰富，属于慢吸收碳水，但不是越粗越好，过度粗糙会加重肠胃负担。全麦面包要看配料表，别被概念营销误导。二，不同杂粮适配不同的体质，小米、玉米质地温和，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高粱、燕麦膳食纤维更高，肠胃好的人适合。三，烹饪会改变营养与升糖，焖饭营养保留最好，久熬杂粮粥淀粉糊化，升糖会变高，破壁打米糊更好消化，但部分维生素会流失，杂粮占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可，不用越高越好。四，误区提醒，杂粮不全是低升糖，糖尿病人也要控制总量，只吃五谷素食容易缺乏优质蛋白，铁、B12需要荤素搭配，泡杂粮的水不建议直接留用。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今天呢是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房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房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看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房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刚来了。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1: 啊。
0: 但是正时正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
0: 那今天就是老房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嘉禾月叫物华天宝。您注意了、是低糖的中秋糕点礼盒。
1: 对，今天我把这盒子还带来了。
0: 特别漂亮。
1: 给你看一眼徐克你看。
0: 哎呦这还有外包装袋。
1: 这个外包装那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儿。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的袋儿。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
1: 哎呀，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0: 非常漂亮，鱼鳞纹，
1: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徐克说的特别对，
0: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盒，
1: 有立体感。
0: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房说我说老房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1: 是是是，
0: 就是
1: 你爸一说别两三百是吧，
0: 不是，我怕你别五六百、
1: 别五六百。

0: 这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儿
1: 啊。
0: 然后呢，我就问老婆，
1: 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0: 绝对够。
1: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这两三年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0: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1: 对了，
0: 所以您放心啊，味儿不会说您吃那特寡淡那种，不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而且打开之后每一个这个分量，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肯定小，这我告诉您，我跟老房说第一点小，但是在咱们

0: 像那个就刚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小拳头的差不多那么大。
1: 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在这儿问电话400-015-5151，您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0: 对，
1: 肯定合适。
0: 这一盒，
1: 然后
0: 24个，24块啊，
1: 24块就是它的量了。
0: 哎，
1: 这一盒720克
0: 啊，
1: 一斤多。
0: 对，
1: 您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0: 比较文气，
1: 金玉，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0: 是。
1: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0: 是
1: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0: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1: 非常有诚意，
0: 189块钱。
1: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0: 是的，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方，就是特有面。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 啊没了。就没了。
0: 我也本着那个给大家不囤货的那个心
1: 态。他不囤。50多个 ,400-015-5151, 189块钱。除了有面特大，咱打开也不能说像网红产品没味儿。
0: 这样许可，就是我呢给大家分分类啊。
1: 行。
0: 这一共24个造型的24种口味。
1: 哎。
0: 咱们一共分4大类。
1: 好。
0: 第一呢叫什么，叫果香清新。
1: 果香清新。
0: 对，这里边就包括蔓越莓、
1: 杨枝甘露、乌龙白桃。
0: 乌龙白桃，对。
1: 我喜欢吃乌龙白桃。
0: 这是叫果香清新的啊。
1: 好。
0: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1: 哎呦，
0: 茶味的有2种，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茶香的。
1: 茶香的，对。
0: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
1: 对对对，
0: 养生谷物啊，一共有3种：红枣五红的，
1: 哎呦，
0: 秋耳黑米的，和椰蓉七白的，一共这3种。
1: 椰蓉也不错，对。
0: 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叫，这也是就是在甜食馅里边一个传统的一个品质，叫经典绵密啊，我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边包括什么豆蔻的奶黄啊，金丝的枣泥啊，低糖的莲蓉以及海盐芝士，一共4种。
1: 哎呦，我这里边我挑俩
0: 啊，
1: 蔓越莓我想尝尝
0: 啊，
1: 然后西湖龙井和乌龙白桃
0: 啊，
1: 我必须得吃一下。我听着这2种组合在一块儿，
0: 明白，
1: 好吃，
0: 明白，
1: 是吧？你选哪个呢？老房要你的口味。
0: 我呀，我还愿意吃那个经典绵密的那种老馅儿。
1: 然后呢，咱们跟大家刚才说半天，24块，12种味道，特别好看，每一个跟您说不重样的样子，
0: 不重样。
1: 所以为什么老房老说您拿出去？
0: 我对，我这个广播里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词穷了，因为我觉得
1: 只能通过声音，
0: 用什么形容词呢，都表达不了我看见这一款月饼之后的这种惊艳和惊喜。
1: 很漂亮，
0: 很漂亮，很漂亮。
1: 他这个跟您说啊，每一个不是咱买的传统那种大月饼，特大
0: 啊，对，
1: 它是比较小的，但是比较精致，24节气24个，总重我跟您说750克，总共1斤多，拿出去特别有面，包装盒特别漂亮，蒂芙尼蓝啊，总共今天到手是100，你这包邮费了吧？
0: 包邮费了，送到家啊
1: 啊，189块钱，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花189，去哪儿买那么老大？
0: 对，
1: 包装这么好，
0: 对，
1: 750克这小月饼这么好看的，
0: 对，而且这个月饼呢，我们特意注意了，我们这次它的生产的地点，
1: 注意
0: 这个厂家是在台州，后来这些
1: 台州嘛，
0: 对，这些年
1: 为什么要选那个？
0: 因为它其实是在中部地区再偏南的那种江浙的那种地区上。你想，咱们虽然叫北京稻香村，但其实都是南市的点心，对吧？
1: 其实这个你要追溯，真是
0: 就是你真正往这种地方去，那你想那个在清朝啊，在明朝的时候，那都是非常富庶的那种地方。他们做这种点心，其实做馅儿是有传统的，
1: 人家会做，
0: 会做，会做。
1: 哟，我拿的这是西湖龙井，
0: 看啊，这上面有哈，
1: 西湖龙后边都给您写
0: 是吧？
1: 哎呦，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这曹雪芹风筝这样子，这西湖龙井，而且我大家发现它虽然小，面积小，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0: 对呀，
1: 它不是特薄那种，是吧？
0: 对呀，对呀，
1: 馅儿满，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特别大的蒂芙尼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0: 包装袋都有，
1: 哦，太好了，
0: 包装袋，
1: 总共189块钱，您赶紧订，这会儿应该中秋前能到，
0: 对，
1: 400-015-5151。 400051551。
0: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刚才徐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儿，
1: 挺高，
0: 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儿，
1: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
0: 酥皮儿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
1: 造型
0: 啊，一个两个，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关键刚才你看徐可拿着风筝这个造型，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1: 它不是，
0: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但是呢，它肯定比单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很欢迎大家单位和团体，比如说集体有采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
1: 那你备的货就太那你再从总部给他调。
0: 我在定啊，我在定啊，我在定是没问题的。所以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裕量，我也有个富裕量。
1: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儿，
0: 100多块钱嘛，
1: 不是很贵，
0: 不是很贵，
1: 这么老大。
0: 你说员工啊，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大家一看很惊艳又很好吃，就问说这月饼哪儿买的？人说这是我们单位老板给我们的，
1: 比您给他塞红包才189块钱，
0: 没错，
1: 强多了。
0: 你说你好意思现在中秋节说咱发100块钱给大家吗？
1: 不是，你给大家塞个红包，人一打开，老板抠死什么玩意儿，给我180的，您一给大盒月饼没法说。
0: 老板这两年不容易啊，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意见啊。
1: 好，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6: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清河到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贯通开放，书香意韵情满京城，430余场惠民文化活动伴您过节，北京抽检月饼145批次全都合格。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北京在天骑行游玩好去处。昨天清河到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贯通开放，其中包括清河段约29公里，温榆河段5公里。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上午9点半，随着发令笛声响起，一场以齐聚清河滨水共享为主题的骑行活动在清河温榆河滨水绿道上启动。数十名骑行爱好者穿过拱门，开启了27公里的滨水骑行。这场滨水骑行活动也标志着清河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社会开放。用11个半小时，骑友龚晨骑回了起点。
3: 在河道边上呢，我发现水变清了，绿道打通了，再加上这么花啊，可以说非常美，就是水清岸绿，让我也切实感受到了河道治理给我们百姓带来的切实实惠，我觉得非常好。
2: 本次先行开放的34公里滨水绿道中，包括清河段约29公里，温榆河段5公里，其中清河段通过道路拓宽、断点打通、节点优化等综合手段，让一条连续通畅的滨水漫行空间逐渐成型。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公共事务科科长张博告诉记者，
4: 我们在滨水空间建设过程当中，对我们沿线的9座闸站也进行了提升改造，建设过程当中呢，让渡了一部分的闸站空间给市民提供一些作为卫生间使用，同时呢也提供了配套的座椅垃圾桶，市民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可以体验到清河的这个水清岸绿的景观效果。
2: 北京市水

0: 的恢复呢，我们的一些重要的鱼类和鸟类也重新回归了清河。
1: 我们也是在河道的两岸通过种植一些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一方面提升了河道的整体美观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
2: 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两岸共46公里的滨水绿道也将全线贯通，届时将成为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副主任傅新磊介绍说，
3: 清河滨水空间建成完成后呢，将打通全部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05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建成辐射42个小区，约200多万人，32处公园、26个商业区的城市公共空间。
2: 除了29公里的清河段滨水绿道，温榆河右堤路清河口至金明路段5公里滨水绿道也于同日贯通开放。市民可以从温榆河经沙子营闸一路行到清河。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表示，未来市民有望从三山五园一路骑行到通州，
4: 后续还会将金明路以下温榆河的绿道继续延伸，然后未来市民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路骑到通州。
5: 再来关注，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于近日启动清查工作，即日起普查员开始入户，普查对象可扫描证件二维码核实两员身份。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将标记为2026年12月31号24点。在北京16个行政区中，目前有13个涉农区。据了解，农业普查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共同组成我国三大周期性普查项目。农业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尾数逢6的年份为普查年度。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庆中秋、迎国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在卢沟桥宛平城举办，带来中秋诗会等沉浸式文商旅融合活动。延庆区世园公园将举办情系归川月满精华中秋游园会，首钢园将举办中秋国庆游园灯会，推出陆地加水上双市集。假期期间，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推出文艺展演、阅读推广、手工体验等430余场重点惠民文化活动。再来关注，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进入高峰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节前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抽检，结果显示145批次样品全都合格。此次抽检范围涵盖本市生产企业、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餐饮单位，覆盖生产、流通、餐饮全环。

0: 提升了一倍，将有效缓解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及红叶观赏期大客流压力，为大家赏秋出行提供更充足的运力支撑。针对红叶观赏期八沟站返程客流集中，容易出现站台拥堵的痛点，西郊线将在周末及节假日的下午3点到5点的返程高峰时段适时开启出站免检模式，乘客出站不用刷卡，扫码可以直接快速通过出站闸机通道。最后关注，由市文旅局、市园林绿化局主办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昨天启动，发布了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邀请游客从看古树开始，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在北京，100岁以上的古树有4万多株。这次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线上全域传播模式，将这些宝藏古树亮出来，串联公园、古建等多元场景，通过场景化、互动化、年轻化的创新设计，打造观古树、品文化、逛商圈、享美食的综合游玩体验。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吉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吉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枚金牌同时是中国田径征战历届亚运会以来的第200枚金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冠军赛第二站在辽宁圆满收官，面对各路强劲对手，北京划船队的运动健儿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激烈角逐中斩获一金两铜。在男子单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北

0: 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1: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来，这就是绝招。
0: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0: 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二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达1118万人次，加开夜间高铁，北京站候车体验再升级，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一周年，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记者从事交通委了解。

0: 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十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六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
1: 这个车辆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的维修，它就可以选择从境外直接运到租贸区，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零配件属于是旧机电，从口岸进口旧机电其实是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租贸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0: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综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

0: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

0: 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上古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其实是野猪，是上古先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神奇天地的形象。书中还层层拆解了青铜器上的神虎、大龙、蜥首等神秘纹样的真实本源，结合上古天文信仰与先民宇宙观念，解读纹饰里暗藏的天地信仰、天地秩序与星象哲理。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辛德勇老师，为大家揭开青铜器纹饰的奥秘。本书已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本期节目是9月8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野猪象征着北天极，
1: 对。
0: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饕餮纹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饕餮纹啊，它实际上是这个野猪。刚才您又讲到这个我们的先民们通过野猪在祭祀的当中来代表天地。那既然野猪代表天地，北天极也是这个代表着这个最初的信仰，那么野猪就是能和这个北天极联系到一起了。
2: 他要用一个东西做一个符号
0: 啊，
2: 古人选择了野猪作为表示这个北天极的符号，当然还有其他符号，我们现在不讲这个问题。最多最常见，而且对人们的政治观念的表述影响体现的最好的就是野猪这样一个形象。古人选择它给我们今天向我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野猪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有獠牙。其实獠牙是许多哺乳动物共同的，人也有。我们人那个獠牙呢，
0: 这是虎牙。
2: 对对对，
0: 虎牙。
2: 有人比较清楚叫小虎牙。小孩长的小虎牙很好看的。但是不管人的虎牙还是狮子老虎，学名叫犬齿，就是尖锐的能撕咬肉的齿，都包在嘴唇里边。
0: 对，
2: 就是外露的。同类的东西极少，不是绝无仅有但极少，比如说大象也是。但大象的牙跟野猪的牙差别有点大，太长了。其实就给我们了解它提供了便利。当然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像商周铜器上它说那个牙齿是有变形的。是有变形的。这个我们不详细讲了。我在这本书里呢讲它变形的原理。
0: 没错。
2: 首先它把一个一般正面我们看不到野猪那獠牙，

0: 里边很多解读在根本上是有严重失误的，并没有真正揭示牛河梁文化所体现的它那点含义。
1: 嗯，
0: 在牛河梁体现的很多，而牛河梁它为代表的，在今天内蒙古东南，就是赤峰或者昭乌达盟地区、辽宁、朝阳一带，是最集中地体现了以野猪作为上帝符号的东西。
1: 哦，
0: 在西北方向著名的陕北神木的石卯遗址，
1: 嗯，
0: 都体现得非常清楚。
1: 嗯，
0: 这就超过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向北到了辽河流域，在陕北那里其实它也已经突破了传统黄河流域的限制。
1: 嗯，
0: 这已经非常非常广泛，而且形象高度的一致。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吕氏春秋》形容这个饕餮的那一句话哈，有手无身，食人未厌，害及其身。您也提到，就是在目前已经出土的这个青铜器当中，很少能够发现食人，但是没有吃人，但是没有咽进去的哈。不过呢，有一个青铜出土青铜器啊，非常直接的体现了食人未厌。而这个青铜器啊，现在并不是保存在我们国内哈，它呢是保存在日本京都的全屋博古馆。
0: 对对对，建议所有喜欢到日本旅游的朋友一定去京都，一定到京都看这个全屋博古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独一无二的。
1: 哦，
0: 不能完全说独一无二，它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湖南的安化出土的，可能是出土之后呢，当时同样的出土两个，另一个比它稍微粗糙一点，在法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
1: 嗯，
0: 这个最好的流落到日本京都的全屋博古馆。我做这个铸造天地，还有在他之前出版的这个天历太原，做研究啊，他有的时候依据的资料呢价值并不相等，商周铜器无计其数，但如果仅举数一件的话，就是这只老虎。在新石器时代，如果只要一个遗址的话，它是河南濮阳的，叫西水坡，那个我们不谈，我们叫它老虎。为什么？它要素齐全，它体现天文历法的意象非常清楚。我整个的解读不同于以往的学者，不同于前辈学者的主要的着眼点是远古以来的天文历法。在这一只老虎上，它非常丰富、非常完备地体现了古人的天文历法观念。由这个这么完备的，我们才能解读其他的那些大量的商周青铜器上实际并不完备的，只是相当于这个老虎身上某一个特征的器皿、某一个特征的这样的造型，我们才能解读它是只有这个意义。
1: 哦，那您跟大家解读一下哈，珍贵的这个青铜器哈。
0: 简单的说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它是历法的概念，叫做太阳年。我们中国旧历、农历、夏历、阴历等等，这个年呢叫做阴阳混合年，跟太阳年对立的是太阴年。世界上的历法千奇百怪，但是根本上就这三种历法。
1: 对，
0: 太阳年、太阴年、阴阳合，
1: 就是阴历、阳历和阴阳合历。
0: 对对 对, 对，
1: 对吧？
0: 就这三种。
1: 对，最典型的阳历，比如格里高利历。
0: 对 对, 对，
1: 典型的阳历。那么阴历呢？就现在这个穆斯林国家正在采用的是这，就是纯粹的阴历。
0: 对，
1: 而我们国家的农历是阴阳合历。
0: 阴阳合历，
1: 阴阳合历。
0: 这是几种历，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远古的居民至少最保守的说，他最根本上使用的是太阳历。一直持续到我个人的看法，就刚才我提到商周之变、殷周之际的变化，历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周开始阴阳合历，商代是太阳历。太阳历的特点就是它严格的按照太阳叫世运动，它的周期来确定一个年的内部的时间的规定的划分。
1: 对，那个势就是势力的势，
0: 势力的势，
1: 就我们人看到的太阳的运动。
0: 对，就
1: 这就跟黄道差不多是吧？
0: 黄道就是太阳势运动的轨迹。
1: 对，
0: 太阳势运动的轨迹就是地球公转的轨道，但是古人不知道地球在转，所以我们只能用太阳势运动来解释这个周期呢。有各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就是把它分成几段， 就是给它分瓣，分成多少个瓣，但分瓣的意义说基本是等分的，等分最长。

0: 念的一个是二十四节气，你明白这个就好了。
1: 对，
0: 社会上很多人讲二十四节气讲的一塌糊涂，
1: 嗯，
0: 其实非常简单，对一个太阳年分段，嗯、
1: 这二十四节气实际就是阳历，
0: 阳历
1: 就是
0: 阳历四段，
1: 对，
0: 那个分二十四段，它还可以分四段，最常见的，
1: 嗯，就是
0: 四分，
1: 对，立秋、立冬、立夏、立春，
0: 对，这样四分法，这样四分法呢，从立春到立夏就是春，春天古人用一个灵兽来表示是龙，然后夏天呢，从立夏到立秋。古人用一只神兽来表示，就是朱雀，就是一只鸟。
1: 嗯，南方。
0: 从立秋到立冬是秋，那么就是说用白虎，用虎来表示。那么从立冬到立春，也就是冬。这个冬用什么来表示？有一个历史的转变，转变的时间大致发生在战国初年，可能我在《天历太原》这本书里推测是战国中期，不一定对。我下边有时间会做个更正。
1: 嗯，
0: 这本《天历太原》呢，有时间我做个修订本，
1: 嗯，
0: 再出版。那么大致在战国早期到中期之间吧，发生了转变，转变了，结果就是大家熟知的玄武，龟蛇缠绕的玄武。但在这之前是一只鹿，我们加个颜色的话是黄鹿，就是青龙、朱雀、白虎、黄鹿。实际体现的是春夏秋冬，大家都很熟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但大家一般不太了解，它是个立法单位，有四种灵兽。这个老虎，全无博古馆的老虎，我也没有特别一开始琢磨它是啥，但是我呢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
1: 嗯，
0: 全无博古馆的这个铜器的图录，我买过三本。那么有一天好偶然，我就拿着随手翻一下子，无聊，我突然发现这老虎这个虎它是一个酉，这个铜器酉是有盖的，在虎盖上大家注意蹲着一只小鹿，
1: 嗯，
0: 这个鹿就非常重要，我一旦看着鹿了就非常激动，有鹿那么一定会有别的，

0: 朱雀了。
1: 对啊，
0: 朱雀在哪里呢？就是它那个老虎不有个尾巴吗？
1: 对，
0: 老虎的尾巴上边大家看着还有一个勾起来的尾巴，其实那个呢就是所有商周青铜器，不是所有，很大一部分都有的。斐棱，斐是户口的户，下边这个非常的非，
1: 嗯，
0: 门斐，我的发音不一定对啊，我这个发音不一定对、嗯、我们大家很多朋友都去博物馆、嗯、你注意对商周青铜器的斐棱从来没有一个专家告诉我们它是干啥的。如果你不看研究，很多人都想不到那这么重要，这么多年了有这么多专家，为什么没人告诉你呢？从来没有。它不是铸造铜器工艺上所必须的。什么意思呢？就没有它就做不成这东西，不是的、
1: 嗯、对对，
0: 有的有，有的没有。那简单的说我理解，它是一个鸟飞翔的测试的图像。这个鸟在这个虎上它是比较特别的，体现的就是朱雀。在其他铜器上它体现的是凤凰的凤。
1: 嗯，
0: 现在有很多问题，我顺便他多说两句。
1: 嗯，
0: 现在大家了解到的满世界讲的，包括很多著名学者讲的，基本都是所谓无根之谈，就没有任何根据，随便一说，比如凤凰怎么来的，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凤是上帝的使者，依据还是什么殷墟卜辞。殷墟卜辞里清楚告诉我们，凤是上帝的使者，上帝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动物就是凤。凤是体现上帝意志的神鸟。到底这个鸟是什么不太好说，我个人比较倾向比较原始的比较普遍的，在早期可能是乌鸦，但后来又演变，这非常复杂、
1: 嗯、
0: 不是我们今天这
1: 种谈的、嗯、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顺便谈一下，就是、
1: 嗯、
0: 目前说的很多东西大家相信我的话你就听听、
1: 嗯、
0: 他就那么一说，
1: 嗯，
0: 他并没有充分的合理的。
1: 这件青铜器里面您刚才讲了有北方的鹿、
0: 嗯
1: 啊、有虎，正面两侧这个手臂是龙，后面有鸟。很关键的是他在这个青铜器里面，在有这个青铜器里面这个虎嘴里还有一个，
0: 对，
1: 含着一个人，就食而未咽，
0: 对，
1: 没咽下去，这个非常的少见。那你

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必须解读为什么这个全屋博物馆这个有重要，就在于前边我的解读告诉我们它具有完整的系列的天文历法。

0: 州博物馆收藏着的一件铜戈兵器。
1: 哦，兵器，
0: 兵器。
1: 哦、
0: 这个铜戈上为什么好呢？第一，它和这个小人有共性。共性在哪里呢？大家注意，被老虎将要吃掉的小人，他的姿态是双膝弯曲。注意吗？像练功的人，练气功的人经常做的姿势，就悬空的坐在那里。
1: 老虎和这个人是互抱在一起的。
0: 哎，可以这样理解。大家注意，他说还不是抱的
1: 啊，不是抱的，
0: 他两个手是屈的，屈着的两手，这样的形象，这个形象非常重要。他就和湖北荆州博物馆那个小人是一样的，那个里边有这个人形，一个人脸的人，他的双膝也这个形式，就是相当于坐个椅子又没有椅子这样。然后双手这样取得，形象基本一致。那最重要的，这个小人手里各握的一只蛇，注意，就是这个老虎，全屋博物馆的老虎，左右手各握着一只蛇。这个蛇非常重要，没有它，我这个铸造天地里其他很多东西就很难解读了。原理还让我再强调一遍，按照思维逻辑的一贯性，它应该也具有天文历法意义。那么象征着什么呢？我们通过荆州博物馆那个戈上的图像能够找到破解的线索，给了我们什么线索呢？那个戈上有铭文，有字儿，有文字，非常重要。我们不管怎样，图像提供的东西是形象的具体，
1: 对，
0: 但意象的具体永远不如文字清楚。
1: 没错，
0: 那个铜戈上有这样四个字，叫兵弊太岁。兵是指兵器，实际讲的是军事，军事活动要躲开太岁。那太岁是什么？搜了一下，太岁是古人为了制定历法虚拟的一个天体。历法需要假设，假设一个天体，这个天体就叫太岁。我们现在还说的话，不能在太岁图上动土，
1: 对，
0: 都是从这里来的。
1: 哦，所以我们命犯太岁，
0: 对，都是从这里来。所以我们这个刚才李先生一开始就讲，我们研究它有什么意义，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没错，
0: 息息相关。
1: 没错，
0: 这个太岁有一点复杂，但这小人呢，古人从一开始太岁就人的样子，只不过这人姿势有点特别，就屈手屈膝，基本上是这样的。这里还有一系列下边我会继续研究的，包括这两天这热播的那个牛和梁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有些玉人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这个手稍微收了一点。还有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玉人也是这样的。我初步的一点，不是最后的一点，都是太岁。
1: 所以我们从这一件青铜器上就解读出来这么多的内涵。
0: 我们所有研究饕餮的人，从中国比较早的研究的学者荣庚到张光直，他们都把那个饕餮的眼眉上边两个图形解释成角
1: 啊，
0: 而且根据那个角的形状对饕餮划分，羊角饕餮、牛角饕餮、水牛角饕餮等等等等，其实只是一个

0: 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大家大部分人总是看着蛇或者蛇的图像，蛇的很长时间是卷曲的，
1: 对，
0: 卷曲的也意味着它是绕圈走的，
1: 嗯，
0: 其实这个历法就是绕圈转的，
1: 嗯，
0: 它可以借用这个蛇的身躯和形象来体现的，因为太岁就是用以编织历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您既然讲到了一年四季的变化，青龙、白虎、朱雀、黄鹿是吧？那么我们来看地这个字哈。那么这个地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的地这个字，实际上就象征着这个上帝巡行周天，
0: 对
1: 对吧？啊，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请导播切到这个地这个字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地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到底是怎么写的。
0: 简单的说，它的核心构件是个米字形，哎，我们这小米大米的米字形，然后这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符号，上边还有一个，这个几个符号呢有的时候有点曲线，上边就有点像一个 圆凸起来盖在上边，两边那个也有点曲线，像 外凸，两边那两条小竖和上边的大横，
1: 嗯，
0: 首先看它的核心构建，我呢自己不懂古文字，那么古文字学家对它的解释我也不认同，我们大家知道对古文字的解读要基于你既有的知识，如果你既有的知识某一个关键的点如果你没有了解，可能就使对这个的解读呢走向了误区。地这个字非常重要，它是商人的最高神，它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人看着现在所有的中国的考古文博工作者看着圆的就说是太阳，但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你不看一看殷墟卜辞呢？殷墟卜辞里太阳地位一点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地，这个地和太阳之间是上帝指使着太阳，就是太阳相当于地的仆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研究一直强调我们在解读没有文字时期的历史，还有文字以后脱离文字的图像，都一定要基于文字的记载。那么殷墟卜辞非常重要，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认识这些东西怎样解读，需要回到那个商代社会的实际。古人心目中认为那个上帝他在周天运转，也就是说太阳的势运动或者地球的公转，在古人心目中他是上帝在转圈，转这一圈的过程中有八个点非常关键，它分成两层，第一层我把它称作天文点。天文点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稍微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个节气叫冬至，
1: 对，
0: 冬至这一天是白天最短的时候，
1: 嗯，
0: 好，跟它相对那一天叫夏至，夏至是白天最长的那一天，那么处于二者中间的是春分和秋分，这是四个重要的天文点。这天文点如果我们画成图形的话，就是一个正交的十字。那么仅仅有这四个点对古人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满足？不能。为什么呢？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也就北半球中纬度地带，东边面临着太平洋，它造成的北半球中纬地带，中纬度地带的东亚季风气候条件下，它的季节的转换，也就是说温度和湿度的变化的周期，一般是分成四份的，就是春夏秋冬。
1: 没错，
0: 这是自然的存在。可不可以不这样分呢？其实古人试着分了五个也分过，不行，因为跟自然状况有区别。那么这四个点的开始点不能从冬至或者夏至开始，因为冬至夏至前后温度没有明显的变化，有明显变化的四个点是在这个正交的十字上，在它四十五度角的地方再来一个正交的十字，就分别代表着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大家注意，不要关心这些名称，名称不重要，古人有没有这个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十字的立法意义，就划分成春夏秋冬了，就一个正交的十字跟它斜了四十五度再一个正交的十字加在一起，就跟上帝的地这个米字形就完全吻合了。
1: 它这个上面那个盖子和左右的这个小道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我理解古人用它来表示，所以指示就是讲造字的方法，就告诉那个苍穹，我们人类视觉能看到那个天广阔的天空和两边的边际和上边的天顶，就这样。
0: 那正好借着这个弟子，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都讲到了四灵兽，青龙、白虎、朱雀。刚才你讲到的是黄鹿，对吧？现在我们讲到四灵兽呢，北方是玄武呀，对吧？黄鹿是我们知道是黄色的，北方玄武是黑色的。什么时候开始黄鹿就变成了玄武？那如果黄鹿变成了玄武，那黄鹿又去哪里了？在您的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建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它其实是和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啊有着很重要的关联的哈。你跟大家也说一说。
1: 我们首先说黄鹿怎样变成了玄武，就是我们通过很多考古发现，特别是铜器上的铭文发现，古人除了用猪来表示上帝之外，还会用龟，体现出现的频度比猪低，但也不是很稀见。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全屋博古馆有个铜器底儿上那个图像，就是一个龟，还有四周有蛇环绕。蛇呢，刚才我谈到蛇是体现太岁的运行，蛇和龟的组合在商代和西周前期的铜器上有很多很多，不是稀见的。基于这个背景，我们就能理解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表示了原来用猪体现的上帝的形象，但它没有从天顶直接下来，它是滑向了天的北边，在平面坐标的北，原来是立体空间的北变成了平面的北，把原来平面上北的黄鹿就挤到中间来了，导致中国古代历史发生了一系列发生重大变化。简单的说，就是某些数目由四变成了五。比如说我研究历史地理，四月到五月的变化就随着这个产生的。然后这个变到中央的这个化成麒麟，因为麒麟就是一个鹿科的动物的神话，变成灵兽了。那么为什么跟皇帝有关系呢？
0: 对啊，
1: 我们还是从第一阶段讲。就是只有四这个方位，没有五的时候，那么天顶上用猪来表示的上帝，我把它称作上帝的真身。但是古人认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循环变化是上帝的运转，但这个运转的周期常见的四分法是分成春夏秋冬的。如果各自用一个灵兽来表示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谈过反复谈到的青龙、朱雀、白虎、黄鹿，古人给四个段也分别称作帝。帝的原始含义只是天顶上那个帝，现在它的运行周期分成四段之后也称作四帝，这就是春天和东方匹配的青帝。
0: 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 对吧
1: 然后冬天或者北方配置的就是黄帝。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前辈学者在讨论黄帝的起源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黄帝是一个天帝，不是人。为什么？青帝、赤帝、白帝、黄帝是一套，所以后来的黄帝是一个天帝的人格化转化。这在文献上，在史记的有一篇叫《封禅书》是有清楚记载的。在时间序列上，原始的含义是时间，黄帝是配在冬天的，但在空间的配置上，这也就意味着代表冬天那个地方的灵兽黄帝、黄鹿和黄帝是在北方的。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生活在北边的人很容易会把黄帝当作他们的佑护神，
0: 没错，
1: 或者说作为他们这些族裔的象征的神。这就带来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皇帝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皇帝怎样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的背景下，我们了解一定有一个北方的一些生活的人的兴盛和南下入主中原。现在我们在考古学上看到了这样的迹象，比如陕北的石卯遗址大致和文献传说的皇帝的年代相近，恰恰至少一部分考古学者研究认为石卯的文化有一个南下覆盖山西香汾陶寺的过程。假如说 这能成为绝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不用人数的多少，论证者能够提出更加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话，这就告诉我们一定有一个北边地带的人，他的兴盛塞西香分的陶瓷越过黄河就到了河南了。这就后来我们见到历史文献时期黄河流域，特别是河南境内这一块，在后来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让我们思考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就在北方这个地带我们叫做农牧交错带
0: 啊，没错，
1: 或者叫森林草原交接地带。那么这个地带北部的草原地区对于东西文化交流来说具有巨大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欧亚草原是连在一起的，不像通过传统的所谓丝绸之路跨越南疆北疆的时候必须跨越帕米尔山脊，巨大的冰山，其实双方来往很难。但如果走北方草原的路径来说是非常便捷，这样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很多很多比如说金属冶炼包括青铜铁器是不是有另一个来源的问题。
0: 那么最后您简单说说，那么我们关注3000年前的啊这些出土文物的这些上面的纹饰到底和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关联？
1: 就是我首先知道我研究历史的根本出发点说，我们认识历史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头脑，我觉得根本目的就在这里，认识它的真相。
0: 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和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厨房里边除了油盐酱醋以外，特别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料。
0: 哎，我猜猜啊，那应该不会是酱吧？哎、
1: 就是酱，而且是一罐好酱。您要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罐好酱，其实给大家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

0: 一碗酱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吃晚饭，
1: 嗯，
0: 对吧？一罐酱又香又有滋味，又是省时间的下饭神器，所以说这酱啊，对于家家户户一罐好酱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没错，那您现在去外面买啊，会发现，买回来啊，竟是齁咸齁咸的酱，
0: 要不就是特辣的。所以说，在外边选择一款，哎，不那么咸的，不那么辣的，有真材实料的酱，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1: 是，
0: 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吧，更麻烦。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是我们这个品牌头一回上咱们的节目，叫。

0: 与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
1: 哎，
0: 您听听我和陈旭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哎，陈旭啊，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肉，
1: 没错。
0: 肉多，
1: 对，肉好，它肯定怎么做都好吃哈。肉多，那非常香。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酱，哎，它用的是什么肉呢？是鲁西黄牛肉，而且是优质的部位。相比于您在超市里边或者菜市场里边看的那个牛肉酱来说，咱们这个牛肉酱特点是什么？肉大啊，肉多。它那个块儿啊是牛肉粒儿，哎，您能看见每一个牛肉粒在这个一罐当中，
1: 嗯，
0: 而且呢是肉多酱少，
1: 哎，
0: 哎，它基本上就一棒固态的，您一勺㧟下去以后啊，基本上就全是这牛肉粒，
1: 嗯，
0: 沾着点那个黄酱，还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吃的时候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哦，我是嚼着肉了，
1: 没错。
0: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这款牛肉酱做的特别的香，哎，里边呢放了点猴头菇，慢慢的通过慢熬把这个肉的肉汁儿和这个酱里边的一点点油，
1: 嗯，
0: 哎，都融化在一起。这猴头菇呢又能解了肉酱这个腻，所以说一勺下去以后，您吃又有酱的这个味儿，又有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猴头菇的鲜味儿，
1: 哎，
0: 这就是牛肉酱。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虾酱。
1: 买过虾酱的朋友应该都踩过坑，就是有的虾酱，普通虾酱它要么就是腥气重，要么就是发咸，要么就是一口下去没有虾，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酱啊，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这个虾肉呢是饱满紧实的，所以您一口下去您能吃到实实在在的那个虾肉啊，而且它不是腥气味，它是纯粹的那个海鲜的本味。
0: 哎，咱们吃这个虾酱的时候和咱们平常印象当中传统的虾酱可不一样，
1: 嗯，
0: 它就是鲜味为主，酱香味。

0: 大家一共是九瓶啊，其中是五瓶的牛肉酱，然后再加上四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九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1: 一共是九瓶，每瓶四两哈。那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九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1: 哎，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0: 对，
1: 加起来。一共是18瓶，和每瓶多少钱？11块钱。
0: 哎，
1: 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这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儿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核桃菇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0: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1: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
0: 哎，
1: 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微微微辣，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

0: 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晨曦，我跟你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也能是看得出来的。
1: 嗯，
0: 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
1: 哎，
0: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
1: 嗯，
0: 人说呢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1: 很稠啊，
0: 就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一粒的那个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儿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4两的一个小罐儿啊，
1: 嗯，
0: 用完了以后也能哎放点其他的调料啊或者咸菜什么的也能使得，您说呢，处处都为您着想，而且吃起来这个两款酱各有不同，牛酱就是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两款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面条也行啊，拌点饭也行啊，或者说哎就碗白粥啊炒个菜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
0: 哎，
1: 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3: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到点
3: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今天晚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二级， 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今年前8月672家首店落地京城， 东城区启动多彩金秋系列活动， 怀柔区推出多彩金秋四大赏秋板块。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
2: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静写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焕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永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 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1: 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 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沙海江说，
2: 车共庄大街、三里河路银杏铺街。

0: 亲子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1: 京郊同样精彩，二十处最美彩叶林，十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山海江说，
0: 潭柘寺、莽山、玉渡山层林尽染，登峰揽胜步道房山段绵延120公里，串联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处自然人文景点。
1: 这个秋天，市民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山海江说，
0: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1: 与此同时，各区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说，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2: 精品赏秋路线集中展现古都金秋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漫步东城，共赏古建映金叶的绝美秋景，中轴银杏大道古韵最为浓郁，20环2环绿道多彩成廊，3-4前3门大街庄严天彩，4-4曹府路文化漫道，5-5地坛片区林荫景观路网秋色连片。
1: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4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6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3: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 U 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1: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享秋时、乐秋趣3大活动，精心打造了观长城、登普陀、清龟水3条主要步道。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4: 总长180公里，漫步期间一路串联山水与人文画卷、长城、世园、冬奥3张记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1: 怀柔区以览怀柔五彩秋色、享京北最美金秋为主题，推出了雁栖湖韵、科创生辉、长城文脉、京北秘境4大板块，市民可赏山水、品丽香、住民宿，乐享最美好的秋季时光。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1至8月，全市新增实体手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国际品牌手店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本市昨天召开的2026花园城市多彩精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东城区启动了多彩精秋系列活动，依托老城文脉与生态资源，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及各类园艺雅集活动，为市民带来沉浸式金秋文旅的新体验。新闻

0: 文脉特创景致与森林秘境，全方位展现怀柔秋日魅力。新闻广播消息：今天天空阴沉，有小到中雨天气，降雨时伴有弱雷电和5级左右阵风，能见度不佳，请大家随身携带雨具，路面湿滑，晚高峰注意交通安全。受阴雨影响，白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 预计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上下，降雨时凉意显现。大家在防雨的同时，也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

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2: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3: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4: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5: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6: 造血效益，他们生活质量
4: 大大改善。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5: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7: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8: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5: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研究人员与合作者合作，结合量子力学基本原理与相对论时空约束，实现了具有可证明安全性的量子安全定位，能对目标位置进行可信验证，为保障现代信息体系中的位置信息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物理》。量子信息遵循不可克隆等量子物理原理，结合相对论时空约束，可以实现具有信息论安全性的位置验证。不过这一方案对传输损耗、系统误码和响应延迟等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实验验证。该研究团队发展了面向实际实验条件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协议，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实现了完整的实验验证。再来关注，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网 IBM 研究院官方社交媒体消息表示，这两家机构发布并开源了首个月球模型，模型权重与代码

向月球科学可公开使用的开源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之一。目标呢，是把数十年来分散的月球观测数据转化为可复用的分析工具，用于陨石坑测绘、火山地貌识别和极区水冰潜力评估。月球研究长期面临数据多、整合难的矛盾，而这次模型的训练数据以 NASA 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为主， LRO 在轨约17年，覆盖大部分月面，它的数据规模超过 NASA

0: 一调用的问题，这一模型对月球资源勘察意义重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彩云 SA201 星、星联体天元 YJ01 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全球首组成功入轨的干涉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卫星，区别于传统太阳同步轨道的干涉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卫星，本组卫星采用中倾角，也就是55度的轨道设计，由此实现三项核心能力跃升。一是通过中倾角轨道实现高频重访，破解传统重访慢的行业痛点，可将目标区域干涉重访周期由当前的数天压缩到一天，后续多组卫星组网可以进一步缩短到数小时。二是在中倾角观测体系下实现三维形变繁衍，破解传统对南北向形变测不准的共性难题。三是通过多视角协同成像消除城市高楼区域和高山深谷的观测盲区，破解传统方式看不全的行业痛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坐标北京朝阳东四环，为什么会有隐翅虫？家住17层，这虫子怎么飞进来的？听说这是行走的硫酸。受害者之一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蚊虫叮咬，现在已经大面积红肿起泡化脓了。这些说法最近常常在网上出现。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区都有分布，但是南方是绝对高发区。不过北方近年来也呈明显北扩的趋势，原因啊和北方平均气温回升有关。隐翅虫昼伏夜出，白天藏匿草丛、枯木等潮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它喜欢高温高湿，夏秋活跃，八到九月高发。而针对网上流传的用硫酸皂调配驱虫溶剂、使用风油精驱虫等方法，专家表示这些方法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效果有限。相比之下，更实际的做法是关好纱窗、拉好窗帘，减少灯光对隐翅虫的吸引，尽量避免它进入室内。不过专家也提醒，网上将隐翅虫称为飞行的硫酸，认为其体液具有强酸性，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其实隐翅虫体液的酸性没有那么夸张，而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后，含有毒素的体液外露并接触皮肤，才可能会引发红肿、水泡或者是溃烂等症状。如果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表面，您呢可以轻轻吹气将它吹走，也可以用纸片、扇子、纸巾、棉签轻轻剥落即可。
1: 发现、发明、发明，
2: 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太急，京郊大地现在正是稻谷飘香，瓜果累累，丰收在望。但是大家了解吗？其实每一粒粮食的归仓，在背后呢，都有一场无声的虫口夺粮的保卫战。病虫害呢，是农业生产当中最大的威胁之一。那依靠传统的防治，是我们的农民朋友要背着一些这种除虫药箱要下地，我们的植保人员呢，要不间断的在田间巡查。往往呢，这个作业量比较大，效率比较低，而且还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差。但是现在呢，在北京的农田上空哈，我们会有一些智能化的装备，另外在农户的手机里还有一些 AI 随时识别病虫害的这种新的装饰。

0: 显著的发生特点，第一个就是突发性，第二个是爆发性，还有一个是特点是毁灭性。大家熟悉的对象有粘虫、草地鸣、草地苍蝇蛾，还有一些飞蝗等等。在北京呢，这个我们千飞蝇害虫呢，给我们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对我们农作物直接造成损失，另外一个由于千飞蝇害虫它有趋光性，在我们举办重大活动，特别是晚上举办重大活动的时候有灯光的话，它会对我们的场馆内举办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1: 这是北京千飞性害虫的主要两个方面的危害，一个是对农业生产，另外是它晚上可能对我们一些大型活动会有影响。您也说到了它们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要靠空中气流或者是自主飞行进行长距离的一个转移，而且我们要监测一些千飞性害虫。那大概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主要监测的千飞性害虫有哪些？是您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草地苍蝇蛾等等，是这些吗？
0: 我们国家呢对作物的病虫害呢实行分类管理，农业农村部是管这个一类病虫害，我们北京市是管二类病虫害。然后在这些病虫害种类当中呢，大约是有12种左右属于是个千飞性害虫。我们最常监测的对象就是粘虫、草地鸣、草地苍蝇蛾、小地老虎，这一类的夜蛾科的害虫和敏蛾科的害虫。
1: 是说他们可能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会更大啊，比如说您说到的粘虫，是不是主要对一些玉米类的作物会影响比较大？
0: 对，这些害虫呢主要是威胁到我们这个农业生产。比如说粘虫的话，它在小麦后期的时候就会从南方迁到北京来，然后进入农田以后呢

0: 危害。
1: 那呀，听起来这个农作物生产的过程当中，咱们整个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它是一个几乎要贯穿全年的。而且刚才张博士也说到了，我们提前要进行一个预测，然后再看观察一下今年跟我们预测的这个情况大体相不相。

0: 发射电子波遇到目标以后就发现虫情了。
1: 嗯，它有一个主动捕捉的一个信号的过程。
0: 这个是主动性。
1: 嗯，
0: 然后这是昆虫雷达的主动性，它属于主动探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昆虫雷达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获取的这个目标种类更多，监测的范围更大，获取的参数更多。基于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提升我们对千倍性害虫的监测预警的这个时效性和准确率，为农业生产更好的服务。
1: 24小时不间断工作可以理解，它这个范围大概能扫多少范围啊？
0: 范围可以以监测点雷达中心为半径，周边是大约是3到5公里，
1: 这是它的一个这个信号捕捉的范围哈。刚才说到了主动探测，另外呢，它可以长时间24小时工作。

0: 这时候呢，就是说从南部进昆虫，北部迁出了多少，这样的话我们会一目了然。
1: 嗯，就是形成一套组合哈，就跟我们
0: 一个网络，
1: 对，就跟我们说这种卫星组网一样，咱们的这种地面雷达也要给它进行一个组网。除了说到了雷达监测哈，其实我们还关注到咱们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还推出了这种智慧植保的一些智能植保平台。那这其实也是让我们一些监测的数据能够更好的落地。比如刚才其实张博士也提到了啊，咱们通过这样的一些预警，得到了一些数据，知道今年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就要通知到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那这个智慧植保平台是不是就是我们向一线发出信号的一个有效的通道？这些科技手段怎么帮助咱们的普通农户实现病虫害的早发现和早防治？
0: 这个智慧植保呢和昆虫雷达呢，它是两个不同的尺度。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昆虫雷达呢属于是大尺度的。这个智慧植保呢是属于一个小尺度的。然后智慧植保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结合以后的一个新的一个工具。然后呢我们现在种植主体都有智能手机。它可以把这个我们这个软件装到这个它的智能手机里边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比如说一拍照就可以识别它当前的这个作物上的病虫害种类。

0: 我们把这个农户收集来的这个各个点位上的这个病虫发生信息汇总到一起呢，再结合我们的昆虫雷达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监测预警信息。
1: 嗯，
0: 我们这个监测预警信息撰写完了以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智慧之宝这个平台下发下去。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渠道。
1: 嗯，
0: 这个渠道呢也是可以直接到园区，直接到种植主体的这个手机里面。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提醒他什么时候是它的最佳的防治时期，怎么去如何打药，怎么采取抑虫治虫等等绿色防控措施，
1: 嗯，
0: 然后更好的让我们农户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控，然后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质量，确保这个农业增产和丰收。
1: 一个是宏观的这种大尺度的监测，一个是微观的小尺度的监测。智慧植保平台呢，就是农户发现了什么样的病虫害，它可以通过拍照上传的方式提醒咱们植物保护站的专家，说你看看我这个园区遇到了什么样的这种虫害，能不能给我分析指导一下。其实这种大数据人工

0: 是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监测，能够把病虫害给它很好的控制住，然后实现咱们的产量的增收。现在我们北京地区的绿色防控究竟它形成了一个怎样的技术体系，那能不能也请张博士就防治的环节也给我们讲一讲，比如北京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陆陆续续做这种绿色防控体系的搭建，到现在基本上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呢，实际上是它是长期致力于这个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的。经过这个长期的探索以后呢，目前我们已经集成了，把20多项单项技术集成了一套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有针对这个，比如说是设施农业生产的，有针对咱们这个陆地蔬菜的，有咱们针对咱们这个大田作物的，已经形成了这样至少3套这个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比如说在设施内的话，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物理阻隔，比如说在我们那个风口啊，或者是门口啊，加装防虫网，进门的地方呢放上脚垫，然后里边部署一些理化优控措施啊，在后期啊再采取以虫治虫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在我们北京这个设施农业生产里边应用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咱们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系统安全。这个国际粮农组织它测算过，如果不采取这个病虫防控措施的话，其实我们的农业生产这个损失

0: 都是稳步提升的，给这个市民餐桌上提供了这个让市民放心的这个农产品。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大家到京郊农田或者是去周末踏青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其实际上我们现在各类的这个景观园区里边都有大量的这个天敌，比如说草蛉啊、瓢虫啊等等，这些天敌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这些都得益于我们整个绿色防控措施的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实施。
1: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整体的这个技术体系，而且呢，我听起来它就像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箱，比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改锥，有那个扳手，然后有那个电钻等等，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我可以选择从这个工具箱里拿什么工具，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它就使用起来它就更精准、更有效。
0: 对。对，就是可以根据农户的需求，然后从我们这个集成的这个单项措施里边挑出来他认为很重要的这几项，然后再实施在他们这个园区内。
1: 哎，而且说到了为什么要做绿色防控哈，其实说几点可能都是我们在北京，尤其是我们在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京郊去一些园区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吃到新鲜的、无公害的、绿色的、健康的食材。那么用这种绿色防控体系，它其实就是能够保障一些不管是产量还是质量哈等等。我们看到了一组公开的数据哈，2023年全市通过植保措施挽回粮食损失7.1万吨，蔬菜损失13.98万吨，小麦、玉米和蔬菜的植保贡献率分别达到了16.98%、24.67%和30.23%。这是我们看到2023年的数据哈，不知道有没有更新的数据，张博士一会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就是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不是用科技去助力重口夺粮，对于保障咱们首都粮食安全以及去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还有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餐桌上的这种饮食都是密切相关的。
0: 2025年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绿色防控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82.74%。挽回这个粮食损失呢是6.7万吨。
1: 嗯，
0: 蔬菜损失呢是15.4万吨。小麦、玉米、蔬菜这个植保贡献率呢已经分别达到了

0: 风味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嗯，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重口多粮，它的意义很大。
1: 嗯，
0: 对于确保咱们粮食安全，特别是首都市民的这个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这一方面呢，我们质保工作者呢也是做出了可以说是不小的贡献吧。
1: 嗯，首先它的任务重，然后另外它的专业性也比较强。
0: 对，
1: 而且我们也是经过多年的连续的这种作战，才形成了现在咱们这么一套体系。那这个工作它肯定还是有连续性的。那面向未来，植物保护站在病虫害的智能化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未来我们会在东南方向是不是再去布设一个这个雷达预警的这种装备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落实的这种智慧化的方法？
0: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呢，已经提出了要建设双一流，强占计划。
1: 嗯
0: 啊，明确呢要建立两个一流体系，一个是就是一流的监测预警体系，
1: 嗯，
0: 一个是一流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针对监测预警呢，现在正在实施这个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新建19个智能监测点。这些智能监测点里边就会部署到带有智能化的这个虫清测报灯，和新闻捕器。通过这些设备的部署呢，改变了以往通过人工调查呀、人工监测呀这样的一个局面，实现了这个重要靶标害虫的这个自动精准识别，大大提升了咱们这个工作效率。另外一个，我们还引入了一台这个移动式的双模式昆虫雷达，也正在试运转。然后我想就是配合延庆咱们那个已有的一台雷达的话，两台雷达呢，它的协同工作效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后期的话，我们在这个监测预警体系方面呢，可能会继续争取国家15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的项目的一些支持，在完善我们监测点的布局，争取构建一个覆盖全市农业所有作物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体系，从监测预警这个角度来保障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安全。绿色防控体系建设方面呢，结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来的全市推进种植业绿色化有机化生产的这个2+N 工作方案和精品农业高质量工作发展方案，制定更加科学的技术体系，确保它落地见效。
1: 就像张博士说的哈，咱们减损就是增产，那同时还得保证质量，所以我们的绿色防控就是在保证质量的这一关哈，保证咱们老百姓吃到更高品质的、更健康、更优质的农作物的这一关，它要去发挥它的力量。而且刚才一听，咱们已经在新建和改建很多的这种智能监测点。老话老讲说，农业是靠天吃饭的，现在我们在努力的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靠人的肉眼去找虫，到现在雷达能够扫描，科技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京郊大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秋收在即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咱们今年又可以成为一个丰收的好年景。也谢谢张博士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也选，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

0: 在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哎、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嗯、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嗯、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哦、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酸
0: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
1: 嗯、
0: 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
1: 嗯、
0: 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也400-5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嗯、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1: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三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

0: 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
1: 嗯，
0: 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成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二。

为守护广大旅客双节出行舌尖上的安全，中心主动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加密现场巡查频次，全面开展战车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 自9月23号起至10月8号止， 共计16天， 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82.1万人次， 北京

0: 检测维修共享平台，面向中小型企业共享场地设备，共管维修账册，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十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六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
1: 这个车辆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的维修，它就可以选择从境外直接运到中保区，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零配件属于是旧机电，从口岸进口旧机电其实是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中保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0: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中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时间，切实提升了企业国际供应链效率。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中保区的保税库房，这个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灵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2: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中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切实成效，更快、更顺、更高效。
0: 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四个综保区，其中亦庄综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3: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级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级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枚金牌同时是中国田径征战历届亚运会以来的第200枚金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冠军赛第二站在辽宁圆满收官，面对各路强劲对手，北京划船队的运动健儿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激烈角逐中斩获1金2铜。在男子单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北京划船队的王聪全力拼搏，奋勇争先，最终斩获金牌。在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项目当中，于杰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拿下第三名。在男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刘杰、梁博华、李硕和王伟龙四人配合默契，最终收获铜牌。2026年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三里屯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项赛事首次增设女子组，喜欢篮球的女生也有机会组队站上赛场，与各路好手一较高下。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9月26号7点30分起跑，规模5000人，设置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组别。赛事起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终点是北京园博园三号门广场，沿途串联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滨水绿道、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核心地标。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茨善跑将于9月27号7点30分鸣枪起跑，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组委会延续了去年的经典路线，半程马拉松赛

0: 这款酒的价格今天在北广购物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来，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整个的组合价格。
1: 是这款白酒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这样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感恩金瓶52度浓香型的酒呢，咱们是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是2箱，记住是2箱，每箱呢是4瓶，这就是2箱8瓶。那您买到以后呢，可以刷酒外盒上面的条尾码，它的价格是798元。但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只要999元。那价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关键刚才你说是真的正宗的酒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宜宾市五粮液的这个感恩系列的金瓶装啊，它的这个真假您可以不用担心了。首先跟大家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渠道都是由自己把控的，这点您可以放心。第二点是什么呢？您收到了以后，它有2个码，一个是条形码，可以看到它的价格是798块钱一瓶。那么今天999块钱8瓶，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瓶身上的有一个2维码，这个2维码直接连通的是五粮液的官网，它上边有第几次扫码验证这款酒的一个机制。您扫完码以后，能知道它是不是真正的正规的渠道。那么第二点，它有一个验证码，验证码填上去以后，您可以看到它是不是真正的。真的五粮液的酒啊，这一点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所有的出厂的都是原封箱，同时给大家的全是原瓶原装的，真正的来自于五粮液渠道的感恩系列的金瓶装。这款酒喝起来，第一不拉嗓子，第二点甜味非常非常的浓郁，第三点倒酒以后您会看见酒体特别特别的干净，第四点酒后之后真正的做到五粮液不上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它的瓶身是全金色的瓶身，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大气，上书2个大字叫感恩。那么您走进访友送礼的时候，表达一下谢意，表达一下感谢，这款感恩酒特别特别的实用。更何况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感恩金瓶52度浓香型的白酒呢，咱们是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是1箱加上1箱，一共是2箱8瓶。今天我们整个这个组合只要999元，所以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选 C。
4: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

0: 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1: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0: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1: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0: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城小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郑磊。
5: 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张燕。
4: 好久不见啊。说的是我们两个好久没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相见了。以前呢，那咱也是天天见啊。
5: 是，以前我们有上午版的时候，我跟磊叔啊是经常在一起搭档的，陪伴大家在上午的时光。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俩极少数的在下午4:20的时候哈，在大城小事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来会会面。
4: 哎呀，这么一说还很怀念啊，曾经搭档的日子、啊、
5: 时光飞逝 啊。昨天可能李凯和美哲就已经预告了今天会是我和郑磊来替班，因为我看到咱们听友我自己
4: 有人问、啊、
5: 在这个群里头已经说明天是郑磊老师和张亚老师来替班吗，那确实是我们俩啊，估计也跑不出别人去了、
4: 啊、提前就把我们两个出卖了
5: 是
4: 啊，那咱们还是啊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这个音频平台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直播间，那我们依然是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不是马上过节了吗、
5: 哎、
4: 而且我们今天新闻呢也跟这个消费有关。
5: 是，
4: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您买东西啊，您最看重哪些方面、
5: 嗯、
4: 欢迎在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那张二，平常你买东西你最看重什么呀？
5: 我觉得以前我更看重价格，求一个性价比、啊、
4: 哎，就是这个价格得合适，
5: 对，
4: 你不能说这个漫天要价不行。
5: 是，咱是勤俭持家的好榜样嘛，
4: 对
5: 啊，这个
4: 过日子人，
5: 对，是个踏实过日子人。但是我当了妈妈之后，我现在

0: 这个直播间哈，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啊，您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哎呦，我得给我自己这个鞠一躬啊！他说昨天节目最后不是李凯和美哲说的，是他生猜的
0: 哟，
1: 愣猜出我俩来了。
0: 哎呀，对，确实我们这个节目组也没有其他的人了。
1: 特别感谢您这个猜的啊！来，咱们看看啊，双节之前，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已经通过社交媒体以及各种新闻看到了关于咱们这个花坛的这种建设啊。咱们每年的国庆的景观布置到这时候基本上就是冲刺阶段了。长安街沿线那可以说是花团锦簇，一派喜庆。你看我又来了，喜庆啊！昨天呢，在天安门广场啊，大家看到这个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面落成了。那今天呀，它就应该属于正式完工亮相。那巨型花篮的南北两面分别镌刻着祝。

0: 辐射，每个花瓣呢大概是长25米，宽11米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花心呢是由50多盆龙柏球组成的，还有荷兰菊、天冬草来给它镶边，花瓣之间配置6个三角形花坛，也栽植了各色的月季花。那自此开始，天安门广场百花坛迎国庆从来没有间断过。40年的时间，天安门广场百花市的这个样例哈，也是经历了几次变迁，我们来听听最初的时候哈，是一大四小的五柄式布局啊。这一大指的是什么呢？是指这圆形的一个中心花坛。四小呢是这广场的四角啊，摆了4个立体花坛。这一布局呢是沿用了17年的时间。
1: 果然像个五柄啊，
0: 一大四小是吧？五柄式布局。后来因为我们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那在东西两侧新增加了2块绿地。
1: 是。
0: 2003年国庆百花的时候啊，这花坛的布局首次就更新为画卷式的布局了。那在那一年呢，中央设主题花坛，两侧绿地呢分别组成长江三峡和万里长城两幅山水长卷啊，这样的一个布局。到了2009年，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布局又再次变化了，那出现了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这个大花篮的
1: 形象啊，巨型花篮。
0: 对，大花篮自此开始，中央主题花坛呢是一只喜庆的巨型花篮，那这个花篮式的布局一直沿用到今天。不过每一年的这花篮呢都不太一样啊，除了有鲜花啊，还装进了水果啊，有时还装一个五谷丰登的这么一个景象，
1: 哎，
0: 有寓意。那今年刚才其实郑雷也介绍了，大花篮又一次如约伫立在天安门广场，花坛锦簇啊，硕果累累，陪伴我们市民游客再次欢度国庆节啊，
1: 哎，
0: 很喜庆，很喜庆，
1: 很喜庆啊。这个张燕这么一介绍啊，才知道从1986年开始啊，咱们这个主题花坛就开始了。那可能比我们一些朋友的这年龄都要大啊，这个岁数到今年也是40岁了。刚才有朋友问啊，明天是不是直播？是直播，
0: 是直播。
1: 反正我听我们编辑说是直播，所以说明天李凯美哲不直播的话，你们就可以说他们啊。
0: 啊，咱是提前给人家剧透了啊，明天是直播。
1: 许他们剧透咱们，不许咱们剧透他们。来，咱们看看买东西大家最看重什么？陈明迪这个很实在啊，就是是否满足自己的当前需求。就是我确实是现在要是吧，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回想一件事儿，一开始。双11刚开始的时候，618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很多因为那种购买冲动以及所谓的各种计算让利的方式，双十一那天晚上你可能会买很多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0: 就觉得好像不占这便宜不买就亏了。
1: 对呀，当时买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一放一年，
0: 哎，
1: 啊，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其实再便宜其实买的都是不值的啊。
0: 是，现在有的朋友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啊，看重的是这东西需不需要。7758说啊，如果是服装类的，看重款式好不好看，价格合不合理，品牌可不可信，哎，这三个关注点非常重要。
1: 哎，
0: 说到位了，咱买服装呢肯定得穿着好看漂亮是吧？
1: 对。
0: 另外大品牌它才值得信赖，咱别买回去2天质量不过关，那穿不了，那不是也等于浪费钱哈。
1: 对，还有人过敏。其实就是有些衣服吧，就很神奇。我比如我特别喜欢纯棉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他就纯棉过敏。我就纳了闷了，这能过敏？他就过敏。
0: 那他穿什么？
1: 他只能穿我们看不上的那种材质的。
0: 我以为这是穿真丝的才可以。
1: 化纤呢？等等的这类的，他没事儿。一穿纯棉的，浑身起疹子，痒痒。就他最看重什么呀？他最看重没有棉的啊。来，咱们看看害羞小妞说的啊，在网上买东西，不要光看那好评率，这些都能刷。得看那追评，而且那个一定要看那买了半个月以后的追评，刚买完就追评的，那都是商家让你操作的。咱们是什么什么几块钱返现呐、给你个小礼品呐、打个小折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看评论，哎，对，有一些朋友买东西是挺看重这个评论的，所以也导致了这个行业水军 哎，就出现了，把这个评论给你刷的好看的，还有一些竞争选手把别人的评论刷的难看的，就是导致有些时候啊，有一度啊，反正这个评论我是不太敢相信。
0: 对，咱们老话讲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其实以往我们看评论、看口碑是一个值得参考的非常重要的要素哈。但是可能在这个电商发展过程当中，为了要一个好的评价了好的口碑，有的时候有些不良商家就把这个东西给他引向了错误的方向。那我们其实口口相传，如果身边朋友给您推荐的，这朋友值得信赖，哎，我们觉得这东西可能它也是多少靠谱的，
1: 是
0: 还是看口碑啊，也是可以。
1: 咱们哎呀，今天歇个底吧。
0: 什么呀？
1: 同喜同乐问说，磊叔好啊，这个称呼是你们领导开始叫的吗？真不是，一开始是我们一同事，我说人名合不合适啊，我们一记者韩萌一开始叫的，后来我们领导特别爱凑热闹，就跟着一起叫。
0: 他是真把你长了一辈儿是吗？
1: 啊，然后我就彻底甩不开这个名字了。关键是啊，现在这岁数我也就认了。
0: 嗯，
1: 当年开叫的时候我刚30啊，
0: 从20一直叫到40是吧？
1: 真的是2010年他们开始叫的。你说这还有哪儿说理去？
0: 哎，主要私底下图个亲切、哎、是吧？
1: 哎、对，确实同事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才啊。
0: 嗯，
1: 来，咱们看近日一段北京卫戍区某部的退伍送战视频在网络上出圈了。镜头当中啊，一名退伍女兵在北京西站转身离去的那个背影，瞬间抓住了无数网友的眼球。哎呦，当时我看了，确实特别帅啊！
0: 嗯，
1: 评论区里好评如潮，说走路带风，步伐铿锵，一看就是一线作战部队，眼神清澈，虎虎生威。这都是评论区的话啊！大家不仅称赞他雷厉风行的军人本色，还有人哎特别敏锐，注意到他身上色彩鲜艳的挂件儿。哎呦，感叹那真是生机勃勃的青春注脚。这位是谁啊？就罗胜男。哎。这些隔着屏幕的肯定啊，就是对小罗两年军旅生涯最完美的一个落章。然而在这份英姿飒爽的背后，也不是天生完美的，那是汗水挫折重塑的硬核修行。当时啊，罗胜男考入了咱们天津公安警官学院，哎呀，这个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底色。一年的高强度警务训练，不仅锤炼体魄，还磨练他的坚韧意志。而且啊，在天津市大运会的赛场上，哎，小罗斩获了3000米的第四名，800米女子组的季军，以及4x400米接力赛小组的冠军。
0: 这妥妥的运动达人啊！
1: 哎，运动达人。
0: 嗯，
1: 那带着这份体能素质，罗胜男走进了新兵连。新训期间，两次获评军事训练之星。但这仅仅是开始，到了连队之后，在战友眼中他是最好的训练搭档。3000米考核，他的配速经常和男兵一样啊，这种可不是炫耀，他是常态化的自己给自己压力，自己给自己加油。那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技能都是靠体能硬扛的啊，咱也知道。
0: 嗯，
1: 你比如说罗胜男，他是作为化物专业的新兵，所以说他的起点啊，不像他体育成绩那么高光。因为化物员的战场是在方寸之间的机台上，靠的是一串串电话号码、一组组勤务用语和一张张现实的试卷。起初啊，也手忙脚乱的，
0: 嗯
1: 啊，急速的快速写字儿，那字都看不清、看不懂。试卷屡次被判为不及格，当时那种无力感呢，人家体能训练，小罗不怕，这种无力感让他焦虑，
0: 就不想这落于人后啊，
1: 看看
0: 我怎么在这儿就不给力呢，是吧？
1: 好胜心就上来了，
0: 嗯，
1: 一有空闲，拿出字帖啊练习。既然手不稳，咱们就心先定，2个半月的时间啊，一边练字也一边练心。再交卷的时候，班长发现，嚯！这字迹工整有力，每个字就跟咱们站在队列似的，严丝合缝。咱们训练训练。

脑海里一片空白，电话表上早就背熟的那个人名瞬间消失，一片空白，怎么办？那用笨办法死磕吧。在业务本里啊，用手画了一张复杂的记录表，将每一个姓名仔细的

0: 这无数次的重复提问与回答，原本那一串串代码谁知道干嘛的呀，都变成了他的肌肉记忆。直到退伍前夕，他还能清晰地罗列所有关键信息，无一错漏。从橄榄绿变成藏青蓝，变的是颜色，不变的是他赤诚的初心。未来呢，无论身处何方，罗胜男始终怀着坚定信念，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1: 哎呀。

0: 的成绩。
1: 其实很多行业呀、啊，我们可能只能看到它光鲜的一面。
0: 嗯，
1: 还有很多行业呀、啊，只有它光鲜了、出名了、被关注了，你才能看到。
0: 嗯，
1: 在这一天之前，他曾经付出过什么，经历过多少磨难和训练，很多人是不。

0: 你买的是自己的喜欢和开心啊，
1: 心头好。
0: 对呀，
1: 是吧？
0: 你看你这个东西，别人都说好，你其实你并不觉得它多好，你就觉得旁边那个无人问津的那个好像有点怪异的，好像有点脱离世俗眼光的，你就喜欢。
1: 你再说，
0: 然后结果呢，你为了哎呀，最后违着心意也买了那件大家都说好的，其实你没有什么感觉的东西回去之后，然后你心心念念旁边那一件，你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冤枉钱呢。
1: 哎，想想刚才郑磊描述的这个场景，可能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发生过。
0: 比如张燕买珍珠的时候，
1: 别人说好这东西好，结果回来以后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0: 张燕，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同样一件衣服吧，但是我买的时候可能都说这个好，还可以啊，适合呀，适合这个场合啊等等的买。其实你心中可能一直在想有一件那样的风格的衣服，我一直想要，但一直没买，可遗憾了，老惦记着。
1: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大部分会被销售的话术所洗脑 啊，他说这个就好看，真的适合你。但是现在随着岁数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笃定的认为，就像郑磊说的那个最不起眼，但我一眼就看上的，
0: 对呀、
1: 啊，我就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啊。
0: 是啊，
1: 所以1527也不用觉得是交了智商税了。
0: 不是的，不是的，
1: 就是眼缘、是吧？
0: 我真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买来自己开心。其实一直说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啊，我不知道咱们后边这个啊，咱们后面新闻没提到，这两天我编稿子发现一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前大家消费的特点，
1: 给我们说说。
0: 就是年轻人买东西，一，他们已经不再被裹挟，就是说高价格啊，怎么怎么地啊，我就买这个性价比高的。哎，选特别。你最近养砖头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啊，我看到了。
0: 是吧？就是养砖头，砖头好养啊，便宜。也就是说，一个是性价比，年轻人要求这个，已经不再说在意别人看待自己的眼光了。二就是情绪价值。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东西就看这两点，情绪价值。我们买这样东西是不是能够悦己，让自己高兴？很多人说，哎呀，你买的不实用。一个人开心它不重要吗？
1: 对，这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判标准哈，
0: 啊，
1: 实不实用，然后觉得它值不值得，那可能是我们自己心里来衡量的。
0: 哎，
1: 说说大家买东西都看重什么啊。周88844说啊，用的东西会看重质量和对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还有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些品牌，这也是一位可能比较注重品牌价值的朋友。
0: 真的，网上现在真的什么都能买到。有的时候吧，在现实生活中我挺喜欢实体店的，我特别爱逛街，大家知道啊，尤其逛这个
1: 市场
0: 啊，超市啊，你就觉得我天天拎个兜子啊，就跟没工作一样，可爱逛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很多东西

0: 我再也配不上了。
1: 配对儿啊，
0: 在网上一买3.26块六个，就是真能买的。
1: 这就是后来配上的是吗？
0: 对呀、
1: 啊。啊，你别说，毫无违和感。
0: 因为它原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说有些东西买什么最看重什么呀？最看重能解决你实际问题的，
1: 能不能配成对儿？
0: 你比如有一回。那个高压锅上面那个泄气阀，就一个铁疙瘩那种东西、嗯、你知道在网上怎么搜它吗？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叫什么你能知道吗？
1: 叫阀吗？气阀。
0: 然后呢有一个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说高压锅上发出777的声音的东西，一搜就搜着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啊。

0: 掉的时候，她说她刚买了两小盒月饼。那您最看重什么呀？就是不让老公发现是吗？就是不让他收拾，
1: 买回家藏起来啊、嗯，
0: 不许收拾。哎，
1: 对，我们一会儿新闻当中可能会提到一个现象，就很多时候我们买了东西之后，你放哪儿了，你可能都记不得了。
0: 嗯、
1: 真的到有一天翻出来的时候，发现哎呀，过期了啊！这种现象也确实存在。您这可能属于被老公给藏起来了，是吧？
0: 其实一个人藏东西，一百个人找嘛、
1: 嗯。
0: 有的时候别人好心好意给你收拾完东西啊，可能你真就不好找了啊。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接下来这新闻有意思了。就在昨天啊，一场全新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在北京市密云区西翁庄镇举行。
0: 嗯，
1: 密云飞移漏粉向世界最长发起冲击。您可能听得有点晕乎，说这是干啥呢？
0: 嗯，
1: 我先跟您说，它是在做粉条呢。
0: 哎，
1: 啊、
0: 一种粉儿啊。
1: 哎，
0: 这个漏为什么叫漏粉呢？就跟它制作工艺有关系，它顺一个眼往下漏那种做法、啊
1: 嗯、哎，咱们描述一下这个场景。挑战现场18名工匠分工协作，有制壶打芡的啊，有和面揉团的啊，这些工序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啊。那随着匠人手臂平稳的晃动，这粉浆呢就顺着这个漏孔连绵流下，然后在沸水中凝固成了透亮柔韧的粉条啊。工作人员小心牵牵引冷却后的粉条，把它向外延展再延展。吉尼斯认证团队呢，全程实时的测量，动态记录长度数据。现场有很多的群众在那儿围观哈，大家都是屏气凝神，目光就紧紧地盯着这个逐渐延长的红薯粉，看它到底能延长到多长，还不时赞叹：“哟，太厉害了！这个精妙的技艺啊，这个太震惊人了。”市民刘先生就悄悄说：“说我以前啊，这粉条我只吃过，但我今天头一次。”看到一根粉条能拉这么长、
0: 嗯、
1: 啊，真是太有趣了，就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挑战成功。
0: 中间不能断了，咱们挑战是最长吗？
1: 对啊，世界最长嘛、
0: 嗯、
1: 那到中午11:30左右，随着一阵欢呼，这红薯粉最终定格在了米，
0: 多少米？
1: 135.2米。
0: 从这头跑到那头，从这个粉条的这头跑到那头得好久呢。
1: 我查了一下，基本上相当于40层楼。
0: 40层。
1: 对，如果因为咱们有住宅，
0: 咱假设就按照三米多一点吧，
1: 对，
0: 三米多点来算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3.2米左右来算，
1: 哎、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这40层楼啊。
1: 您想想，这40层楼高的一根粉条啊，啊，这确实是挺厉害的。那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的现场核验，这条手工红薯粉条满足全部的挑战标准，成功认定为135.2米长的密云飞移漏粉，成为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并且现场呢就给他们颁发了认证证书。据了解呢，这次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是全新项目，之前全球没有相关最长红薯粉的记录备案、
0: 嗯、
1: 那活动组委会呢是结合手工红薯粉的食材特性，包括古法工艺特点，开展了前期的专项调研，最终明确本次挑战官方认定标准呢是全程

0: 道爽口，也是密云生态产物产和乡土饮食文化结合的一个特色名片，现在也已经成为当地人气高涨的招牌美食。那北京印象云溪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宁就介绍啊，说我们这团队也是第一次挑战这么长的粉条，其实大家心里都悬着，不敢有一丝的马虎，因为这手工漏粉哈，极度依赖经验和手感，粉团干湿程度、沸水的温度、漏粉的速度，如果稍有偏差，就可能会导致粉条断裂，所以这绝对是一个技艺稳定性、熟练度的这个极致考验啊！那最终能挑战成功，大家都是倍感自豪。咱这密云的非遗手艺，通过冲击世界吉尼斯纪录，我觉得可能让更多的朋友，不管是北京的朋友、咱们全国的朋友、世界的朋友，都认识咱密云的红薯粉，
1: 对，
0: 好吃，而且还能冲击最长。
1: 其实这东西啊，就是咱们不是说这次冲击世界纪录有什么用，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今天这条新闻，有多少人还知道我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这种漏粉呢？
0: 嗯，
1: 漏粉真的是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这种方式让大家看到。看到之后如何让大家来买、来消费、来更多的去感受它。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后一步的工作，听说啊，当地啊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规划已经在实施了啊，希望啊我们就是各个地方那些特色的农产品也好、手工制品也好，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并且能够让越来越多人接受啊。
0: 对，反正我就喜欢吃这红薯粉，
1: 就是你咱们吃的酸辣粉、大部分都是红薯粉，
0: 就喜欢嗦粉的人见着粉就走不动路。
1: 就米面粉对我来说真是就是我今天还吃螺蛳粉了呢，我今天中午吃的就是
0: 又把吃货的本质给勾出来了。
1: 而且这个东西啊，它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配上比较浓重口味的汤料，真是啊让人欲罢不能。
0: 嗯，
1: 完了，这个鲨鱼2010他是不是生我气了？
0: 怎么了？
1: 他说买东西我现在就一个要求，就是他没有这个，这个他是他媳妇儿
0: 啊，
1: 只给媳妇儿买，媳妇儿没啥我买啥。他说前两天正得去新疆溯源把他小金箍给弄没了，说等他家掌柜的生日送给他媳妇儿，说他这是农历公历生日再次重逢的一次。他说我需要57岁才有一次，还没到呢，媳妇儿刚38已经两次了，大家说让人嫉妒不？所以给他买了耳朵上戴的、脖子上挂的、手腕上配的，这攒的小金箍全没了，但是送给我爱的人愿意，这个要求就是他没有
0: 啊。你看这个重点，人家还有我愿意三个字，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啊，
0: 都怪你，
1: 如果不是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咱们那个闰年的那个闰日的2月29，据我所知，咱们这个农历公历重合应该是19年就有一次。
0: 我从来没研究过这个。
1: 对，咱们可能当时就没太所以您媳妇38正好两次啊，她19岁一次，38一次，按说咱们应该也是。
0: 嗯，
1: 按理说，
0: 所以下一次正好57嘛，对吧？再加上19，正好是57嘛。
1: 对，那您38那次应该也赶上了啊，应该也赶上，只不过是自己咱肯定没可能没注意啊。
0: 哎呦，你看，真的是真没有人留意这事儿。如果要真的把这个也利用起来，就但凡我农历和阳历生日重合的那天，我可以多要点生日礼物。
1: 真是一不小心一把狗粮给塞嘴里了啊！
0: 嗯，挺好。
1: 他没有这个，这真是了不得啊！
0: 特别好啊！
1: 来，再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关于买东西最看重什么？
0: 对，科幻达人这个他比较实在。
1: 说
0: 食品类，首先就得看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别过期。
0: 哎，这点很重要，毕竟是入口的东西嘛。用品类就主要看它的价格和质量，这主要用的用不住、哦、啊，咱用的咱就得结实，是不是？
1: 对、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就爱看这结实的。
0: 嗯，
1: 你看当时我妈买家具。他看家具的第一点的评判就是这不错啊，挺结实的，就是我说应该能用吧，他说不行，得结实啊，就是在他心中这东西买就得用一辈子，
0: 对，奔着他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
1: 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什么东西用着用着坏了，我们就换掉一个新的，貌似价格也可以，但是以前很多东西确实扛用啊，咱也别说经济条件允不允许换，确实扛用，哪儿坏了都能修，
0: 哎，
1: 家里人都会修，现在不修了，直接换掉了。其实好像常用常新，但也失去了很多老物件的那种感觉啊。
0: 嗯，这也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用买东西和使用的习惯是有关系的啊。
1: 哎，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新闻吧。
1: 来看看啊，这个我们台对面啊，建国门外大街
0: 火呀，现在
1: 友谊商店后花园啊。最近这几个，尤其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多同事经常去那儿吃饭、啊。
0: 嗯，
1: 那有很多饭馆不错啊。其实烟火气息现在挺浓厚的啊，比如这个草坪上，哎呀，那个轻柔的。

0: 旋律萦绕耳边啊，还有人在那跳舞呢。草坪的外围呢，就是餐饮的外摆区。哎，一到傍晚的时候，灯火渐亮，大家坐在那儿啊，吃好吃的啊。园区角落呢，还有一些青年正在玩滑板什么的，哎，看着特青春洋溢啊。在这附近上班的啊，一位叫玲玲的女士说啊，这里说，哎呀，她说有点新旧共生的感觉，它既藏着都市烟火的温情，也彰显着城市的活力。就是一天我们忙碌下班之后呢，经常和同事来这儿走一走，特别治愈。这个闹中取静的环境啊，哎，让人瞬间就放松下来了。
1: 对，
0: 友谊商店呢，咱们都知道啊，曾经是咱们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随着城市商业迭代升级，新型商圈快速崛起，它过去的经营模式就落伍了，客流也越来越少，空置率啊一度达到80%，除了一进门，外边这一圈里边几乎都空着。当时我去过啊，
1: 嗯，
0: 城市更新现在让这个老商场迎来转机了。去年9月23号，哎呀，这现在算来一年了。我记得当时友谊商店一期改造项目在去年正式开业的时候，就呈现这样一个体验空间。我们好多同事都特意去拍视频呢、啊，打卡呀、
1: 啊，是
0: 啊、特别好。
1: 那时候也没想到它会像现在这么火啊！
0: 是，
1: 一年的时间，一期变二期了，开始啊。
0: 而且这全新业态的入驻啊，让这里就实现了从传统百货到文商旅体展融合新空间的一个转型。一期入驻的30多家商户呢，各具特色，哎，都带着故事呢。北平机器保留老车库的上梁骨架，打造工业的复古空间，还有铁手咖啡和这个周边的老树为灵感啊，呈现一个非常松弛的消费场景。还有这个阿昭鸡包，你进去那个餐馆可以看到里边保留着特别原始建筑的机理和老牌匾，看着特别像80年代那时候啊，氛围特别好。那消费空间，刚才张亚也说了，二期啊，哎，我们还将扩容。现在友谊商店将全面启动二期升级工程，预计明年6月能够完成改造。二期项目呢，由2栋办公楼宇和1条街区构成。改造完成后呢，将为友谊商店增添新的商业承载空间。总经理刘杰介绍啊，说二期项目呢，将延续一期的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就不是那种大拆大建啊。那实现建筑风貌、商业业态、景观环境与这个城市空间深度融合。其中一栋楼计划引入青年旅社，哎，这特别适合这个旅友啊，去外地旅游的很多住这个青年旅社的朋友们，这个成本比较低嘛，比较便宜一些，经济实惠。另一栋楼将引入餐饮、零售更多元化的业态。据介绍啊，二期将引入大约20家品牌商户，进一步扩大国际朋友圈，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和夜经济的培育，引入更多有现代感、有烟火气的品牌啊！而且呢，二期项目还将为园区新增1020平方米的绿化空间，进一步优化区域生态景观，打造无界街区。
1: 哎，就在我们单位对面，
0: 太好了！
1: 我真上个周末还真的带着家里老人和孩子去了一趟。当时我妈特别感慨，她说：“哎呦，这友谊商店都变这样了，说当年都不敢进啊。”她可能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说那时候还得拿券儿，是不是进去才能买东西什么的？
0: 嗯，
1: 就这么多年就没再进去过。然后没想到，哎，这一次我带她一进去，她觉得感受还不错啊，
0: 是吧？
1: 对，因为确实就像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哈，如果来过的朋友知道，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城市当中，你进到那个中间有绿草地的地方，你瞬间就觉得一下安静下来。虽然周围人也很多，而且年轻人也很多，但是你发现大家在这儿都非常的放松啊，比如草坪上的这个躺椅啊，就是都是公共设施嘛，有朋友在上面拍拍照，坐着躺一会儿啊，还有带着小朋友呢，在周围有一些这种小的景观，然后拍照打卡的，哎，就觉得很舒服啊，这么一个感觉。
0: 其实呢，以前啊，我们在快速发展时期，你会发现处处都是热火朝天，人们都很紧张，步履匆匆的那种生活和工作状态。但是呢，谁也不能一直把弦绷这么紧。如果能够在工作之余有这么一个空间，让大家啊心情静下来啊，状态也慢下来，肯定会很好啊。
1: 对，
0: 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今天不是下雨了吗？一首许茹芸的《在雨中》送给大家，咱们第二时段再会，
1: 一会儿再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郑磊。
1: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张燕。
0: 啊，很多朋友都、被李凯和美哲昨天出卖了一下啊，没关系，其实我们两个真的很久没在这个节目中相遇了，同时呢也很想念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上半时段呢跟大家在评论区聊天，就感觉特别温暖，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在上这个上午版的时候就算在昨天一样啊。
1: 嗯，确实我们也看到有好多老听友也在说哈，就是感觉又像回到了几年前的上午版的那个时光、
0: 就是那个时候张燕还只有两个孩子呢。这世界变化真太快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对对对，人家说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慢，但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日子在推着你飞速的往前走。我这个第三个孩子都快两岁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快不快啊？
0: 大家别以为我老提这茬，是我这人特别不厚道，说人家张燕不爱听，
1: 这是事实嘛。
0: 一，首先张燕呢，我们互相比较了解，他没有在这方面很在意，就像很多人什么事都藏着掖着，他没有认为这个。二呢，你知道是我们所有的同事特别佩服他，觉得他是时间管理大师、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坚强特别能干，能把一切重担都担起来的巾帼英雄。
1: 嚯呀，您这么把我捧上天了，我都怪不好意思的。
0: 真的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1: 其实就干了该干的事儿。你说这生下来咱不得用心的养吗、对吧？所以这个买东西精打细算就更得是板上钉钉的，然后必须得这个落实的事情哈、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买东西您最看重什么。
0: 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直播间，在我们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买东西您最看重什么。同时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视频直播，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啊，摄像机的小图标，点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直播了，大家看一看。

0: 很重要。我估计我就是那个88.2%中间的一个
1: 啊，这个其实咱们现在想想，很多人真是一发现自己家那零食啊，很多包装食品呢、啊，哎呦，怎么就没想起来吃呢？买的时候想，哎呦，特好吃，回去我就吃，结果一看，最后都过期了。
0: 是我们来听几个90后的朋友，年轻的朋友说哈、啊，比如江苏的90后王子旭，他就说啊，有的食品保质期比较短，尤其是像酸奶啊、面包啊这样的食品，保质期通常只有几天，或者是可能也就个7-8天。左右的时间哈，这个一不小心就特别容易放过期了。他说我们家最常过期的食物就是酸奶和面包，买的时候总觉得能吃完，但有时候早上起来晚了，一着急一出门就忘记吃了，结果等到想吃的时候发现嘿过期了。所以在买之前呢，他都会看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一方面呢是避免买到临期的食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尽可能选新鲜的日期，这样拿回家能多放几天哈、总觉得这东西我当时吃不了，我得放几天。那陕西的90后彭佳悦啊，她也是在成为母亲之后啊，买东西会格外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尤其是给孩子吃的东西，她呢就会精挑细选。她也说不仅是零食、牛奶这类能看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食品，像买的水果、蔬菜这些日常食物，她也尽可能挑那个新鲜的啊，吃着更安心一些。她说平常吃的用的基本上都会在保质期结束之前就吃完。但是难免也会有被落下的，比如说像木耳啊、笋干啊这样的一些干货，那虽然不多，但是觉得已经过了这个保质期了，或者不能吃了，扔掉的时候也感觉挺可惜的啊。这个又是一位妈妈。还有呢，接下来这个河南郑州的95后董雪，她呢是一个单身女性啊，一个人住，平时偶尔做做饭，所以家里的食物呢不太多。她说我爱吃的、常吃的肯定不会过期啊，就还没等到保质期呢，它就消灭完了。
1: 对，吃光了，
0: 喜欢嘛。但是有些在网上买的零食看着不错，但到手之后发现，哎，一尝这味道我不喜欢啊，那就不再吃了。最后大多就是在过期之后扔掉了。根据调查显示啊，食品放过期的原因有很多，56.8%的受访者是因为没有留意保质期忘记吃了，49.5%的人呢是因为买太多或者是爱囤货啊，我也属于这其中之一，爱囤货。
1: 对，
0: 哎，39.6%的受访者是因为保质期太短，那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包装太大了，一次吃不完啊，这是占到36%，放在冰箱深处被忘了的
1: 啊，这是冰箱太大了，
0: 对，冰箱里面东西太多了，还有存储不当的。啊，还有舍不得扔一直放着的等等。那王子旭说啊，说自己有时为了省钱省事儿，会趁着超市打折的时候买点小零食，买点牛奶，虽然当时看着便宜了点，但如果最后没能吃完反而不划算了。
1: 是，
0: 这不就是郑雷奶奶说的吗？
1: 对啊，
0: 吃了肚里呢才行呢，对吧、才算是真正它的物超所值。
1: 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吃到肚子里才不是身外之物。
0: 哎，所以提示大家按需购买啊，不要盲目囤货，这点很重要。当然调查也显示94.1%的受访者认为要养成常看食品保质期减少浪费的习惯很重要。刚才说的那位90后的妈妈啊，彭佳悦，她说啊，养成把食品归类放置的习惯也比较重要。怎么个归类法呢？比如说把保质期短的食品放在更容易看到的地方、哎，随拿随用你就想起来了，对吧？那保质期长的食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合理保存，所以他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的。那有些人哈会觉得把食品放冰箱冷冻室这就是保险箱了，肯定放不坏了，但实际上食物你放到冷藏冷冻室它也是有保质期的。
1: 对，
0: 所以也得养成勤劳的收拾冰箱的收拾房间的这个习惯，也留意食物有效期，避免浪费，这样咱吃着也能安心啊。当然有些老人可能就是心疼，说哎呀，这不过了保质期没两天呢，反正也能吃啊，咱就吃到肚里吧。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有些食物这么吃可能真吃出毛病来啊，那拉肚子上趟医院也怪不值当的。
1: 就是千万别说啊，这个为了心疼啊，把自己吃坏了。而且现在很多有一些超市或者是有一些平台，它打的是那种大包装便宜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买上东西真吃不了。你看着是很便宜，但有些时候咱们那个家庭人口啊不像以前那么多，这嘴啊也没有以前壮了，这时候你说你买了，我那回看了一个大包装的，说那里面那个面包特别好，36个。
0: 我正想问多大个包装。
1: 我的天爷呀，我吃面包吃36个，我一年我也吃不了36个呀。

0: 你想小
1: 没买
0: 小学一个班也就36个孩子，一个班的面包都可以了。
1: 还有就是说呢，看您这个勤快不勤快了。
0: 哎，
1: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啊，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下班的时候回家比较晚，他可能每周呢只有周末的时候能去一次超市或者市场，把这一周的东西都囤出来。

0: 顺手买啊。
1: 这样呢，我就今天做啥我买啥，我不多买。这样我确实我不过期，我天天吃都是新鲜的。
0: 不是，确实能控制得住吗？
1: 能控制得住啊。
0: 啊、因为
1: 能忍住啊。
0: 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不是说天天去这个问题，他有的时候去了他就控制不住，就老想看这个也好、看那个也好。
1: 对，是有这个。现在我改了很多了、我现在基本上不再囤货了。
0: 嗯。
1: 然后这样一来呢，你就会吃新鲜的。但我也知道这不现实，就像刚才说的，很多朋友可能一周哎呀才能有时间去一次超市或市场，你说你别囤货这也不现实。
0: 嗯，
1: 但是呢其实也不是说劝大家啊一定这个买的特别正正好好的，这不可能。劝大家的是刚才张燕所说的，你看一下保质期，一旦过期了咱别往嘴里放。哎、这是身体重要啊。
0: 对，而且刚才有那个新闻里面

0: 东西该吃了，你就能想起来，因为确实现在生活当中琐事太多了，容易这脑子记不住啊。
1: 嗯，
0: 所以看见了想起来咱就吃了，而且这个中秋节要到了嘛，可能家家户户都买点月饼什么的，也是提示大家咱按量来买，别买多了啊。
1: 9527吐槽这个特别好，
0: 嗯，
1: 他说有的商品保质期生产日期仔细找就是找不着，就像寻宝一样，真是我就觉得那个保质期好像就故意不想让你看到。
0: 嗯，
1: 你是怕我看见吗？还是已经过期了？
0: 对，我发现有时候它那字儿特别小，你要赶上你可能要快老花的时候，你就真的是看不见。
1: 我现在看那个说明书和那个保质期都摘眼镜，
0: 都得离这么远啊，
1: 摘眼镜，
0: 啊，摘眼镜了。
1: 就是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摘眼镜了啊！
0: 嗯，
1: 真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都有什么啊？
0: 斯文克斯说啊，买东西如果送人要入眼球啊，这颜色得鲜艳漂亮，
1: 嗯，
0: 内容得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价格适当就好。如果是自己用，经济实惠最重要了，
1: 是，啊，
0: 食品健康就好。那衣服牌子好一点、贵一些都是可以考虑的。他想得很周到啊，
1: 嗯，
0: 要看买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
1: 干嘛用的。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啊。你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都没有给送人买东西的时候那么仔细，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假设我要送给张燕，我得考虑他是不是用得上啊，他会不会喜欢呢，
0: 啊，
1: 他是不是已经有了类似的呀，就很
0: 想的挺多的。
1: 所以说哪天咱们可以说一个就给别人送礼物你怎么选的问题。
0: 对，
1: 我每次都特别头疼这事儿，我就开始问各种人工智能，我问 AI， 然后当他们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因为网上那种给你提供思路的都是为了要卖你货的，我不相信他们。
0: 嗯，
1: 对吧，
0: 那不是刚才我们那位听友在给媳妇儿选生日礼物礼物时候，他不就看中一点吗？
1: 他没有，
0: 他没有，
1: 这个可以啊，我觉得这可以，
0: 这个标准很好，嗯，
1: 那没有的可多了，是不是？
0: 列个清单啊，
1: 来，哎呦，二马说，怎么今天是您二位啊？那两位哪儿去了？那您得问那两位啊，我哪时候他们干嘛去了？啊，其实他们是有其他工作，今天实在忙不开了。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我们有朋友说是掰不开镊子了，哎呀，好久没听到这句话了啊。来，咱们看看，现在大学开学一个月了啊。现在很多大一新生呢对于专业的认知跟他当时报志愿的时候不一样了，当时志愿表上一个名字，
0: 嗯，
1: 现在变成了课堂和作业类的真实体验。此前对一些专业了解不多的大一新生，现在打开了专业的这扇门。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4名大一新生进行调查显示，87.5%的受访大一学生感到专业的实际情况与自己设想存在出入，学习难度与知识深度方面的反差最为明显。
0: 嗯，
1: 这个就是难度和深度啊，这个反差的比例占到了48.6%，将近一半的人认为在这儿比较明显。比如说，江西某职业院校大一新生邱彤。第一志愿呢是法学专业，因为几分之差没考上嘛，就调剂到了社会工作专业。邱彤说呀，哎呀，填专业的时候除了自己喜欢的法学，其他主要参考了读大学的哥哥和高中老师的建议，自己不太了解。正式上课前呢，对社会工作的认知还停留在社工啊、劝和的老好人，哎，这类的刻板印象上。学习之后发现呀，这个职业发展挺

0: 业，上课发现哎挺有意思啊，
1: 就是忐忑的心读了这个专业，发现哎呀找对了，
0: 就是自己真挺喜欢也挺适合的。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不去试一下你不知道自己喜欢，
1: 没错，
0: 真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老觉得自己这样呢，我想有些时候是你要触碰那个门槛，敲一敲门才知道自己真喜欢什么。再看四川大学大二学生周京，大一读的是什么呢？历史大类的专业，大二分流选择了考古专业，都是他喜欢的。以前呢他觉得说喜欢就能学好，后来发现这研究历史和考古啊得翻特别多的文献，得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而自己性格很外放，想学好啊得下更多的功夫，这说白了就是坐不住的。哎，咱们得静下心来搞学术。还有打开专业盲盒这个选项，87.5% 的受访大一学生感到与自己最初的设想存在出入，1/4直言啊，其中1/4说这出入太大了，还有1/8，哎，受访大学生觉得基本一致，
1: 要不
0: 才1/8，就12.5%觉得基本一致。
1: 要不说开盲盒嘛，就是你打开的不知道跟自己希望的是不是一致嘛。
0: 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那个考法学没考上，调剂到这个社会工作专业的邱彤，他说以前觉得社会工作专业性不强，学的时候。发现涉及什么科目，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想学透没那么简单啊。那么所学专业哪些方面存在反差呢？刚才咱们说了，排第一的就是学习难度和知识深度首位，其次就是专业核心研究领域占43.5%，其他还有课堂授课的形式啊，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啊，和个人兴趣性格的匹配度啊，专业涉及的科目啊，基础知识的需求门槛等等等等啊。来，咱们看看老师们怎么说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家蒋建荣说啊，高中的时候学生们对职业了解比较少，就没能建立起一个职业的志向，更多的呢是依据社会评价来选专业，包括很多志愿填报的机构，包括家长、亲属、朋友、前辈过来人啊，给大家各种出招，说你学这个啊，你不能学这个，你看学这个多好啊，怎么怎么样，你三叔你二伯等等等等啊，
1: 都听乱了哈，该听谁的呀。
0: 到了大学了，学习环境方式方法不一样了，而且一些学生受到考上大学就好了这类观念影响，误以为大学学习很轻松。这话我打小听到大，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管你，等你上大学你让我管我都不管你啊，这是我妈说的话。
1: 对，其实是说你成年之后18岁之后就别管了啊。
0: 但其实呢这个大学是你一个专业的开始，
1: 嗯，
0: 前面是敲门砖，这个时候才是专业学习的开始。大学要把理论知识学扎实，把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预期与现实的反差由此就产生了。刚才我们不是介绍这个学旅游管理这个张露露嘛，本硕学都这个，还准备申博呢。他专门了解了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还查了汉语国际教育呀、汉语言等专业的基本信息，了解一圈下来发现每个专业都有人说别学，每个专业都有劝退的声音
1: 啊。
0: 那理由呢也如出一辙，突然他就意识到了没有完美的专业，
1: 确实是啊。
0: 现在呢他对于大一新生来讲已经算一个过来人了，他就提醒啊，每个专业都有他的优势和劣势，只凭他人的声音和刻板印象就盲目排斥，容易掉进另一个坑，别人眼中的好专业还真就未必适合你。
1: 对，我们从小不都听那个故事吗，小马过河的故事、对吧，那小马问小松鼠这河能不能过，小松鼠说不行，我那同伴就被淹死了，问牛伯伯，牛伯伯这是河才到我的脚踝啊，对不对，就是你听别人的永远他没有一定的非常准确的参考价值，你只有靠自己去体验啊，你才能够知道。而且现在的咱们这种学科它其实大体上比如说你是要搞基础性的研究、还是应用型的研究，你了解自己是更擅长动手还是真的就刚才说的能坐得住潜心能做学问的。
0: 对，
1: 其实孩子们心中咱们刚才说七大姑八大爷二舅啊大爷都给出招，最终还得听孩子自己的，
0: 对，
1: 毕竟是自己的事儿嘛。
0: 很多人对专业的选择可能是直接考虑就是就业，将来的收入等等等等，但是呢这确实很重要很重要，可能是绝大部分人和家长和同学们选专业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基础吧、就是能挣多少钱呀、好不好找工作呀，但其实挺重要的就是一个你自己喜欢不喜欢和你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1: 对，
0: 而且每一个专业都有它的好与不好的地方，每个专业都有劝退的声音，就像我们很多同行 我可不让我孩子将来学播音主持。
1: 你现在就不是老劝退别人吗？别学我们这专业，是不是？

0: 优秀的作品呢会有机会入选中国电影博物馆来收藏啊，这也是一个激励大家用 AI 来制作短视频啊这么一种方式。那么当晚 CBD 核心区文化设施楼体大屏也是同步点亮了定制灯光秀，周边摩天楼宇化作巨幅光影画布，有不少白领啊走出下写字楼，在广场上驻足听歌，很惬意很放松。 CBD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近年来北京 CBD 呢以打造国际级商圈为契机，陆续举办了影像季、咖啡青年节、音乐季这种文化类的活动。那本届影像大赛的优秀作品会在10月到11月在财富购物中心、北京银泰中心、环球金融中心这三处展厅来巡展。
1: 嗯，
0: 多么的有活力呀、啊啊、
1: 真是。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0: 嗯，
1: 那天我在一个就是快餐厅看到一对大学生谈恋爱。
0: 哎呀，
1: 就是俩人在。

0: 买了12个眼镜托是吧？我谢谢你。
1: 丢慢慢丢呗，无所谓了。
0: 行，您这货反正也不大占地儿的，您多囤囤就囤吧。
1: 反正里外不到10块钱。
0: 好，
1: 余姚说啊，买东西最看重实用价值。
0: 嗯、
1: 今年2月份买的这台摩托小车，不到一年跑了快10000公里了。这岂止不到一年呢？这个啊，对，8个月，小摩托啊，其实像你现在的小摩托，走到哪里都不堵车。
0: 嗯，
1: 来，咱们再来看看新闻啊。

0: 事儿啊，说今天刷手机看到游本昌老师今天早晨离世了啊，享年93岁啊，说祝游老师一路走好啊。据他的家人说啊，走了特别安详，就一觉睡过去，也没遭任何罪，也没有，真是我觉得这是有福之人。
1: 对、
0: 哎、
1: 而且他最后一句说的是我很舒服哈，就是老爷子93岁的这个年龄，而且回顾他的一生，他在50多岁的时候才因为演了济公这个角色被大家所熟悉和喜欢，
0: 真是
1: 87岁的时候又演繁花里面的那个
0: 耶稣
1: 的那个角色哈、啊、也是深入人心，而且老了之后就年龄那么大还经常直播，然后跟年轻的人，甭管可能他眼中年轻人都是50-60岁了对吧，还叫娃娃们、嗯、啊，非常亲切非常和蔼的一个形象啊，
0: 可不吗？那真是，当时他最后说这个很舒服。

0: 成张女士连人带车倒地受伤。那事故发生后啊，范某是驾车逃逸，经过交管部门认定，范某驾驶机动车横穿道路的时候没有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先行，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范某要承担全部责任，张女士是无责。那这次事故也是造成了张女士 L4 椎体压缩性骨折，后来经过司法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
1: 嗯，
0: 那经过这个交警的调查，范某呢他是受雇于戴某啊，就是戴某是他的雇主。事发的时候呢，他正在执行戴某指派的快递取件任务。那其中呢，某货运公司和戴某签订了承揽合同，将这个特定区域内的订单揽收业务都发包给了戴某。那事故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呢是某速递公司，他在保险公司呢是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这个速递公司和某货运公司都是同一快递品牌在北京的加盟商，两个公司呢是负责不同运营区域。那某速递公司将名下快递三轮车交由某货运公司投入经营，而且这个货运公司没有快递三轮车的指标配额。你听这里面的各方关系非常乱，
1: 这关系很乱。
0: 对，所以呢追责呢也比较麻烦。那张女士呢就将范某包括他的雇主戴某、某货运公司、某速递公司和某保险公司共同诉至法院，要求损失就是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3万多元。那后来法院认为啊，说范某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但是呢他受雇于戴某，事发时正在执行快递工作任务，所以呢由他的雇主戴某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这个车辆登记所有人啊，就是你这个登记车辆登记所有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呢？事故车辆是快递运营专用三轮车，那登记所有人呢是某速递公司，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也是由这个速递公司作为投保人购买的。那范某肇事后驾车逃逸的行为是属于商业三者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所以某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也要由这个雇主戴某来赔偿，那某货运公司和某速递公司承担着连带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是判决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9.9万元，那雇主戴某呢是赔偪剩余的12万元和鉴定费3150元，那这个货运公司、速递公司呢就上述戴某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啊。
1: 哎呦，
0: 所以就是在马路上发生的这么一起事故，因为这个车辆问题、人员雇佣问题啊，包括保险上的哪儿谁上的问题等等，都会产生很多的连带问题。所以也是提示一方面商家哈，咱们在这个运营规范方面一定要做到位了。另外就是快递小哥也不容易，在路上骑车开车的时候，驾驶三轮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确实啊，其实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新兴的这些职业和行业当中，就像这样的这个劳务关系特别多。这个什么什么归属啦，什么什么资质啦，谁谁谁派遣啦，给谁干活啦，他这个资这个，然后他这个又是所有人是谁呀，登记的是谁呀，谁担责呀，往往啊，就在现在新型的这种劳动关系和商业关系之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推诿色责啊，说这事儿不归我管，这事儿都赖他，跟我没关系，等等等等。所幸啊，法院会把这些厘清的。咱们抓紧时间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今年大家方面发现毛毛虫特别多。今年很多地方毛毛虫都有人反映说怎么这么多呀？
0: 那天我骑着电动车，竟然在那儿等红灯的时候就落一个在我身上，吓我一大跳。
1: 尤其我觉得女孩子看到这种毛毛虫更当场跳起。
0: 这就是我就赶紧想办法找东西把它弹走。
1: 就你说它会伤害你吗？造成多大伤害不是，但带着那种心理上的那种恐惧啊，真是就膈应。你比如说有些树呢，还有那种一团团那个白网。

0: 是美国白额幼虫，是一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外来入侵物种。
1: 嗯，
0: 这两年大家都听过啊，美国白额这事儿。这个陈敏说呀，今年京津冀地区美国白额存在感很强，是因为气候条件和害虫自身的生物特性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去年冬季啊，持续暖冬天气，让这个美国白额以这个蛹形态越冬的这个种群存活率大幅上升，就是说从去年冬天活过来的比较多啊。
1: 嗯，
0: 那直接拉高了今年第一代幼虫的虫口基数，不是人口基数，是虫口基数啊，相当于虫害防控的起点压力远高于往年，就一开始就多。进入夏季，咱也感受到了今年北京降水是偏多的，连续晴朗无风的适宜防治的窗口期啊就很短，大幅压缩了。那雨水冲刷也导致我们防治效果呢大打折扣，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就形成了今年大家普遍感受到的毛毛虫扎堆的现象。据了解，美国白鹅啊，它的食谱就吃什么呀，覆盖300多种植物，那几乎就没它不吃的啊。北京地区最喜欢吃什么，白蜡、桑树、法桐，这都是我们常见的绿化用的树种啊。
1: 嗯，
0: 不过呢陈敏也特别强调啊，说美国白鹅呢对咱们人体无毒无害，也不会主动去咬你，也不传播什么传染性的疾病，大家不必恐慌。针对不少市民担心它要爬我家里可怎么办呢，陈

0: 反馈，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重情，由专业的管护队伍开展统一处置。如果您仅在自家的阳台房前屋后发现零星的幼虫，直接咱们拿那个纸啊隔着它捏起来给它冲入下水道，不需要额外的使用药剂啊，不用担心。
1: 想想都有点害怕。
0: 但你不敢吧，有很多人不敢吧。
1: 是想想都有点害怕，家里谁不怕谁去干这活去啊。
0: 哎呀你怕还有理了。
1: 干不了一点这种。
0: 真是。确实啊，这个对虫子的恐惧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啊。那陈敏表示，目前团队正在针对美国白鹅开展研究，已经明确了我国不同的地理种群的遗传背景、入侵来源和扩散路径，后续将继续基于种群的气候适应性演化规律，构建更加精准的发生趋势预判模型，为咱们首都的生态安全防线提供更加扎实的科学支撑啊。
1: 对，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当中根据今年的气候变化的一个情况，然后造成现在一个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刚才也说到了，它的这个幼虫的虫口基数变多了，那它这幼虫会慢慢变成蛹，然后又化成蛾，然后就会带来后续的一些影响。所以咱们这种监测然后去处理下一步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普通市民看到了之后，咱就害怕的咱就躲远点，对吧？但它确实也不会给我们人身带来什么样过大的损失啊，损害。
0: 确实是啊。来，咱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再看看大家聊的啊。这个金豆妈说要不要唱一首《鞋儿破帽儿破》，我记不住词儿了，反正就这里面好像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我。真的，当时济公太入眼入心的一部电视剧了，虽然那个时候特效那么的简单，那么粗糙，那么简陋啊，但是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我家还有一套济公传的小人书呢。
1: 小时候也被你翻看的
0: 十集啊，十本，特别好。
1: 其实可以通过现在的这些视频平台哈，如果能找到那个老视频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们看一看，讲讲这个济公活佛的故事哈，也挺有意思的。
0: 来，咱们看看大家留言啊。1528说，尽可能以这个保质期为长的，不买一般临期的。保质期长，你我总觉得保质期特别长的东西，除了一些调料和酱料之外，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1: 你看这个长是相对多长，对吧？因为他有的人可能觉得保质期过长，是不是添加了一些防腐剂？
0: 对啊，反正我能接受的呢，大部分就是在6个月到1年到头了。再长我就不太接受了。
1: 那个乳制品的。

0: 买个最少量的试一试。对，他这个有的时候他说他是零糖，他可能就说我里面没有蔗糖或者没有白砂糖。
1: 但前两天有个新闻，大家说白砂糖快回来吧，
0: 对，
1: 就另外一个热搜了。
0: 对，就觉得你老标榜没有白砂糖，但你有其他代糖，是不是也加的多了也不好啊？总之就是咱们擦亮眼睛啊，看细一点。研究腰果会觉得是不是咸的呀？但其实它里面也添了一些糖啊，这个口感呢不大一样。嗯，
1: 哎，来，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啊，我和张燕能够回到咱们大城小事带一次班。因为毕竟啊，前些年我们在这个节目也一起跟大家相处了很久，真的很想念啊。
0: 对
1: 啊，这次其实我们根本不说啥离开美哲什么把我们给扔这儿了，他们去忙别的了，挺高兴的。
0: 谢谢他们给我们个机会。
1: 真的真的真的，今天很高兴，一个是很长时间没有跟张燕一起合作了，二呢也很长时间没有跟我们大城小事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一起聊大天了。
0: 对。
1: 今天呢在咱们中秋节前正好呢有这么个机会，那可能啊在国庆节前我俩也不太会再提班了，那在这里呢把这个双节一起祝大家节日愉快，能够舒舒服服的过一个不累的节啊，别过完节了之后觉得自己倍儿累，哪儿都没休息好，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对，申亮亮说我来晚了，今天居然是磊叔和燕姐啊、
1: 哎、
0: 谢谢这么亲切的称呼哈、
1: 哎、
0: 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我跟郑磊还会在大城小事当中露面哈，也是说提前给大家送个节日的祝福、哎、希望大家中秋和国庆双节过得健康又愉快啊。
1: 嗯，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一会儿呢是新闻广播带给大家的新闻2026，咱们明天再会，
0: 再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吉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吉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枚金牌同时是中国田径征战历届亚运会以来的第200枚金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冠军赛第2站在辽宁圆满收官，面对各路强劲对手，北京划船队的运动健儿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激烈角逐中斩获1金2铜。在男子单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北京划船队的王聪全力拼搏，奋勇争先，最终斩获金牌。在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项目当中，于杰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拿下第3名。在男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刘杰、梁博华、李硕和王伟龙四人配合默契，最终收获铜牌。2026年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3里屯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项赛事首次增设女子组，喜欢篮球的女生也有机会组队站上赛场，与各路好手一较高下。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9月26号7点30分起跑，规模5000人，设置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组别。赛事起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终点是北京园博园三号门广场，沿途串联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滨水绿道、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核心地标。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茨善跑将于9月27号7点30分鸣枪起跑，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组委会延续了去年的经典路线，半程马拉松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开阔平坦，更有利于大众选手创造个人最好成绩。马拉松赛事路线串联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城市地标。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妈。

0: 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清瑞。
1: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下午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北京落实住建部现房销售政策细则，今天发布，即日起实行。
1: 北京花园城市多彩金秋启动，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推荐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
0: 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达到1118万人次，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路网压力较大。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再扩容7.6万人，高校将推进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分类改革。
0: 国际方面，英国组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如何为太空行动提供支持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赵工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1: 赵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2: 好的，那么今天早晨到下午呢，降雨回波从西南方向向东北方向移动，给北京带来了这个降雨的天气。那从早上7点到下午16点的这个降雨量统计来看，全市呢平均降雨量是11毫米，南部地区呢相对明显，最大降雨呢是出现在房山区的18湖沟站，达到了65.4毫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也是出现在这个站，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下了53.8毫米。16点之后呢，降雨回波移出北京。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是降雨的间歇期，降雨的第二个时段呢预计是在今天的半夜前后开始，一直到后半夜将再次出现小雨的天气，雨势呢平缓，降雨期间呢能见度会有所下降，所以夜间开车的朋友呢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明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5度左右，大部分时段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明天的午后呢山区会有阵雨，雨量不大，不过建议出游山区的朋友还是要备把雨伞，以免淋雨。

0: 到相对湿度65%。
1: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

0: 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实施意见明确，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验收之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
1: 再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假期，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2026

0: 古韵最为浓郁。二是环二环绿道多彩成廊。三是前三门大街庄严天彩。四是朝府路文化慢道。五是地坛片区林荫景观路网秋色连片。
1: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四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六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2: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优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1: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享秋时、乐秋趣三大活动，精心打造了观长城、登普陀、亲龟水三条主要步道。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3: 总长180公里，漫步期间一路串联山水与人文画卷、长城、世园、冬奥三张记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1: 怀柔区以览怀柔五彩秋色、享京北最美金秋为主题，推出了雁栖湖韵、科创生辉、长城文脉、京北秘境四大板块，市民可赏山水、品丽香、住民宿，乐享最美好的秋季时光。
4: 记者从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创新发布了2026北京秋色图鉴，联动气象数据动态更新彩叶变色进度与最佳观赏时段，同时上线地图多彩金秋。

0: 沟晓月，你其实就是我们的华夏之玉，中国之玉。
1: 站在卢沟桥头，抬头是天心圆月，俯首是灯影诗行。本届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卢沟晓月中秋诗会》拉开帷幕，诗词伴着月色响起。现场游客们说，
2: 第一印象是觉得非常的热闹，心情非常振奋，而且望着这个月亮，感受到阖家团圆幸福的感觉。
3: 在这里欣赏到美丽的卢沟桥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所以我内心是十分的感慨，不虚此行。
1: 本次诗会分为月映古桥、月照山河、月满家国三个篇章。节目《山河回响》中，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合唱团的歌声和琵琶演奏交融，以山河为意象，奏响家国情怀的强音。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合唱团指导老师齐新丽说，
4: 我们60名的同学参加了《山河回响》的

0: 清河全长约23公里，是北京重要的城市河流之一。这次先行开放的清河到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中，清河段约为29公里。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届时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将贯通。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副主任傅兴磊介绍，
1: 目前呢，清河的下清河闸到沙地营闸两岸28.87公里已经完成了贯通。滨水绿道建成之后呢，16米宽，可以实现市民在里边骑行、慢行、休闲，并且可以具备举办马拉松的条件。今年的年底将打通全部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服务沿线约229万居民，让广大市民享受优美滨水空间。
0: 一条绿道不仅串联起公园与社区，更是河道生态持续改善的重要见证。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

0: 2万人次。
1: 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加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运行等多种方式扩充运能。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精准适配旅客集中出行需求。
0: 针对假期夜间高铁凌晨到站列车集中的特点，北京站优化了夜间的候车配套供给，协调站内商户延迟闭店，打造全天候全覆盖的暖心候车环境。
1: 节假日期间客流

0: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宁清锐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北京文化论坛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昨天在北京饭店北京宫西厅举行，共话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和谐共生与相融相促。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2: 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围绕古都整体保护、城市更新、文脉活态传承等内容开展跨国学术研讨，共话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融相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以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整体保护为题做主旨演讲。他以北京老城保护相关研究为例，老城北部的钟鼓楼片区是中轴线上最能体现国家礼仪秩序和市井百姓生活高度融合的地带，而南部的西草红庙片区则代表了南城的俗文化，保存着老城中少见的草场院落等传统民居。张杰提出，
3: 尊重街区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反映的在过去乃至今天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有差异化的保护呢，可以使我们整个古城的文脉的传承呢得到更完整的体现。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上海分中心特别顾问龙淼则重点阐述文化遗产参与

0: 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宗保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1: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宗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时间，切实提升了企业国际供应链效率。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宗保区的保税库房，这个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凌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2: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宗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切实成效，更快、更顺、更高效。
1: 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四个宗保区，其中亦庄宗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3: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

0: 变这种评价体系、拨款体系，这是深层次的改革，而不仅仅是说我把某一类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某一类大学是应用型大学。其实我们现在中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学校的层次结构、等级结构。那如果大家都去争取成为研究型大学，那随之可能就带来还是不安于自身的地位的问题。因此我们讲这个分类改革，它是要动我们的利益结构的，而不是说只是跟学校贴标签的。如果变成了新的贴标签，那这样的改革又是翻汤不翻药。
1: 高校分类改革提出，分类不是分层次，而是分赛道。未来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也会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资源支持。与此同时，双一流未来继续扩招，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
2: 那么对于未来要面对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分类改革之后，上好大学的含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否获得更加公平的认可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熊秉琦的分析。
0: 这个关键在于我们整个的招生这种办学，尤其是用人评价体系是不是改，尤其是我们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的时候，是不是又是搞学历歧视，又是倾向于研究型大学？那这个是最为关键的。那我们说不是分层次，不是贴标签，但问题在于，就是如果我们在今后的招生中，比如某些用人单位去明确提到我要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那怎么办？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去追究这些地方的责任，教育部要非常明确。那如果说我们要认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是完全平等的，那我们在招聘用人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搞这种学历身份。那在这个现实中，我们不是依旧存在吗？比如说，我们说985、211不是身份，双一流不。

0: 0:05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13枚亚运金牌。
1: 女团决赛，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得金牌，完成自1974年以来的亚运会14连冠。52年来，中国队从未让这枚金牌旁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震的报道。
2: 男团决赛采用5-3-3赛制，中国队派出邹敬元、张博恒、蓝心宇、孙伟和田浩出战，日本队则由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领衔。前两项自由体操和鞍马结束后，日本队以微弱优势领先。进入中国队传统强项吊环后，中国队实现了反超。跳马和双杠两个项目后，中国队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最后一项单杠对决跌宕起伏，孙伟出现吊杠失误，重压之下日本队同样出现了吊杠的失误。随后出场的田浩顶住压力，压轴登场的张博恒发挥稳健，为中国队锁定胜局。中国队以255.095分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操队连续第三届拿下亚运会男团金牌，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赛场上收获的第13枚男团金牌。赛后张博恒表示，大家都非常重视男团比赛，
3: 勇敢吧，我觉得是队伍是希望我可能比5项吧，然后我自己选择了6项。作为中国体操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最重视这个团体的呀。
2: 邹敬元称队伍非常团结，
4: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5个人为1个人完了，坚持到最后。
2: 孙伟也感谢了压轴登场的张博恒的稳定发挥。
3: 最后的话还是没有完成那么完美，还是感谢兄弟们，然后完了以后也感谢国家，然后还有就是确实张博恒，谢谢博恒，他真的很不容易。
2: 女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柯庆庆、张清颖、邱启源、张一涵、杜思雨5人出战，5人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尽管柯庆庆在跳马项目出现失误，邱启源在高低杠上掉下气。

0: 队员们平稳完成成套，守住优势。最终，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冠，实现了亚运会女团14连冠。团体赛结束后，体操各项单项决赛将陆续上演。9月24号将决出5枚单项金牌。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英国组建第三太空项应中队将如何为太空行动提供支持呢？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0: 世界。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英国的太空战略。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1: 根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会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0: 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哈夫·史密斯当天在伦敦出席首届英国太空力量大会时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
1: 根据英国国防部消息，英军已经在2023年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0: 英国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也就是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
1: 英国空军这支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和此前已经组建的太空监测中队相比，核心能力有什么本质区别？就从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太空啊当成一个新的前线的话啊，确实因为现在我们人类太空能力前所未有的强，然后我们已经在太空当中发射了那么多的这个卫星和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啊。这个航天器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民用的啊。但是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来讲，那其实从现在已经在发生的一些军事冲突啊、地区冲突当中已经能够看出来，那个太空力量在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太空感知能力，对不对？就是对于地面来说，现在太空这些无处不在的遥感卫星、侦察卫星、各种各样的卫星，包括信号的收集和整理的卫星，他们对地面对他们来说是单向透明的，就任何的地面活动似乎都逃不过太空之眼的监视。那对于过去呢，传统的，尤其是对英国来说，他们的空军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太空部队啊，或者太空作战力量，那么之前呢就是这样的，可能他们的主要的力量建设还是在这种太空监测和这种太空跟踪能力上，要去对任何经过我头顶的在轨道上的这些碎片啊，这些航天器进行编号，然后对他们的功能或者他们的这种所有方要心里面要有数，这是一个基础能力。但是有了这个基础能力之后，接下来呢，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最终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对抗这些东西，那就要去做进行太空打击。太空打击呢，一听这个词儿，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我把卫星打掉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敌人有一颗卫星在我头上，然后他在尝试偷窥我的军事行动，我就把它打掉就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呢其实不太容易实现啊。首先你要去精准的在太空当中去跟踪，然后去用硬杀伤的方式去干掉一颗卫星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的事情在世界上。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样的硬打击啊，其实会对于太空的环境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任何的硬打击都会产生碎片，对吧？大家也很关心，现在就是即便我们不太关心太空这些规则呀或者是秩序，也都隐隐约约可能都听说过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像太空碎片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就一旦一个卫星被打成了一堆碎片，然后这些碎片又是不可控的，它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会这些碎片会击中新的卫星或新的航天器，然后这个又产生更多的碎片，像链式反应一样，这个是大家不愿看到的。所以说硬杀伤呢是一种很决绝的能力，但是呢这个能力不容易实现，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一些这种舆论的压力或者是国际秩序的压力。那么现在你看这个英国组建的这个第三部队哈，这空军的第三部队其实是把

0: 信息的传输的这样的过程。那既然它是一个信息传输，是一个无线电或者是用激光什么或者其他方式的传输，那么我们就有方法去用电子杀伤的方式去干扰，去压制，去这个甚至是用电子的方式去毁坏一颗卫星的这种非常脆弱的电子系统啊。这是目前这些软杀伤包括这次英国人提出来的一些观点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大的趋向，就是他们在努力的发展这种针对太空就是针对卫星嘛，主要针对卫星的软杀伤的能力。
1: 这支部队依靠电子战手段来应对太空威胁。那么在太空环境里，这类干扰技术具体会如何影响到在轨军用卫星呢？继续来听手头的分析。
0: 也不是什么科幻了哈，这已经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是频繁发生，尤其是像在俄乌冲突啊，或者是像中东的这些冲突当中，我们已经频繁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首先，我地面的作战人员对于太空力量的需求，一个很大的需求是导航。那对于战区来说，怎么如何压制这些卫星导航信号，或者是干扰这些卫星导航信号，这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其实很多人在尝试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其中一方面。你看导航的，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是通讯。通讯卫星要把信息从前方传到后方，对不对？或者是说现在有大量的像无人机，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也看到了很多远程无人机，它要奔袭几千公里。

来，我们要对于像卫星和各种其他的航天器形成交通规则、通讯规则、避让规则，以及有可能在发生战争状态下面如何去在即便是战争状态，它仍然要博弈，要形成一定的规则，对不对？战争也不是无规则的，就它都要有规则，这些规则怎么来形成？

0: 后续呢，这个美联储实业跟加息的一个预期，通胀数据将会继续左右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一个走势，整体来说这个利率上行对美国经济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是不是？
1: 嗯，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美元对人民币报6.716，欧元对人民币报7.645，英镑对人民币报8.8886，在人民币报4.7633，澳元对人民币报4.7235，好，3388，好的，非常感谢乔尔宇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2: 哎，再见。
0: 嗯，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成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刘芳、许可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

0: 指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演吏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

0: 及兼秘书长王东峰等一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

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

0: 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四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

0: 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

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0: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情况。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然后我们说到阿尔茨海默病，它毕竟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个病了。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我们自身的一些变化啊，然后可能会出现这个疾病。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生活方式的一些细节，包括我们情绪啊、生气啊等等，可能会不会也在某种程度来说加速了，或者说刺激了这个疾病的发展？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最需要注意的一点，因为这跟我们生活来说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点啊。做好这种预防，不但是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其他疾病也能预防了很多。生活方式，首先咱们从吃穿住这些方面来聊吧。比如说先是现在大家喜欢喝茶喝咖啡，
0: 对，
1: 可能喝茶喝咖啡可能各占一半，年轻人可能觉得咖啡比较便捷一些。
0: 现在咖啡卖的可好了
1: 啊。对它咖啡其实你适量的饮咖啡，别太多啊，适量的去饮，那么它咖啡有咖啡因，它对这个认知功能减退是有帮助的，能够改善认知功能。还有一个是茶，茶里的它除了咖啡因以外还有茶多酚，它对认知功能也是有改善的啊。我记得过去我特别小时候看过一个介绍，就是茶字就相当于88岁好像写的那个字
0: 啊，
1: 对，就是还是能够长寿的嘛。所以咱们从喝的上来说，喝茶喝咖啡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不提倡过量，就适度的2杯到3杯4杯左右就可以了，但不要太多。就是我们强调一个度，
0: 对，一般一多了之后就有这个更多的相反反应，
1: 对
0: 吧？有很多的这个喝不了咖啡就戒断反应特别明显。
1: 对，就是你要喜欢喝就喝点，不喜欢喝呢也不要特意为这个事情去喝这个咖啡，不是这个意思。喝

0: 睡不着早睡啊、
1: 嗯、
0: 或者早醒啊、
1: 嗯、
0: 啊或者睡眠中断特别多、
1: 嗯、
0: 就是睡这一觉之后第二天
1: 中间老醒啊
0: 老醒然后第二天也不觉得很轻松
1: 嗯、
0: 觉得还有疲乏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睡眠不太好质量不太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1: 还好这个神经内科现在好多医院都开了睡眠门诊
0: 对
1: 吧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去熬着啊就是如果有睡眠障碍的话、
0: 嗯、
1: 及时上医院找一些医生的帮助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

0: 站起来那种，他也不行，他对认知也会有损伤。
1: 是，所以您看看张主任，您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方式都应该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0: 对，
1: 当然有些应该下意识的认识到，可能这个不好的生活方式，包括不良的情绪，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啊，这要警醒自己啊。那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您刚才提了这么多发病原因也好，然后什么样的症状，其实，在神经内科我们还经常会看到有好多的检查，比如说核磁、CT， 可能都对我的脑部有一些扫描。那像阿尔茨海默病从影像学的检查当中能够看出来。

0: 分辨率比较高，第二个呢，它能够看一些微出血，第三呢，它能看到就是目下，就是我们指的是脑干啊、小脑这些部位都能看到，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要诊断和鉴别的时候用的这个核磁是比较多的这个检查工具。第二个呢，可能会用 PET，PET 呢就是我们从血管里打药，一个示踪剂，然后看看你这个这种药物在脑子里代谢啊，它是能明确你，比如说我怀疑阿尔兹海默病，那么首先 A-B 的沉积肯定是要有的啊，那么我要看你脑子里到底有没有 A-B 的沉积，如果有的话那就支持我的诊断，如果你根本就没有 A-B 的沉积，就算你有痴呆的问题，那我就不考虑是这个疾病，所以这个 PET 呢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诊断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1: 说到这个 PET 多说一句，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些这个说法啊，不知道对不对，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没到65岁之前的也可以做个 PET， 据说能够早筛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0: 啊，
1: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做哪个 PET 哈，因为 PET
1: 好多种
0: 就是探针或他们叫示踪剂嘛，有一个是葡萄糖代谢的，它看主要脑内代谢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主要针对 Aβ 有没有 Aβ 的沉积，还有一个呢是tau蛋白的啊，还有这些都有针对性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症状，一般 Aβ 它在年纪大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沉积，沉积不代表就你就有疾病了，但年轻人有沉积确实比较少见，如果你确实担心这方，比如说你的父亲母亲这一代，你的爷爷奶奶这一代，或者再往上你所了解的然后都痴呆了是吧，然后越发越早，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可能要小心一点，查个基因呐、做个核磁啊，或做个 PET 咱们来诊断，但一般的30-40岁的20-30岁的我觉得好像意义不太大。
1: 意义不大是吧，
0: 对呀、那个就是阳性率太低了吧、就有点，而且就这个费用也比较贵呢，现在来说我觉得
1: 大几千块钱
0: 你先做做认知筛查呀就可以啊，做个核磁啊，这些都能够可以报销的这些检查进行筛查，但如果他老担心自己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了，是不是有他有焦虑的问题啊，是不是他有抑郁的问题了，就是这个事情了，就也不需要做 PET，
1: 因为是这样，就是老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的确诊，其实最后的应该是一个我们人体离世之后我们做一个脑部的这个解剖，然后看他最后的到底是不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靠借助影像学借助一些先进的技术能够提前这个做一些干预
0: 其实最早我们前几十年在诊断疾病的时候、

进展的描述，然后我们进行查体，另外呢，比如说做了一点核磁，根据他的症状进行判断。那么过去几年的这种是占很大一部分程度。那么随着现在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 PET 用的越来越广了，所以它对我们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另外核磁它也对诊断有帮助，我们专门能看特殊序列的海马是吧？还能看有没有微出血，这是一点。

0: 前两天我们收住院一病人，还跟他说我是做腰椎，他说你是抽脑髓和脊髓，我说不抽不抽，我说就只取点液体一点点，几毫升就完了。那么这个呢，它也有很多生物标记物，诊断这个 AD 的。那么像这一年呢，像国外和中国有很多的血的检测标准，它也能够，它的如果这个检测方法特别好，它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都非常好的时候，它还能够进行一个早筛，比如抽血，我们查一个 pTau217 的这个指标。看它是不是升高啊，那么早期的它能够提供一个就是一个提示啊，再结合你的临床症状，我们可以再做下一步的检查。
1: 是
0: 啊，其实这两年还是这个检查检验方面发有很多就是进展了很多了，所以也很便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也很好，
1: 是
0: 就是不用像过去就等病人去世了商量一下做个解剖看一看我们这生前的诊断对不对呀。
1: 所以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想问问您，据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为什么说比较痛苦的疾病，我们的治疗方案只能够延缓它的进程，就没办法改变最后的这个结局，甚至于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药物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包括前几年我们看到像美金刚啊多奈派吉啊这些药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到后期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这个现在目前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据说也有很多新药出现了啊。
0: 对，这是大家比较振奋的
1: 对，
0: 因为大概前两年吧就开始上市了两种新药，我们叫做就是单抗类的针对 A beta 斑块的，那么它的这两个药的共同的作用呢，就是它减少脑内 A beta 斑块那么减少对认知的损伤。它刚开始呢，就是有一定类似于我们叫 DMT， 叫疾病修饰性治疗。它能够延缓病情，有可能是有的病人临床症状的缓解都会出现。那这两个药呢，在作用靶点上有点区别啊，比如说伦卡奈单抗呢，这个呢它可能作用在原纤维，就阻止它进一步形成这个斑块。那么多奈单抗呢，它作用在已形成的斑块上头，然后把它斑块清除它俩目的是一样，但可能这个靶点有一些区别。这两个呢也就是这一两年才上市的。为什么您会提到像过去有些好像觉得也没什么用，
1: 对，就两个药
0: 很痛苦，
1: 对，
0: 为啥呢，就是一个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一个问题。比如这两个新的单抗它上市之后，它的适应症是非常早的，叫做AD 原性的 MCI， 就是轻度 AD， 就 AD 是 AD， 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性导致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个适应症。第二个是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病，就

0: 有个延缓的一个作用。那么像美金刚的这个药呢，是 NMDA 受体拮抗剂，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是说我用了它之后，一般是中度以后，中度到重度的患者比较适合应用啊。这是这两个药的区别，但其实所有的病人都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1: 越好，
0: 对，越拖到最后，到最后中末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些生活护理啊并发症的治疗啊，
1: 干预啊
0: 可能是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啊，你要这个脑子已经比如说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那么它其实没有太好的一个方法了。
1: 两个新药的上市是不是让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啊？
0: 相当多的希望，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的积极的想去尝试一个新药。其实这两药价格也不便宜然后呢大家也都非常想尝试，但这用任何一个药它都有一个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不是所有的人。那么比如说我第一次刚才给您介绍的它这个是早期，特别早期。那如果你病程已进展到中期或者重度的患者，用这个药确实
1: 效果不好，
0: 而且可能它的副作用会更多一些，所以一般是不推荐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我们看到有些病人携带双APOE 四基因的这种患者呢，他的出血风险可能会多一些，
1: 更高一些，
0: 所以我们就会谨慎。但是你脑子里头如果还有一些，就我们要做核磁看，有一个特殊的序列，就 SWI 专门看微出血的。如果脑子里的微出血太多了那么或者是脑子里的脑白质病变太严重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呢也不是特别适合应用这个这一类单抗。所以说呢，这个很好的这个药摆在面前，但是它有一适应症，我们一定要按照它的适应症去用，这样患者才能够更加的更好的一个获益。
2: 早发现早治疗对于阿尔茨海默病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花园城市多彩金秋启动，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今年前8月672家首店落地京城；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

0: 银杏大道古韵最为浓郁，二是环二环绿道多彩成廊，三是前三门大街庄严天才，四是朝府路文化漫道，五是地坛片区林荫景观路网秋色连片。
1: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四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六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2: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 U 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1: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

0: 学研究中心了解到，为守护广大旅客双节出行舌尖上的安全，中心主动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加密现场巡查频次，全面开展战车食品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再来关注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今天在延庆区举办，共发布六条环京旅游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并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汇聚京津冀3地200多家优质景区，为游客打开京津冀秋日出游新空间。六条环京旅游线路以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为核心理念，以北京为起点，串联天津、河北优质景区，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每条线路行程3到7天不等。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购、可玩。

94.5 AM 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度引文桂冠奖名单揭晓，22位杰出科学家获奖，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凭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该名单，这也是第二次有中国内地的科学家获得引文桂冠奖。去年中国科学院

0: 人形容它比快走更有效，比跑步更轻松。超慢跑是一种低冲击、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小步幅、高步频、轻落地的特点。运动强度通常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属于典型的有氧代谢区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对心脏负荷较小，适合运动新手、中老年人以及体重较大人群。超慢跑和快走、慢跑三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快走虽然安全，但对提高心肺功能作用有限。普通慢跑和快跑运动强度更高，但对膝关节、踝关节以及心肺能力要求也更高。超慢跑既能够提供比快走更明显的心肺和代谢刺激，又能减小关节负荷，降低损伤风险。对于运动基础较弱、膝关节功能有限的人群，超慢跑确实是一种更加友好的运动方式。真正科学健康的运动并不是最累的运动，而是超慢跑这类容易坚持的运动。超慢跑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避免体内脂肪过量堆积，同时还能有效延缓有氧能力衰退和肌肉量流失，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糖水平，同时帮助降低血脂和体脂水平。超慢跑运动强度不高，落地时对关节的冲击也很小，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也很适合担心关节负荷大、承受不了高强度锻炼的人群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0: 乔若欣。欢迎若欣，你好。
1: 啊，大家好。
0: 可能有不少朋友一听说这个色彩学，提到这个词儿，会不会是那种艺术类的学生，比如说学美术的呀，啊，他们对色彩特别的敏感，或者是偏心理研究啊，是不是专门去研究这个情绪啊，人的心理啊等等。能不能先请陈老师从宏观的角度讲一讲所谓的色彩科学，它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2: 其实很多人听到色彩研究这几个字都会来问我，你们是不是搞艺术的，或者说你们是不是做简单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装修色彩等等，研究哪个颜色好看，哪个颜色怎样子来搭配。但其实并不是单单的这么简单，因为色彩科学呢，它其实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是来研究颜色怎么被人眼接收的，然后怎么在我们的大脑中进行处理，又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所以说呢，它其实背后可能会有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有工程学。那么我们团队做的就是呢，是怎么去利用科学的色彩的一个调控，去实实在在的改善我们一些行为，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所以它不是说只是单单的停留在好不好看的一个层面，而是会更加进一步的去探讨颜色可以怎么在无形中帮助到我们，
0: 就是颜色怎么样去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甚至在生活当中改变人的这种生活质量，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是的。
0: 它其实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里面包含了什么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甚至还有工程学。那接下来就要谈到了这两年在我们身边，尤其是我们做科技访谈节目，经常会提到一个很前沿的技术，就是脑机接口。陈老师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基于脑机接口的儿童学习焦虑干预个性化动态色彩调控机制研究。有点抽象，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脑机接口到底怎么去干预儿童的学习焦虑？那我们究竟这个色彩调控机制研究在研究什么？
2: 这个课题呢，它确实比较长，所以那个课题中我们有三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叫脑机接口。这个就是说我们采用了一种非侵入式的脑机设备，它就像我们平时戴着一个轻便的一个帽子，可以实时的读到我们儿童大脑里的一些脑部的一些信号，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判断他现在是焦虑还是放松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儿童学习焦虑。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说已经确诊心理疾病的孩子，而是在一些小孩他在可能在日常的上课、考试、写作业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常见的那种紧张和压力。那么这种焦虑呢，现在是非常普遍而且越来越低龄化的。所以我们关注的是这种。

0: 的话不做任何干预，那可能确实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那这是不是也是您选择做儿童学习焦虑这么一个场景研究的一个初衷？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且着手要做这个事儿？色彩真的能够帮助孩子们有效的缓解焦虑吗？你也帮我们解答一下。
1: 是的，其实当时选择这个场景，选择这个问题入手呢，一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太紧迫了，因为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确实特别大，而且学习焦虑会逐渐的低龄化，小学甚至更小的孩子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呢也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强调了要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有现在有很多研究会更加的去关注焦虑症的儿童，但是会较少的关注这种普遍性的这种学习的焦虑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他并不是说患有焦虑症，而是在他课堂学习、考试还有作业过程中会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紧张和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性的学习焦虑呢，它不仅会影响学习表现，更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认知发展。因此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种心理问题干预提前到日常的学习场景中，在这种焦虑尚未累积和发展成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前，提供一种更加科学和及时的支持。
0: 嗯，
1: 所以至于颜色能不能提供焦虑缓解呢，我们的回答是能，但是得要用对方法。
0: 怎么个用对法？
1: 对，以前的研究呢会经常说，比如说某一种颜色可以让人平静，但是这种会只是停留在一种静态色彩，看久了之后就会腻，它的这个效果就不会那么的好，甚至会产生一种叫视觉疲劳。因此呢，我们发现用动态色彩的变化，就比如说色彩的明度、饱和度以及它的频率，像呼吸一样缓缓的过渡然后变化，它既能够持续性的影响我们的情绪，又不会像声音还有动画那样突然跳出来会抢走孩子的注意力来干扰学习，它就像一种无感的情绪抚慰，孩子甚至感觉不到被干扰，但是就能够放松平复他们的这种焦虑情绪。
0: 嗯，对，说到以往大家对色彩安抚情绪的认知可能就停留在表面，比如我们装修的时候会说啊，你这个卧室要用这种绿色的淡绿色的，还有感觉大自然的那个状态，千万不要用红色的，说长期在红色的这种屋子里人会变得易怒啊，非常烦躁啊，可能大家只停留在这个表象了。但是我们现在想给孩子进行的这种色彩的缓解焦虑的这种模式，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哈。我刚才听陈老师来讲解，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我认为这个研究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把几个不同的领域内容串成了一条很完整的研究链条，并且去服务于同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首先我们希望把儿童的神经生理状态、动态色彩参数和实际的调节效果联系起来。过去这些不同领域可能分别研究脑电、情绪或者色彩，而我们则是希望进一步回答能不能通过客观的神经信号找到儿童对不同动态色彩的反应规律，并且进一步探索其中的个体差异。其次就是从发现规律走向干预闭环，我们是不希望研究到最后只得到一个实验结论，

0: 说这个并不局限于环境的灯光，甚至它可能是比如说儿童用的学习平板，它的背景颜色，甚至是比如说他用的学习用具等等，他们的颜色都是可以进行动态变化的。具体需要看这个儿童他更习惯于哪种变化，他更能适应哪个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它都是以一种缓慢平稳的方式在连续变化，所以它并不会忽然来一个非常显眼的色彩刺激，然后把他的注意力从学习的任务转移到周围的环境上。
1: 这个是第一个挑战，就是咱们怎么做到无干扰的这种所谓的焦虑调节哈。那第二个挑战呢？
0: 我认为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让交叉学科真正的形成所谓的科研合力，并且服务于我们洞察到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儿童学习焦虑它本身涉及了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人机交互等等各种领域，仅仅依靠

0: 在我们团队本身，我们还需要跟其他的一些相关领域的一些研究团队进行合作，
1: 是的，
0: 然后共同开发或者是共同去打磨这个项目。
1: 而且也正是这些挑战不断地推动我们重新思考问题，调整实验路径，也促使项目逐渐形成了这种脑机接口加上动态色彩加上个性化调节这样拥有交叉学科特点的创新方案。
0: 若欣，你的本科是学的什么专业？
1: 我本科是工业设计。其实它也可以被划为设计学这个大类，但是我们找到了更加细分的赛道，也就是这种交叉学科。我虽然本专业是设计，但是我们的研究项目绝对不仅限于设计本身。
0: 对，一提到设计，大家会觉得啊，是不是比如说有服装设计、建筑设计等等，好像这个设计的前缀可以有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融合的一个项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陈老师的这个带队之下，现在主要针对的人群就是儿童这样的一个群体。如果说年龄跨度的话，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跨度？陈老师，就我们主要去想要帮助的对象大概从什么样年龄到什么样的年龄阶段？
2: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项研究呢，可能面向的儿童是在就是年龄比较低，就比如说在小学这个阶段的儿童。因为随着我们就是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心智会发展的越来越成熟，所以对于这个压力的控制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现在想把这个问题聚焦在初期，就比如说小学这个阶段，我们也把儿童分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这样去等等做我们的研究。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想法，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成立了项目团队，然后运行到现在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已经针对多少个孩子，然后做过了相关的这种实验，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尝试呢？
2: 好，那么我们团队呢是做色彩科学和设计，其实我们团队已经进行了很多关于色彩交互啊、色彩神经科学的等等的相关的研究。那么聚焦这个课题是在去年的年初我们开始聚焦到这个课题上。那么我们也跟一些相关的一些教育机构啊，也达成了一些合作关系。我们也预计在今年

非常重要的过程哈，所以这个也是要跟学校然后跟机构进行一些相应的合作。所以如果让您回溯一下，其实基于之前理论研究的基础，然后到去年年初的这个想法，到目前一步一步的在往前推进，让您回顾一下您的初心，陈老师您觉得做这个研究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那按照您的理想化状态，这个研究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落地？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些家长朋友，他确实觉得啊，我希望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能进行很好的心理调节和有效的阶段性的干预。

0: 望为儿童的学习焦虑提供一种更加科学、精准以及个性化的干预的方法，让科技真正的去服务儿童的成长，而不是仅仅的停留在学校和实验室。
1: 嗯，
0: 所以未来落地呢，我们它可能的形式就是，也许是智慧教室的环境光的一个系统，或者说是那种数字学习终端的屏幕色彩的自适应，
1: 嗯，
0: 或者说是儿童的学习空间的智能照明，这种也可以是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中，让学习环境能够根据儿童的一种实时的神经状态去进行一个自主的环境调节，实现更加精准和自然的支持。
1: 嗯，
0: 那么这项技术它离普通的家长和孩子还有多远呢？因为目前我们的研究还在深入的进行中，从实验室走到真正大规模的应用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1: 嗯，
0: 可能是几年，但是我们已经在迫切的和一些学校啊教育机构接触，也希望尽快的把我们的原学系统能够做出来，可以先小范围的试用。嗯，我相信随着

0: 开一扇新的一个大门，可以让每一个焦虑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色彩。
1: 现在还会有人经常问陈老师，您色彩科学到底是做什么的？那这个解释的过程是不是也尽量能让大家听得懂？因为九月也是科普月嘛，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渠道能够把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0: 是的，就是我深感这种责任和义务，就确实现在日常中只要是遇到还没有认真聊过的人都会问我，哎，你们这个做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是说每次我们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团队的成员都会认真给大家解释。此外呢，我们也创建了一个公众号，就是叫色彩科学。

0: 望他一辈子快乐无忧，身心健康，这是我们的初心。但是往往到了孩子上了学之后，慢慢的家长就会给他赋予更多的希冀，希望他成绩好，希望他考上211、985等等。总之呢，就是慢慢可能我们就忘了自己的初心了。所以也是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哈，如果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会关注他的情绪，关注他的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反应，可能家长没办法做到像陈老师这样有实验室，有专门的脑机接口的一些这种数据收集的设备，但是作为抚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是能够观察到孩子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的。那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也相信现在的这种科技的力量啊，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当然咱们首先先别做一个焦虑的家长哈。那今天也非常高兴我们跟陈云老师还有乔若欣呢一起来聊了聊关于怎么样用色彩科学来去对孩子的焦虑进行干预。也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
1: 好，谢谢张老师。
2: 好，谢谢张老师。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

0: 娟日前前往探访，综保区打通研发、制造、维修、物流全链条对外开放通道，全力建设全国新质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示范样本，为北京经开区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持续赋能。来听蔡和娟的报道。
1: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近日迎来通过验收一周年，一年来园区一期1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已经全都建成投用，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蓝晶园综合配套楼一应俱全，整体入住率达到60%，其中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亦庄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出海发展的需求，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张林举例说，
2: 经开区的企业小米汽车应该计划是在这两年参与一些出海去欧洲，它可以把这个车辆进到综保区，就可以直接完成退税，减轻它的一个退税成本。因为以前可能必须要车辆实际离境才能退税，比如说这车辆到了境外，它有一些数据交换，欧洲的道路上要识别欧洲的语言环境、道路标准、风俗习惯这些东西呢，要是直接进到国内，可能涉及的一些这个保密啊这些限制的规定，但是在综保区里边，我们通过跨境数据的一些规范化的管理，就可以实现它这个数据交换。
1: 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痛点，综保区的加工楼里正在规划打造3000平方米高附加值商品检测维修共享平台，面向中小型企业共享场地设备、共管维修账册、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10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6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
2: 这个车辆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的维修，它就可以选择从境外直接运到综保区，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零配件属于是旧机电，从口岸进口旧机电其实是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综保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1: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综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时间，切实提升了企业国际供应链效率。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综保区的保税库房，这个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灵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3: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综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切实成效，更快、更顺、更高效。
1: 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4个综保区，其中亦庄综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4: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6: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7: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6: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

0: 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

0: 其实是我们秋天最应该弄明白的一件事。
1: 嗯，
0: 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杂粮和精米白面相比啊，它的核心优势还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精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

0: 集中了麸皮和胚芽里面啊，麸皮和胚芽里面磨成精白面粉之后，它的储粉率大概是70%，也就是说去掉了我们的三成的麸皮和胚芽，是吧？啊，这个但是麸皮和胚芽里面呢，带走了我们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一半以上的 B 族维生素。啊，我们做品质分析的时候测过，这个规律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也不能说越粗越好呢？因为我们麸皮里面有植酸啊，有植酸，植物的植，植酸，
1: 植酸，
0: 对的，植酸。这个植酸呢，吃多了会影响我们钙、铁、锌的吸收，而且我们粗纤维啊，对肠胃的它是个动力，同时也是有摩擦力，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老人呢、孩子呀、肠胃比较弱的人，他吃太粗的粮食就容易我们腹胀。不消化
1: 啊，
0: 所以我们普通人群的最优选择就是适度加工，比如那个全麦粉啊、糙米啊、牛皮米啊，我们要叫营养也保留的多，口感也能接受。
1: 那您刚刚提到的全麦面包，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嘛，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为了控糖或者说减肥，他们觉得全麦面包其实很好，这到底就是
0: 在我们的好嘞，我们再回应一下，说了个全麦面包啊，真正的全麦面包是健康的，是吧？哈，它比这个白面包啊要纤维要多一些，而且升糖慢，对我们的控制体重是有帮助的。但是它的热量也不低啊，减肥靠的不是它吃了不长肉，而是靠它的饱腹感比较强，是吧？让人自然吃的少。
1: 对
0: 啊，这个时候还要提醒大家说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卖这个全麦面包的，你要看什么呢？看它的配料表，对吧？他们配料表有很多，他们是怎么讲呢？就是哎，配料表第一位都是小麦粉，对吧？哈，而且他们还加点焦糖，染出了这个颜色，
1: 所以是假
0: 的。时候来看那个配料排的第一位，它比较靠谱。如果他写的是小麦粉，这个就不靠谱。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配料表，在配料表上写的小麦粉如果是第一位的，那它可能就有这个险了。这个得看一样吗？然后比如说像我是那种脾胃偏弱，然后哪种杂粮合适呢？
0: 来讲地方上是不一样的，我样样说。我们先说小米啊，小米是杂粮里面最温和好消化的，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也比较小，而且熬出的那层米油，是吧？哈啊，对我们脾胃虚弱容易拉肚的人，首选就是它。再说说玉米啊，玉米就是我们玉米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还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对吧？这些对我们眼睛比较好。但是玉米的渣比较粗，肠胃弱的人那边，要别整腻的啃了。燕麦的看家本领是什么？是非它普及糖啊，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连连那种，它对我们调节的它的血脂是有帮助的。但它纤维呢比较多。性质也比较偏凉，正在拉肚的人你要少吃。高粱呢，它有个特别的在哪里？它含有单宁，就是吃了比较发涩的那个成分。单宁有收敛的作用，对吧？作为便秘的人也要少吃。所以说呢，反而容易腹泻的人，他吃点高粱米，它是比较合适的。对，
1: 所以就是李教授从这个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0: 对
1: 啊，大家也这个因人而异，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
0: 对。
1: 那比如说这四种杂粮里面，哪一种升血糖会相对来说快一些呢？
0: 升血糖是吧？它是这样的啊，你说这个升血糖呢，这几类来讲啊。这几类来讲，它那个升血糖都还是比较慢的这几类来讲都是，因为它还是我们说的谷物类的嘛，谷物类的相对来说它的升血糖是比较慢的。咱们只要说是没有把它磨成那种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细，就是我们来讲就加工的越细，它那个淀粉啊打乱的越快，对吧？哈，就是容易升血糖速度比较快这几类来讲升血糖都是比较慢的
1: 所以淀粉少一些，就是升血糖会
0: 偏慢。对，就会慢一点。
1: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秋天都讲究养脾胃。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就是脾胃比较差的人群。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小米啊、玉米啊、燕麦、高粱，其实都会

0: 是吧哈？它的好东西，好东西在哪儿？就是我们刚开始术后，对吧哈？这肠胃比较弱的，肠胃刚开始恢复的，它跟米糊一破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但是血糖高的，控制体重的呢，我们要讲的话，就是还是要整粒的煮着吃。啊，而且咀嚼本身就是消化的一部分，对吧？哈、
1: 嗯，
0: 啊，我们也说就是不要出这种整事全打成糊。刚才我们讲的那种糊化了之后，它淀粉，
1: 嗯，
0: 啊，越容易、嗯、越容易这个被消化，越容易升糖，
1: 是
0: 啊，升糖，嗯，
1: 嗯，所以这个破壁和不破壁，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0: 这个我觉得是在哪里啊？就刚才说了，它还是像我是血糖稍微有点波动，对吧？哈、
1: 嗯，
0: 有点波动的话，那我要吃的话，我肯定就不破壁了。让它整粒来进行吃、
1: 哦、
0: 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哎，有一些像小孩他各方面代谢都比较正常，但他肠胃呢功能稍微弱一点，
1: 嗯，
0: 你这会儿破壁给他吃，他就好消化，
1: 更好消化一些、
0: 哎、更好消化一些，
1: 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大家不同的情况、嗯、
0: 对, 对、
1: 啊、不同的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树，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1: 好，那讲完破壁机啊、嗯、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我们秋季经常说煲个汤，
0: 嗯，
1: 或者说煮个粥，因为我家是南方的、
0: 嗯、
1: 啊，其实像广东那边的话，一到秋冬天就是要煲汤啊，
0: 对 对, 对, 对，
1: 要煲汤，所以秋季人们通过无论是煲汤或者煮粥进补，从食材的营养互补的角度，
0: 嗯，
1: 您会推荐哪些黄金搭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0: 嗯，好，好，这个黄金搭配，我个人认为它背后是有正经科学名词，这个叫什么呢？

0: 的作用的。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吃干净的食物，好的食物，适合自己的食物。
1: 对对，
0: 这是最重要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秋季进补之后，容易出现上火或者消化不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确实会导致比如说这个腹泻呀，然后消化不良、肚子痛等等。那这是否与食材选择不当或者加工方式有关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常听到，对吧？老百姓有个叫虚不受补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我们大家我们说的呢，它不是补错了，是什么呢？是它做法和搭配上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找到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食材的偏性没选对。秋天呢它本来就燥，是吧？你在大量吃这种炒花生米、炸核桃、红烧牛羊肉这种温燥厚重的，对吧？就跟你一样，就是用铁力像牵了一把柴一样，是吧？火上加油啊。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烹饪方式，它太厚重，油大呀，糖浊严重，再好的食材也变成负担啊。还有一个就是进补的太急啊，脾胃呢歇了一夏天，突然就大鱼大肉，它也消化不动啊。它这种情况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烹饪方式上，对吧？哈，我们从营养保留的角度上来跑个排个序，刚才也说了，蒸是最好的温度也就100度上下，水溶性维生素保留的好，而且还不用额外的加油。煮和炖也不错，但它营养有一部分进入了汤里，但是连汤一起喝了它也不浪费，而且我们炖呢能让肉里的蛋白质分解的软烂，更好吸收。那个夹煎呢、炸呀、烤啊，我们认为是排在最后的。高温呢不仅破坏维生素，而且我们还能产生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物质。
0: 是，你看李教授刚刚提到的什么煎、炸、烤，其实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时候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就觉得吃了这哎呀这个多巴胺就分泌啊，就觉得开心啊。但其实这些食材在秋天真的得少吃，因为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时候，又很燥，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吃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们说清淡，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都是。
1: 但我也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刚才要排在最后，对吧？但咱也不能说那个
0: 一
1: 想吃，对，一点不吃，对吧？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0: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儿都不能吃。其实我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1: 对对。
0: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
1: 对，你让我们吃点煎的炸的，对吧？我吃了产生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这个心情更舒畅，是吧？哈。当然，我们讲的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上来说，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度啊。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就每个人对这个耐受性他是不一样的，是吧？你说我打个比方说，有些人一个月吃10次烧烤，他一点事儿没有，对吧？你肠胃也正常什么之类的，也不长胖，也肠胃也很正常。他有些人一个月就吃一次，他就不舒服
0: 啊，就拉肚子，
1: 对，就拉肚子，各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讲就这个度啊，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啊。
0: 是，这李教授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然后耐受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不能说这个别人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别人怎么样，但是您可能就不行，所以大家也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杂粮都是低升糖的，我刚刚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李教授刚刚解释了，其实这个升糖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淀粉有关系，那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这个说法其实肯定是错的，对不对？您可以再这个展开来聊一聊。
1: 行，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有些人觉得呀，杂粮是低升糖的，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对吧？这个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是个大误区啊。一定要给糖尿病朋友们提个醒，纠正一下概念啊。杂粮的升糖速度要看种类，也要看做法啊，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杂粮都低升糖。
0: 是。
1: 我们有确实有低升糖，对吧？有升糖比较慢的，比如我们整粒的这种燕麦、荞麦、糙米。是吧，糙米它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但也有升糖一点都不慢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糯性杂粮，对吧？糯玉米啊、杂黄米啊、糯高粱还有糯米本身，它们含淀粉基本上都全是自恋淀粉，结构呢比较松散，消化酶呢一碰它就分解了，升起糖呢比白米饭有时候还快。 还有就是一种做法，同样一把小米，对吧？我们整粒焖饭，它升糖就要慢，但是你熬成烂粥，打成糊，它升糖就比较快了。
0: 嗯，
1: 所以我说加工越细，煮得越烂，升糖就越快，这肯定是一条铁律啊，这个咱们要搞清楚。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说，对吧？我们给在这儿来讲，那个糖尿病人也朋友也提几条建议啊，
0: 注意事项。
1: 对，第一个来讲就是选那种非糯性的、颗粒比较完整的杂粮，荞麦呀、燕麦呀、藜麦都可以。第二个来讲就是别熬烂了，
0: 嗯，
1: 别打糊，要保持它的颗粒感。第三个来讲就杂粮也是粮食啊，
0: 嗯，
1: 总量上不能超啊，吃了杂粮就要相应的点米饭。不是额外的加一份，是吧？你别说，哎，这个吃杂粮不成糖，原来吃那两碗米饭，对吧？现在吃这个在两碗米饭基础上再加一碗杂粮，这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强调一句在哪里，就是每个人对食物的血糖反应不一样啊，饮食调整一定要配合血糖监测。具体怎么吃，我们还是说一句话，要遵医嘱，听营养师的。我们一个关键就是饮食管理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啊！
0: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因人而异。
1: 对，
0: 而且刚刚这个李教授提到说，吃完了这些杂粮，你要是还添一碗大米饭，那你就有点过分了，是吧？我现在平时在单位里吃，因为我们单位的饭确实是又有米饭，又有这个粗粮米饭，
1: 对，
0: 然后还有番薯呀、馒头呀等等。
1: 对，
0: 我每次中午去这个挑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怎么办呢？但是我一定就是记得李教授说的话，我
1: 总量控制，
0: 对，要控制一下。比如说我拿了一块番薯，我要一小口米饭。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少一点。
1: 总量控制可以比例随意搭配一下。
0: 是，哎，所以说李教授所说的，其实五谷粗粮虽然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经常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肯定是需要控制。
1: 对，
0: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这完全不吃肉，这一定是不对的吧？这样补能补到位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我们讲了五谷为养啊，大家提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三句话。大家都忘了啊，都听的比较少。
0: 是，
1: 你看五谷为养，后面还有三句，就是五果为助，五蔬为益，五菜为充，是吧？古人呢，从来都没说过光吃五谷就够了
0: 啊，
1: 纯靠五谷加蔬菜贴秋膘啊。他我们理解呢，就是方向是好的，但是它会有营养缺口。主要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优质蛋白不够。谷物蛋白的质量它不如肉蛋来，单靠它长力气维持肌肉。对中老年人他尤其不够。第二个是铁，是吧？植物里面的铁吸收率比较低啊，只有我们红肉那种铁的几分之一，对吧？但是我们秋冬天怕冷的脸是差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铁没有跟上。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这个几乎只存在于我们动物性食品里面，长期纯素一定会缺的，缺的会影响我们造血和纯净的功能。所以我们给一个就是五谷为主，荤素搭配的这种方案。主食里面
0: 为主，
1: 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
1: 对。主食里面杂粮啊要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是个基础，是吧？每天呢还保证一个鸡蛋、一杯奶，这个鱼啊、禽啊、瘦肉要换着来。一天一到二两就够，也不用大鱼大肉，是吧？还有豆制品要天天有，我们豆腐、豆浆都行，它是我们素食里面最好的蛋白来源。实在是我们坚持素食的朋友，是吧？我们蛋奶素，是吧？就比纯素要稳妥的多。对，纯素的话，我们就建议要定期的查一查你这种 B12 和铁，对吧？你够不够啊？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要不行的话，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说贴秋膘一定要是记住一点，就是贴的是营养，是吧？不是油水啊。你别说我们贴，刚前面我们也讲了贴秋膘，这我们贴是营养，我们贴营养这个。我们要贴我们那个优质蛋白啊，贴谷物啊，是吧？
0: 是，
1: 这方面。
0: 现在都说我们要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我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比刚刚李教授提到的每天要吃一个蛋一杯奶要多得多。
1: 对。
0: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是很多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这个角质其实都是蛋白质生成的。
1: 对对。
0: 对，所以 其实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哪怕您是喜欢吃素食或者说只能吃素食的朋友啊，也要听我们李教授的，就是稍微补充一些牛奶呀，这个鸡蛋，对不对？
1: 对，
0: 这些
1: 是
0: 可以的。
1: 他
0: 是
1: 这样的，就是刚才说了纯素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讲他那个那个我们说的维生素 B12 对吧哈，基本上就在动物性食品当中存在。我们说因为人的营养它比较全面嘛，如果你真的纯素，我们刚才讲了对吧，你就去查一查那个 B12 和铁，你的含量够不够啊，如果说不够的话，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0: 是的，感谢李教授。听完这期节目，我终于也是意识到了，其实就哪怕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营养和养生效果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
1: 对，
0: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下期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杂粮对比精米白面，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更加丰富，属于慢吸收碳水，但不是越粗越好，过度粗糙会加重肠胃负担。全麦面包要看配料表，别被概念营销误导。二、不同杂粮适配不同的体质，小米、玉米质地温和，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高粱、燕麦膳食纤维更高，肠胃好的人适合。三、烹饪会改变营养与升糖，焖饭营养保留最好，久熬杂粮粥淀粉糊化，升糖会变高，破壁打米糊更好消化，但部分维生素会流失，杂粮占主食的1/3左右即可，不用越高越好。四、误区提醒，杂粮不全是低升糖，糖尿病人也要控制总量，只吃五谷素食容易缺乏优质蛋白，铁、B12需要荤素搭配，泡杂粮的水不建议直接留用。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2: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1: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2: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京旅游线路发布288元联票，可玩3D200多家优质景区。中国体操队包揽亚运会男女团冠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地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 1.48 亿，同比增长 20.8%。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游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较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仍然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57.6%。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预计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京哈等主要高速部分路段仍会出现短时交通压力集中。中秋假期期间，机动车不限行，城市路网运行总体平稳。9月25号，也就是假期第一天，上午10点到12点，路网压力较大，热门景区、重点商圈、交通枢纽周边道路短时压力集中，部分大型活动场馆、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相关站点可能出现短时大客流。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82.1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110.2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加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运行等多种方式扩充运能，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精准适配旅客集中出行需求。再来说说记者从北京市召开的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推出多项智慧化、精细化便民服务举措，以精准服务赋能秋日出行，创新发布了2026北京秋色图鉴，联动气象数据动态更新彩叶变色进度与最佳观赏时段，同时上线地图多彩金秋专属专区，集成查询、导航、打卡、优惠等功能，搭配游玩榜单与出行福利，实现一站式智慧赏秋。同时各大公园配齐智能导览、科普二维码服务机器人，提升游园体验。另外北京市同步统筹大客流疏导、森林防火、秩序维护等保障工作。再来关注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今天在延庆区举办，共发布6条环京旅游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并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汇聚京津冀3D200多家优质景区，为游客打开京津冀秋日出游新空间。体育方面，昨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团体决赛进行，中国体操男队和女队双双登顶。我们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2: 男团决赛采用5-3-3赛制，中国队派出邹静元、张博恒、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出战，日本队则由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领衔。前两项自由体操和鞍马结束后，日本队以微弱优势领先，进入中国队传统强项吊环后，中国队实现了反超。跳马和双杠两个项目后，中国队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最后一项单杠对决跌宕起伏，孙伟出现吊杠失误，重压之下日本队同样出现了吊杠的失误。随后出场的田浩顶住压力，压轴登场的张博恒发挥稳健，为中国队锁定胜局。中国队以255.095分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操队连续第3届拿下亚运会男团金牌，

0: 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赛场上收获的第13枚男团金牌。赛后张博恒表示，大家都非常重视男团比赛，
1: 勇敢吧，我觉得是队伍是希望我可能比五项吧，然后我自己选择了六项。作为中国体校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最重视这个团体的。
0: 邹静元称队伍非常团结，
2: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五个人为一个人，完了坚持到最后。
0: 孙伟也感谢了压轴登场的张博恒的稳定发挥。
3: 最后的话还是没有完成那么完美，还是感谢兄弟们，然后完了以后也感谢国家，然后还有就是确实张博恒，谢谢博恒，他真的很不容易。
0: 女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柯庆勤、张清颖、邱启源、张一涵、杜思雨五人出战，五人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尽管柯庆勤在跳马项目出现失误，邱启源在高低杠上掉下器械，但中国队依然凭借着优势项目高低杠和平衡木上的绝对实力反超对手日本队。最后一项自由体操，队员们平稳完成成套，守住优势，最终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冠，实现了亚运会女团14连冠。团体赛结束后，体操各项单项决赛将陆续上演，9月24号将决出五枚单项金牌。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5: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7: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8: 好啊，一起点。
7: 哎，这个看着不错。
6: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8: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6: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纤细白皙的手拿起口红旋转出来，美丽的嘴唇吸动着，口红画出了漂亮的唇线，眉笔拿在手里，再细致地描着眉毛。外面的军乐声隐约传来，方子君看着镜子里面自己美丽的脸，放下了眉笔。何小雨穿着军装，带着伴娘的胸花进来。
2: 子君姐，你好了吗？我们都在等你呢。
1: 方子君点头，起身穿上崭新的军装上衣。
2: 哎呀，真漂亮，果然都说的没错，新娘是最美丽的。
1: 方子君挤出笑容，走吧。大厅里面已经是一片热闹，穿着军装和没穿军装的嘉宾都在相互打着招呼。何志军和林秋叶一个军装一个便装，笑容满面在迎来送往。最显眼的还有一个小交响乐队，雷克明穿着燕尾服做指挥，解放军进行曲在他的激情指挥下响彻整个礼堂。雷克明指挥得很陶醉，不多的头发上上着发胶，因此随着他的指挥甩来甩去。抱着酒壶站在边上的董强对田小牛小声说，
3: 哎，听说了吗？咱们新来的副大队长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指挥的。
4: 不可能吧，那咋当上了特

0: 露出家根本不可能。董强看着雷克明的动作，据说他当时是文艺兵，在前线体验生活，后来跟他住在一块的老班长牺牲了，尸体都没抢回来，他就拿起冲锋枪当了侦察兵了，后来就成了指挥员了。
1: 乖乖，咱特种部队真的什么人都有啊。
0: 雷克明看着新娘出来，敲敲面前的谱子，举起手，他的指挥棒一挥，结婚进行曲就响起来。陈勇带着新郎的胸花，旁边的伴郎是林瑞，慢慢走上前。耿辉是主婚人，他笑着面对着这对走上来的新人。雷克明的指挥棒落下，音乐结束了最后一个音节。耿辉高声笑着说，
1: 今天是我们 A 军区狼牙特种大队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战斗英雄特战一营副营长陈勇中尉和战场救护队的老兵军区总医院的正连文职干部方子军同志喜结良缘。
0: 雷克明一挥指挥棒，鼓手敲了一阵密集的鼓，官兵们嗷嗷叫。
1: 他们相识在战场，相爱在和平，相知在我们特种大队，让我们举起手中杯，祝福他们白头偕老。
0: 大家举起手中杯，不过特种大队的官兵杯子里装的是饮料。方子君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白皙的脸平静如水。陈勇看着他，黝黑的脸一样平静如水。
1: 干！
0: 雷克明举起指挥棒，喜洋洋的音乐响起。
1: 新郎新娘，喝交杯酒。
0: 陈勇和方子君面对面站着，陈勇手里的杯子是饮料，方子君手里的是白酒。
1: 不管怎么样，我陈勇今天高兴，能和你有这么一回，我知足了。
0: 方子君不说话，摄影记者们都举起了相机在准备。方子君举起酒杯，陈勇也举起来，两个人的手臂挽在了一起，交叉过来。方子君闭上眼睛，喝下这杯酒，眼泪顺着眼角流出来。陈勇无语，喝下饮料，闪光灯响成一片。奥迪轿车停在礼堂门口，刘参谋长、萧琴和刘芳芳下车，快速走进来。官兵们都起立，何志军和耿辉迎上去敬礼，雷克明也赶紧放下指挥棒走过去。何志军高喊：“
2: 敬礼！”
0: 所有军人都敬礼。刘永军哈哈大笑：“哎呀，来晚了，来晚了！我那个会呀，没完没了，这不一散会就赶紧过来。”
1: 祝贺祝贺。
0: 陈勇敬礼：“
2: 首长，好小子，媳妇儿很漂亮，咱们好像见过。”
1: 是。
0: 刘永军拍拍自己的额头：“
1: 军区总医院
2: 啊，你就是方子君，你是芳芳的大姐对吧？”
1: 对。
3: 子君姐姐，这是我送给你的。
0: 刘芳芳笑着递给他一束百合。
3: 谢谢。
0: 萧琴笑着说：“
3: 方大夫，你果然是个美人儿，祝贺啊。”
0: 方子君看着他很平静：“
3: 谢谢。”
0: 耿辉笑着说：“
1: 那就请首长讲话。”“
2: 好好。”
0: 刘永军大步走上台子：“
1: 同志们，我说几句。

所有人都立正，刘永军笑呵呵地挥手，哎，别那么拘束，都放松。虽然你们是我的部下，但是今天是陈勇结婚的大喜日子，我也是来蹭喜酒喝的嘛。特种大队从无到有到今天发展壮大，我们的青年干部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家庭，这是可喜可贺的大好局面。我们扎根在山沟，建设山沟，现在又成家在山沟。同志们，作为老兵，我要说一句话，就一句，军人不仅要无私奉献，也要学会去幸福的生活。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祝福我们的新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的绿色军营一起走向美好的明天。官兵们都鼓掌。好了好了，不多说了，说多了就喧宾夺主喽。我还有一个会，喝一杯酒就走。他下台，田小牛急忙把酒杯递过去，耿辉笑着说，参谋长，您派女儿来特种大队卧底，这一手可够狠的。什么卧底呀，就是来你们这儿锻炼。你们放心，我刘永军是带兵出身，不会给你们搞阴谋诡计那一套，我女儿也说了不算，再说她说你们的都是好话，这还不是当了你们何志军的三闺女了吗？啊，我闺女的大姐结婚，我能不来吗？何志军笑，首长归首长，这闺女可是我的。大家哈哈大笑。我跟新人喝杯酒，你们别缠着我谈工作，今天我不听。来，新郎新娘，我今天还有重要会议，所以不能跟你们喝尽兴，我把女儿和老婆留下来陪你们和好啊，改天我单独请你们。陈勇说，首长忙，谢谢首长。方子君点头道谢，谢谢首长啊，祝贺你们，我干了。我们老刘啊，现在不轻易喝酒的，他现在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萧琴笑着对方子君说，这次啊，是专程从军区会议间隙赶来专门喝这杯喜酒的。方子君不说话，陈勇道谢，谢谢首长。胡说八道，我身体好得很吗？刘永军一边说一边笑。刘芳芳拿着酒杯过来，子君姐姐，陈哥哥，祝福你们。芳芳，姐，记住我说的话。方子君和他碰杯，刘芳芳一愣，首长，我喝。方子君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好痛快，是特种兵的老婆。刘永军哈哈大笑，也一饮而尽，放下酒杯，好了，我走了，老婆和闺女留着陪你们啊，慢慢喝。敬礼。官兵们举手敬礼，刘参谋长右手放在帽檐上，大步走出去上车了。过了一会儿，萧琴刚刚想说什么，发现方子君的脸色变了，注视着门口，他转过去，脸色也变了。记住，你是天杀的伞兵，刘小飞低声嘱咐。张雷不说话，慢慢往里走，他瘦了，整个人瘦了一圈。他们的身后是两纵队捧着满怀百合的军校生，绿色的军装，红色的肩章，橘色的校徽，白色的百合，他们都是军容整齐，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脚步一致。
20多名军校生

0: 捧着白色百合鱼贯而入。张雷捧着一把裹着红色绸带的六五伞兵刀，刘小飞捧着一个花篮慢慢走进新人面前。全场都静止，在看着这群群笑声。张雷走到陈勇面前站住，双手递给他伞兵刀。宝刀赠勇士，虽然这不是什么宝刀，却是我哥哥留下的。陈勇庄重地接过伞兵刀，抽出来，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飞鹰。我希望你能像这把刀的主人一样爱他。张雷低声却是坚定地说，我会。张雷点点头，他转向接过花篮还站着发呆的方子君，挤出笑容，祝贺你。方子君坚持站住，他是军人，我也是。张雷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退后一步，举起右手敬礼，陈勇还礼。刘芳芳看着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何志军笑着招呼，
1: 来来来，喝一杯啊，你们这帮小子还挺能整啊，都别走，都留下喝酒。
0: 刘小飞说，
2: 大队长，我们不能留下喝酒了，我们是请假出来的，队长让我们必须限时回去，我们告辞了。
0: 军校生们把百合花篮放在自己的身旁，他们的身旁就摆出了一条百合花的通道，无声的后转，慢慢向后走。两队绿色军装、红色肩章、黑色皮鞋的军校生走过那条百合花的通道。方子君看着张雷的背影，嘴唇翕动着。张雷坚定地走着，方子君一直注视着，一直到他们的背影彻底消失。他闭上眼睛，眼泪无声地流出。萧琴低下头，但是看看女儿，她又抬起来了。方子君睁开眼睛，挤出笑容，颤抖着声音，
2: 来了这么多朋友，我今天很高兴，可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先去休息了，好吗？
0: 耿辉赶紧说，好好，去吧，你献血以后身体一直比较弱。方子君慢慢转身，何小雨不敢说话，陪着他走。走了几步，方子君就晕倒了。方子君躺在里屋的床上昏昏沉沉，何小雨关上门出来，陈勇坐在那儿抽烟。
2: 我说你就别抽了，新婚之夜你得好好照顾子君姐姐，她吃的苦太多了，身体也不好，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
0: 陈勇点点头，掐灭烟。方子君昏昏沉沉，意识当中知道门开了。陈勇站在床前看着方子君，月光下的脸洁白如玉。方子君抓着被子不敢动。陈勇没说话，转身轻轻地出去了。他在柜子里面拿出一床军被，在沙发上躺下，看着墙上的双喜大红字儿，苦笑了一下，关上了沙发旁的台灯。方子君躺在屋里，听着外面鼾声起来，他轻轻地开始抽泣，声音很低，不一会儿也沉睡过去了。凌厉的战斗警报是在凌晨响起的，特种大队

0: 特战斗警报分级别，除了各级战备以外，还有专门针对各个营、各个连的不同警报。这一个是专门拉给特战一营的。陈勇一下子就翻身起来，一边脱身上的长服，一边走到窗口。大院里已经是一片忙乱，他一边换迷彩服，一边拿起电话：“特战一营，我是陈勇，怎么回事？不知道。 副大队长刚才打来电话，我们要带实弹。接电话的是林瑞。哦，我知道了。陈勇放下电话，已经穿上军靴，系着靴带。方子君从里面出来，脸色发白。怎么了？没事儿，可能是拉肚，你睡吧。早饭我一会儿让文树给你送到家里来，下午你就回医院。参谋长正好去军区开会。
1: 你搭他的车。不会是打仗了吧？不会，现在是和平年代嘛。陈勇戴上作训帽，走到门口回头。存折在柜子里面，我的军装底下压着。我在部队除了抽烟不怎么花钱，有2万多，密码是我们部队的番号，还有一个白金戒指。本来打算婚礼给你戴上，不过我怕你不喜欢，就藏起来了，都在一块呢。
0: 你需要就拿出来。我走了。陈勇，方子君叫住他。陈勇在门口站住。是不是要打仗？我不知道，可能是非战争行动。那，你注意安全。我会的，别为我担心。你一定回来。陈勇心里一颤。
1: 立即觉得结婚真好。他转身，我发誓，我会回来。方子君点点头，去吧。陈勇敬礼，转身出门了。他的脚步声在楼道响起来。方子君看着沙发上狼藉的被子和茶几上满满的烟灰缸，腿一软， 靠在门边慢慢的滑下来。他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陈勇大步跑在忙乱的大院里面，特战一营在林瑞利索的口令声中已经集结完毕，战士们都是全副武装。林瑞把陈勇的钢盔和步枪手枪扔给他，陈勇跨上跑到队列前面。
0: 都到齐了没有？齐了，走走。陈勇一挥手，带着队伍跑了。在车场准备登车的时候，何志军和雷克明大步走来。何志军穿着长服，雷克明穿着迷彩服，戴着钢盔，但没有臂章军衔。报告大队长同志，特战一营全体到齐，请指示。稍息，你说吧。
1: 雷克明敬礼，跑步到队列前面，放背囊，歘，背囊都摘下来放在地上。摘取军衔和臂章，战士们摘取军衔和臂章也塞到兜里。这是涉枪暴力事件，省官厅向我们求援，具体情况路上说。 管好你们的嘴巴，一句话不许多说。上车。陈勇、林瑞，上我的车。战士们利索地登车，一辆吉普车开来，停在雷克明身边。雷克明转向何志军：“大队长，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了。你是老手，注意安全，去吧。”雷克明、陈勇 和林瑞敬礼，上了那辆卸下车牌的吉普车。雷克明上车的一瞬间，车顶的警报器铃厉拉响，雷克明的吉普车打头，特战一营的吉普车和卡车都跟在后面。车队径直穿过大院，冲向大门。方子君站在窗口看着，脸色发白。 陈勇在看情况电传， 雷克明坐在前面侧。

0: 侧脸。和尚，昨儿个开荤了。陈勇尴尬地笑笑，看电传。雷克明看他窘迫的样子，也笑笑。车队在山路上鸣着警报器，风驰电掣。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5: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
9: 时空，你着迷了吗？
10: 各位好，欢迎准时收听充满传奇故事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咱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当中，有许多的神幻小说，像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及封神演义等等。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一同聊过了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众所周知，封神演义是根据商朝末年周朝推翻商朝残暴统治为背景的故事，作者通过对众多历史人物的加工润色，演绎出了一出出生动的反抗故事。那么小说当中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又有哪些艺术化的加工呢？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那么这个人除了残暴之外，是否对历史有什么功绩呢？苏妲己又是如何被世人称为狐狸精的呢？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让我来继续为您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1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9: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9: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0: 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任君王，是和夏朝的末代王桀齐名的暴君。纣王以荒淫残暴而著称，而他的种种暴虐最终导致他陷于众叛亲离、民怨沸腾的孤立境地，商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而这时候在西方，一个新兴的国家西周正在崛起。周文王姬昌继位后，表面上服从商朝的统治，暗中积蓄力量进行灭商的准备工作。他修德行义，礼贤下士，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增强了实力。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承了他的事业。在时机成熟之后，姬发在姜子牙的辅佐下率大军讨伐商纣。这个时候纣王正跟妲己在露台饮酒作乐，听到消息匆忙就把70万奴隶编成了军队，开上前线迎敌了。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 当然这其中也有小说《封神演义》的

0: 流传的功劳，但是商纣王果真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么残暴吗？而商朝的灭亡真的是因为商纣王事事听从苏妲己而导致的吗？首先，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他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第32位帝王子兴，也叫做帝辛。据正史记载，商纣王这个人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履历过人。他曾经攻克了东夷，开发了长江流域。殷商末年，他有两个主要的敌手，西部的周方国以及东部的夷人部族。由于周方国在西部行征伐之权，国势迅速强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只不过文王曾经跟纣王在山西黎城恶战一场，被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了东夷作乱，恐怕文王的统一大业将就此完结。而文王本人被俘囚于有里，很有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当中。最终姬昌很有可能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当中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的家。自此武王姬发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而纣王则变声肘腋，两面受敌。击败了周军之后，纣王略做了休整，便发兵东夷，无暇西顾，使得周方国得以重整旗鼓。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了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夷人尽管善攻，但商军的箭簇是以青铜打造，精巧而又锋利，其射程远，杀伤力巨大。而且商朝军队作战当中甚至出现了象队，大象的象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人的胸膛，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抛向空中。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地倒下，被纣王指挥的商朝军队一阵的冲杀，层层包围，东夷人的部队大部分都做了俘虏。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直打到了长江的下游，降服了大多数的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了大胜。从此之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了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在纣王身上，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也拖垮了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知道纣王大军进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量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下骑兵突袭，在牧野一战攻城。而这个时候的商王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士，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非常惨烈，而并不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和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1: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比如商朝暴君商纣王、蛇蝎美人妲己。他们真的如同《封神演义》中那般恶毒吗？如果不是，他们又是如何成为暴行的符号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0: 商纣王到底是不是一位暴君呢？他的那些暴行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据考古学家的考证，商纣王时期的酒池肉林的确存在，这也是商纣王残暴统治的一个控诉。在河南省偃师商城内发现规模庞大的石器水池遗迹，证实了商代帝王的池苑确实存在。 验尸商城建于公元前1600年，在1983年被人发现，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并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商代都城遗址。史记当中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考古专家们在验尸商城内发现的池，经过研究跟史籍的记载相近，是供商代帝王娱乐的池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杜金鹏也解释说，夏商帝王沉溺于宫室碑池，以前只见于古代文献记载，而今在验尸商城内发现的大型人造水池，不仅印证了古文献记载之确实，而且相当直观地揭示了商代早期帝王池苑的规模。该水池在1999年被发现，长约

萌芽中的形态，在夏代应当有其更原始的形态。因此呢，中国古代帝王池苑的出现最迟可以推定在夏商交替之际。古代并不缺乏山川秀美、林木茂盛之地，为什么要人工造池筑井呢？学者们认为，夏商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当的频繁，而国内的利益集团之间也是争斗不断，帝王们往往是身居高墙水壕之中求得安宁，失去了接触自然景观的机会，因此开始建造人工山水。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当中说，纣王好酒淫乐，辟于妇人，爱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后人眼中，商纣王的这种裸奔的癖好的确是无法容忍的，纣王也因此成了淫荡君主的代言人。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苑囿里裸奔，未必就是咱们今天所指的淫荡，古代有欢乐谷的遗俗啊，周朝时也依然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就是在一年当中的某些特定季节，周朝的官方就会指定某些地方成为欢乐谷，令没有结婚的男女聚集到此处，结识伴侣，不必履行结婚手续，就可以同居。原始人类没有婚姻这一说，也就没有婚姻制度的产生，到了氏族社会才开始采用集体群婚制，也就是一个氏族的男性或女性集体嫁到另外一个氏族，这也是在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习俗。再到私有制社会才有了固定夫妻关系，于是也就产生了婚姻制度。男人是私有制社会的主体，产生于私有制的婚姻跟人的财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女子也被看作是男子的财产之一。而在商周时代呢，婚姻制度并不完善，那些奔者的同居关系也并不稳定，他们在某个地方同居一段时间后，等到下一次欢乐谷开放的时节，可能又会跑去挑选新的伴侣。换句话说，因为他们没有建成稳定和长期的家庭关系。而从考古当中也发现，商周时期的坟墓半数以上都是单墓，仅只有一个商周人孤孤单单地睡在坟墓中，很少见双墓或者合葬的，这也说明当时结婚组建家庭的势力还不甚普遍，结婚也不够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原始社会时期的习俗，就是不婚或者是群婚。譬如屈原在《天问》当中曾说，大禹得比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说的就是大禹和涂山女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和组建家庭，就在台桑同居，后来还生下了个孩子叫启。史记当中也有大禹鱼不子的记载，大禹从涂山女手中把孩子抢回来，也断定不了这孩子就是他的，因为涂山女她也是自由的。那么商纣王让老百姓大聚乐戏于沙丘，使男女裸相逐其间，这其中的沙丘有可能就是一个被官方指定的所谓欢乐谷啊，应当只是当时的一个习俗而已。由此说纣王淫荡也许并不是最客观的说法。人们对于商纣王暴政的控诉，除了好酒淫乐之外，还有就是刨漏等暴行，但是这些是不是也是真实的呢？在商朝乃至周朝的历史文献中，根本没有这些相关的记录。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箭而死，到了战国时期呢，比干的死法就被人们人为的生动了起来。屈原说比干是被投水淹死的，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到了汉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加生动的演绎，说是纣王剖开了比干的心，是为了满足苏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这圣人的心是不是有蹊跷。而到了晋朝，黄甫谧因为职业是医生的缘故，写了些文史文章，也不免会犯些职业，便常常显得坦然而大方。譬如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大家刘向，就把纣王的露台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而晋朝的黄甫谧觉得还不过瘾。

0: 一咬牙一跺脚，把露台的建筑面积提高了10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您感受名著魅力的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来继续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其实在历史的变更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成为所谓的罪魁祸首的，而女人往往是最好的对象。比方说夏桀时的龙涎，商纣王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都是如此。在后代，人们常将亡国之君的过失和女色联系起来，正所谓红颜祸水。因此夏之媚喜，商之妲己，以及周之褒姒就成为了大家诅咒的对象。传说当中，大家都知道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乱举烽火，导致西周的灭亡，留下了倾国倾城的无穷思索。至今陕西骊山距华清池不远处还保留有烽火台的古迹。那么商纣王时期的宠妃妲己，究竟是否真的如同《封神演义》当中形容的那般蛇蝎心肠呢？苏妲己又是如何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狐狸精的呢？妲己为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商纣的宠妃，人称一代妖姬，传说她姓苏。不过有关苏姓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其父亲乃是诸侯苏护，另外一种说法则认为妲己来自一个叫苏的部落。在《封神演义》这部小说中，纣王迷恋于妲己的美色，对其是言听计从。妲己喜欢歌舞，纣王就令乐师师娟创作了靡靡之音，下流舞蹈，在宫中朝夕欢歌。妲己伴着靡靡之音起舞，妖艳迷人，于是纣王荒礼朝政，日夜宴游。纣王还在魏州设酒池，悬肉鱼树为肉林，每宴饮者多至3000人，令男女裸体追逐其间，不堪入目，有伤风化。九侯有一位女儿长得十分美丽，应召入宫，因为看不惯苏妲己的淫荡被杀，九侯也遭海刑，也就是剁成肉酱分发给诸侯。妲己喜欢炮烙之刑，就是将铜柱子涂上油，燃以火炭，令犯人刑期上跌落于火红的炭中，脚板被烧伤，不时地发出惨叫声。妲己听到犯人的惨叫，就像听到刺激感官的音乐一样会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的一笑而滥用重刑，商纣的无道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纣王趁机发动诸侯伐纣，在牧野之战当中一举灭商，最终纣王逃到露台自焚，妲己也自缢而死。在《封神演义》当中，妲己被写成了是受了女娲娘娘派遣来迷惑商纣王，使商纣王江山断送的一个狐狸精，相当于西施这种女间谍吧。可惜最后寸功未表，反被割掉了一颗如花似玉的大好头颅。妲己这个女人是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的。《封神榜》上说她艳如桃花，妖媚动人，美丽多姿，是千年狐狸精幻化成的人，蛊惑纣王纵情女色，荒淫误国，不务正事，使商朝灭亡。当周人灭商后，在杀妲己时，连刽子手都会被其美色迷住，不忍下手，愿替其死。此外还有许多的卑躬野史，传说妲己乃一蛇蝎美人，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比如纣王为了讨好妲己，派人搜刮天下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放到露台和露园之中，每每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荒废国事。相传有一年严冬，苏妲己看见有人赤着脚走在冰上，认为其生理构造特殊，与常人不同，就叫纣王命人把他的双脚砍下来，研究那两只脚不怕寒冻的原因。妲己还怂恿纣王杀死了一个叫比干的忠臣， 残忍的剖腹挖心，以印证传说当中圣人之心有七窍的说法。据晋语记载，因心法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说什么呢？就是妲己是纣王征战获胜的战利品。据说有苏部落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所以才会有封神演义的这种附会。虽然妲己不是狐狸精变的，但照样把个纣王迷得五迷三道，唯妲己之言是从。
2: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比如商朝暴君商纣王、蛇蝎美人妲己。他们真的如同《封神演义》中那般恶毒吗？如果不是，他们又是如何成为暴行的符号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0: 那么这个妲己果真这么坏吗？无论正史典籍还是碑公野史记载当中，都说妲己是一蛇蝎美人，可谓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这种论调已经家喻户晓，深植人心。但问题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商纣王性情刚猛，好自用，不喜欢听人摆布。妲己充其量只能算得上他晚年生活的伴侣，谈不上言听计从，干涉到商朝的政治策略更是谈不上。倘若妲己在被商纣王宠幸的那些岁月当中真的具有政治权力，何以他的同族有苏氏这一族人始终没有能够得势呢？商纣王在位的第四十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047年，他第二次对有苏部落发动进攻。这个时候的商纣已经是60开外的老人了，征伐有苏部落再回的战利品之一就是妲己。当时的商纣王已经垂垂老矣，而妲己正值青春年少，骨肉停匀，眉宇清秀，浑身充满了接近爆炸性的火热的气运，加上游牧民族那种粗犷而开放的气质，迅速地在商纣王的内心深处重新燃起了他生命的火焰。但是到了《封神演义》当中，苏妲己不仅成为了一蛇蝎美女，并且还是成为了一只九尾狐狸精。其实苏妲己和商纣王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各种演绎，妲己的妖孽和毒辣形象也逐步的升级了。从尚书里讨伐纣王的一句听信妇言开始，到国语晋语当中妲己有宠，于是乎与交葛比而亡音，再到吕氏春秋先史当中写道商王大乱审于九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都还是不太离谱的合理推断。再到后来年代愈久，这人的想象力就愈浓厚，写出来的史料就越生动。直到后世封神演义，因为没有了史学家的顾虑，加上历代文人提供的诸多素材，演绎起来就更加的神乎其神了。好了各位，今天对于神幻小说封神演义的解读也得告一段落了。在这部小说当中还有许多的重要人物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方说哪吒，比方说二郎神杨戬。虽然这两位人物早在民间传说当中就已经出现，但是却通过《封神演义》而丰满并且广为流传。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就继续来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好了各位，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这个创意不行，
5: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4: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6: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

0: 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3: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北京的声音，
7: 北京的声音
6: 的声音。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清瑞。
11: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下午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10: 北京落实住建部现房销售政策细则，今天发布，即日起实行。
11: 北京花园城市多彩精秋启动，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推荐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
10: 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达到1118万人次，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路网压力较大。
1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在。

0: 行动提供支持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赵工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1: 赵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2: 好的，那么今天早晨到下午呢，降雨回波从西南方向向东北方向移动，给北京带来了这个降雨的天气。那从早上7点到下午16点的这个降雨量统计来看，全市呢平均降雨量是11毫米，南部地区呢相对明显，最大降雨呢是出现在房山区的18湖沟站，达到了65.4毫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也是出现在这个站，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下了53.8毫米。16点之后呢，降雨回波移出北京。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是降雨的间歇期，降雨的第二个时段呢预计是在今天的半夜前后开始，一直到后半夜将再次出现小雨的天气，雨势呢平缓，降雨期间呢能见度会有所下降，所以夜间开车的朋友呢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明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5度左右，大部分时段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明天的午后呢山区会有阵雨，雨量不大，不过建议出游山区的朋友还是要备把雨伞，以免淋雨着凉。明天的傍晚到前半夜是多云的天气，由于低层的能见度比较低，需要等到月亮高度升高之后，预计有可能看到朦胧的月亮。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1: 那么赵工，未来几天这个中秋假期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那么中秋假期的后两天，在26号呢还会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也可能伴有弱的雷电，主要的影响时段呢预计是在26号的午后到前半夜，有外出安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雨。26号的最高气温呢在24度左右，降雨时段呢体感温度要比气温要低一点，还需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假日第三天，也就是27号，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有利于大家出游赏秋。27号夜间的最低气温会比较低，在15度左右，早晚天气较凉，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2: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中美经贸磋商。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0: 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1: 再来关注北京楼市的一条重磅消息，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规划自然资源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今天联合印发了 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即日起施行。
0: 通知要求住建部相关文件出台后，也就是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
1: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
0: 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实施意见明确，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验收之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
1: 再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假期，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精修主题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今年北京构建了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推出300多场生态文化活动，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5: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显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换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永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4: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沙海江说，
5: 车公庄大街、三里河路、银杏铺金、朝府路、园博大道一步一景，三山五园绿道、环湖生态廊道串珠成列，15条最美金秋路线，适配青姿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4: 京郊同样精彩，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沙海江说，
5: 潭柘寺、莽山、玉渡山层林尽染，登峰揽胜步道房山段绵延120公里，串联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处自然人文景点。
4: 这个秋天，市民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沙海江说，
5: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4: 与此同时，各区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说，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6: 精品赏秋路线集中展现古都金秋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漫步东城，共赏古建映金叶的绝美秋景，中轴银杏大道古韵最为浓郁，20环2环绿道多彩成廊，3市前3门大街庄严天才，4市朝府路文化漫道，5市地坛片区林荫景观路网秋色连片。
4: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4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6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7: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优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4: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享秋时、乐秋趣3大活动，精心打造了观长城、登普陀、亲龟水3条主要步道。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8: 总长180公里，漫步期间一路串联山水与人文画卷、长城、世园、冬奥3张记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4: 怀柔区以览怀柔五彩秋色、享京北最美金秋为主题，推出了雁栖湖韵、科创生辉、长城文脉、京北秘境4大板块，市民可赏山水、品丽香、住民宿，乐享最美好的秋季时光。
0: 记者从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创新发布了2026北京秋色图鉴，联动气象数据动态更新彩叶变色进度与最佳观赏时段，同时上线地图多彩金秋专属专区，集成查询、导航、打卡、优惠等功能，搭配游玩榜单与出行福利，实现一站式智慧赏秋。
1: 同时，各大公园配齐智能导览、科普二维码服务机器人，提升游园体验。另外，北京还同步统筹大客流疏导、森林防火、秩序维护等保障工作。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北京已经备好了一场消费盛宴。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全市推出近千项促消费活动。
1: 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游凭景区票根就能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0: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一批标杆项目陆续释放活力。位于超级和声汇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以航天 IP 为核心，打造3700平方米沉浸式航天科普综合体。
1: 位于首钢园的奈尔堡北京科技馆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互动、VR 等前沿科技，打造集科技体验、亲子互动、餐饮零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空间。宋庄首开龙街将于中秋启幕，引入宁里艺术酒店、金熊国际影城等28家北京首店，打造城市副中心艺术消费新地标。
0: 畅游京津冀京张铁路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今天在延庆举办，共发布6条环京旅游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并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汇聚京津冀3地200多家优质景区，为游客打开京津冀秋日出游的新空间。
1: 6条环京旅游线路以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为核心理念，以北京为起点，串联天津、河北优质景区，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每条线路行程3到7天不等。
0: 昨天晚上，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在卢沟桥东广场正式启幕。本届文化节为期5天，一共推出16项特色活动，打造一日三月特色景观，让中秋赏月变为多层次的沉浸式体验。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9: 卢沟晓月，你其实就是我们的华夏之月，中国之月。
10: 站在卢沟桥头，抬头是天心圆月，俯首是灯影诗行。本届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卢沟晓月中秋诗会》拉开帷幕，诗词伴着月色响起。现场游客们说，
11: 第一印象是觉得非常的热闹，心情非常振奋，而且望着这个月亮，感受到阖家团圆幸福的感觉。
12: 在这里欣赏到美丽的卢沟桥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所以我内心是十分的感慨，不虚此行。
10: 本次诗会分为月映古桥、月照山河、月满家国3个篇章。节目《山河回响》中，北京市第12中学合唱团的歌声和琵琶演奏交融，以山河为意象，奏响家国情怀的强音。北京市第12中学合唱团指导老师齐新丽说，
13: 我们60名的同学参加了《山河回响》的节目，是合唱、朗诵和民乐一起演奏的节目。整个舞台的设计中间是一个特别圆的，像月亮一样，也代表团圆的象征。我们用《卢沟晓月》这首歌曲呢，提前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10: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27号，覆盖文脉更序、商乐会响、演艺风华等6大板块，16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和宛平城。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海东说，
14: 今年呢，我们也整理了3条游览路线：赏月夜游之旅、红色文化之旅、人文水岸之旅。白天呢，穿越这个永定河；晚上呢，可以尽情的欣赏卢沟晓月的美景。特别是我们今年专门设置的这个打卡装置，叫做“一日三月”，天上月、地面月、水中月，也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
10: 活动期间，诗词里的卢沟桥专题展、中国戏曲文化周10周年回顾展、南诗北诗专题艺术展3大展览同步开放。宛平有戏戏曲嘉年华将于9月25号启幕，电影之夜公益放映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宛平戏楼播放影片，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任海东说，
14: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融合。

0: 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
1: 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昨天贯通开放，为市民秋游增添了一处亲水好去处。在今年年底，清河两岸将实现46公里滨水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大公园群，成为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廊道。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昨天上午9点半，清河下清河闸，人声鼎沸，齐聚清河滨水共享骑行活动在这里火热启动。随着发令枪响，近百名骑行爱好者沿着新贯通的滨水绿道一路向东，清风拂面，水鸟掠过水面，两岸绿意盎然，人们边骑边感受着清河水岸的变化。
3: 在我以前来的时候，印象中没有这么宽敞，走到一半就断了，到那儿了你还得班车，然后再换一个地儿，然后你再骑。现在一条道，我又能骑行又可以徒步，有座椅、回廊，一些方便我们打卡和休息的地方，很舒适，让我感觉
4: 骑了这么长的一段路，整体都很通畅，在市区也能看到这么原生态的北京，就感觉很亲近大自然。
2: 清河全长约23公里，是北京重要的城市河流之一。这次先行开放的清河到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中，清河段约为29公里。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届时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将贯通。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副主任付兴磊介绍，
5: 目前呢，清河的下清河闸到沙地营闸两岸28.87公里已经完成了贯通。滨水绿道建成之后呢，16米宽，可以实现市民在里边骑行、慢行、休闲，并且可以具备举办马拉松的条件。今年的年底将打通全部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服务沿线约229万居民，让广大市民享受优美滨水空间。
2: 一条绿道不仅串联起公园与社区，更是河道生态持续改善的重要见证。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磊介绍，近年来清河水质稳步提升到3类，个别时段能够达到2类，重要的鱼类和鸟类也重新回归。
6: 比如说有一些国宝级的鸟类，东方白鹳也是在清河有着很好的栖息。那么还有一些鱼类，我们通过水下的智慧的监测手段能够看到，像过去的一些马口鱼、宽鳍鲢，我们也是在河道的两岸通过种植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一方面提升了河道美观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
2: 温榆河右堤路清河口至金密路段5公里也在昨天同步实现贯通，未来这条滨水廊道还将继续向南北两端扩延。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介绍，
7: 这一次呢，清河到温榆河的对外开放，其中呢，在温榆河公园里面有5公里，我们后续还会将温榆河的绿道继续延伸，未来市民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路骑到通州。
2: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清河周边规划的市政道路还没有完全建成，部分路段采取分时段开放机动车通行措施，请广大市民在体验滨水绿道时注意自身安全。
8: 咱们再来说说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了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较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
1: 从出行方式来看，公路自驾仍然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到进出京总量的57.6%。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预计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京哈等主要高速路段依然会出现短时的交通压力集中。
8: 中秋假期期间机动车不限行，城市路网运行总体平稳。9月25号，也就是假期第一天，上午10点到12点路网压力较大，热门景区、重点商圈、交通枢纽周边道路短时压力集中，部分大型活动场馆、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相关站点可能会出现短时大客流。
1: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从开始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82.1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110.2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
8: 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加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运行等多种方式扩充运能，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精准适配旅客集中出行需求。
1: 针对假期夜间高铁凌晨到站列车集中的特点，北京站优化了夜间的候车配套。

0: 网。对此，北京站推行误入候车区域旅客就地检票放行机制，有效减少旅客折返奔波时间。
1: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铁路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旅客在站内、车内餐饮消费需求大幅增长。记者从北京铁路疾病预防医学研究中心了解到，为了守护广大旅客双节出行舌尖上的安全，中心主动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加密现场巡查频次，全面开展站车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0: 针对节假日旅客网络订餐激增的特点，中心加密12306铁路网络订餐线上核查力度，严格核验入住商户经营资质、餐食溯源台账、配送服务流程以及餐品包装卫生状况，闭环守住线上订餐食品安全关口，保障旅客线上订餐安全可靠。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未来四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再扩容 7.6 万人，高校将推进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分类改革。在国际方面，英国组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如何为太空行动提供支持？稍后请听专家解读，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宁清锐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北京文化论坛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昨天在北京饭店北京宫西厅举行，共话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和谐共生与相融相促。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5: 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围绕古都整体保护、城市更新、文脉活态传承等内容开展跨国学术研讨，共话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融相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以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整体保护为题做主旨演讲。他以北京老城保护相关研究为例，老城北部的钟鼓楼片区是中轴线上最能体现国家礼仪秩序和市井百姓生活高度融合的地带，而南部的西草红庙片区则代表了南城的俗文化，保存着老城中少见的草场院落等传统民居。张杰提出，
6: 尊重街区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的在过

0: 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上海分中心特别顾问龙淼则重点阐述文化遗产参与城市生活循环的重要性。他带来这样两组数据：未来15年，地球上大约每2周就会出现一座新的大都市。目前，全球已有300多座历史城镇和城市区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龙淼认为，
1: 我相当肯定北京中轴线保护实践。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保护单体古迹，应当树立活态保护理念，将遗产视为人、历史、环境相连的实践，纳入城市规划，为建设可持续、有韧性的社会筑牢根基。保护要尊重历史，也兼顾后代未来需求，推动遗产融入当代生活，与现代人产生情感共鸣。
2: And I think these events are very useful.
0: 针对北京古都的整体性保护，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首都功能规划所所长叶楠提出，
3: 北京其实它最珍贵的不仅仅是一座座的文物古建，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历史空间格局、街巷肌理，还有像老字号啊、传统习俗这些。所以对北京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守住系统的保护思维。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先农坛的保护传承，把整个先农坛的每一栋建筑逐一的去分析保存状况，它未来利用的可能性，呈现一个更好的城市文化客厅。
4: 再来关注最近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于

0: 整体入住率达到60%，其中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亦庄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出海发展的需求，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张林举例说，
1: 经开区的企业小米汽车应该计划是在这两年参与一些出海，去欧洲，它可以把这个车辆进到综保区，就可以直接完成退税，减轻它的一个退税成本。因为以前可能必须要车辆实际离境才能退税，比如说这车辆到了境外，它有一些数据交换，欧洲的道路上要识别欧洲的语言环境、道路标准、风俗习惯这些东西呢，要是直接进到国内，可能涉及的一些这个保密啊这些限制的规定，但是在综保区里边，我们通过跨境数据的一些规范化的管理，就可以实现它这个数据交换。
0: 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痛点，综保区的加工楼里正在规划打造3000平方米高附加值商品检测维修共享平台，面向中小型企业共享场地设备、共管维修账册、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10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6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
1: 这个车辆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的维修，它就可以选择从境外直接运到综保区，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零配件属于是旧机电，从口岸进口旧机电其实是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综保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0: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综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时间，切实提升了企业国际供应链效率。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综保区的保税库房，这个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凌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2: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综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切实成效，更快、更顺、更高效。
0: 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4个综保区，其中亦庄综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3: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2025年、2026年双一流建设高校3年已经累计增加本科招生6.2万人。
6: 另外，中办、国办近日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3个基本办学定位。我国高校共计3196所，未来将按照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进行分类发展。
5: 一方面要扩招，一方面要分类发展。扩招是在做增量，分类改革是在调结构。
6: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把这两项规划放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改革总逻辑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7: 实际上高等教育它实际上面临结构和质量的问题，你扩招当然是增加了整体的供给，但是你供给的时候你是按照怎样的这种结构来供给，还有怎样保证供给的质量，那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从现实来看，我国的整体高等教育它存在办学模式单一的问题，评价体系单一的问题，因此所有学校就存在着千校一面，随之就无法办出自己的特色。那尤其是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还包括一些私立院校也是参照综合性大学办学，追求高大全，地方本科院校以升学为导向，学历为导向，然后职业院校不坚持职业教育定位， 导致了人才培养结构和社会需求脱节，同时也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分类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求各个学校安于自身的定位，在自己的定位上去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来解决高等教育的优质供给的问题。
8: 高校长期存在千校一面的同质化问题，那这次改革又提出了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赛道框架，那想问问您，这种三赛道的划分要破解什么样的困局呢？
7: 其实就是以前很单一嘛，那随后就形成了金字塔结构，教育部要提到要从金字塔结构变成这个五指山这种模式，但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实可能问题更还是很难，因为如果不解决就是按层次等级来评价学校的问题的话，那有可能这种新的类型划定又是跟学校贴标签，比如说认为研究型高于应用型，应用型高于技能型，随之又不利于学校安于自身定位，就想从技能型变为应用型，从应用型变为研究型，那这是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分类，而是一定要让各类分类它的得到的评价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有一流的应用型大学，还有一流的职业型大学、技能型大学。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改变这种评价体系、拨款体系，这是深层次的改革，而不仅仅是说我把某一类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某一类大学是应用型大学。其实我们现在中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学校的层次结构、等级结构。那如果大家都去争取成为研究型大学，那随之可能就带来还是不安于自身的地位的问题。因此我们讲这个分类改革，它是要动我们的利益结构的，而不是说只是跟学校贴标签的。如果变成了新的贴标签，那这样的改革又是翻汤不翻药。
5: 高校分类改革提出，分类不是分层次，而是分赛道。未来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也会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资源支持。与此同时，双一流未来继续扩招，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
6: 那么对于未来要面对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分类改革之后，上好大学的含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否获得更加公平的认可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熊秉奇的分析。
7: 这个观念在于我们整个的招生这种办学，尤其是用人评价体系是不是改，尤其是我们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的时候，是不是又是搞学历歧视，又是倾向于研究型大学，那这个是最为关键的。那我们说不是分层次，不是贴标签，但问题在于就是如果我们在今后的招生中，比如某些用人单位去明确提到我要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那怎么办？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去追究这些地方的责任，教育部要非常明确。那如果说我们要认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是完全平等的，那我们在招聘用人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搞这种学历身份。那在这个现实中我们不是一直就存在吗？比如说我们说985/211不是身份，双一流不是贴标签，但现在贴上了标签。而现实中我们有的用人单位直接面向双一流招聘人才，提出双一流的毕业生的要求，但是我们有关部门没有去追问责任，这就导致了这种贴标签非常的就是顽固。那在这个背景之下，那家长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孩子学生在报考学校的时候，可能就会看他是研究型还是应用型还是技能型，这反而就会出问题。因此我们不是说发一个文就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真正是要伤筋动骨去改革的。那尤其是要推进我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根本性的用人评价改革。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用人单位还存在学历歧视，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提到我们不能够就是设置限制性技能型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这样的一个招聘用人规定。但是我们现在最近还在讨论低学历歧视，但是对于这样的用人单位，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追问责任的机制，那这个怎么解决？所以说我们在谈论这样的一个分类改革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末端，尤其是我们的用人端来进行改革。如果不从用人端进行改革，那就很难去引导家长理性对待这种分类改革。
8: 那您觉得要让分类改革不流于形式，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分类评价和差异化资源配置，它可能还有一些执行的难点哈。那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7: 最大的难点，如果是要学校平等竞争，那就彻底改变生均经费的配置方式，不应该把资源配置集中在研究型大学，应该做到所有公办学校的生均经费基本上一致，包括技能型院校的生均经费跟我们应用型院校的生均经费可能还比我们的普通型的要更贵更高。这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不要说你是重点大学你享有更多的公用经费这个生均经费，而是保证所有学校不管读什么大学，我享有差不多的这样的生均经费，而且根据你学校的办学特点，比如说应用型和技能型，它由于要双师、要产教融合、要校际合作、要实习实训，它的生均拨款应该更高， 但是我们现在是应用性大学的拨款低于研究性大学，我们的技能型院校的拨款低于应用性大学，就形成了层次结构嘛。而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拨款体系，那就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大改革。我们愿不愿意进行这样大改革？如果不愿意进行大改革，就是发个文怎么也解决不了。那个如果不愿意，学校不愿意，社会不愿意，不接受，那不就是空话吗？任何的利益改革才是触及灵魂的，没有利益改革，只是发个文件，什么都不解决。
5: 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从10月1号零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6: 昨晚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于今天早晨在北京去世。尤本昌出生于1933年，长期从事戏剧表演，在《济公》等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
6: 尤本昌1985年52岁时因主演电视剧《济公》而走红。2023年12月，热播剧《繁花》上映，尤本昌再次爆火，他饰演的爷叔深受观众喜爱。
5: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动态。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团体决赛昨天进行，中国体操男队和女队双双登顶。男团决赛，中国队以255.095分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13枚亚运金牌。
6: 女团决赛，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得金牌，完成自1974年以来的亚运会14连冠。52年来，中国队从未让这枚金牌旁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9: 男团决赛采用5-3-3赛制，中国队派出邹静元、张博恒、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出战，日本队则由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领衔。前两项自由体操和鞍马结束后，日本队以微弱优势领先。进入中国队传统强项吊环后，中国队实现了反超。跳马和双杠两个项目后，中国队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最后一项单杠对决跌宕起伏，孙伟出现吊杠失误，重压之下日本队同样出现了吊杠的失误。随后出场的田浩顶住压力，压轴登场的张博恒发挥稳健，为中国队锁定胜局。中国队以255.095分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操队连续第3届拿下亚运会男团金牌，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赛场上收获的第13枚男团金牌。赛后张博恒表示，大家都非常重视男团比赛，
10: 勇敢吧，我觉得是队伍是希望我可能比5项吧，然后我自己选择了6项。作为中国体操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最重视这个团体的。
9: 邹静元称队伍非常团结，
11: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5个人为1个人完了，坚持到最后。
9: 孙伟也感谢了压轴登场的张博恒的稳定发挥。
10: 最后的话还是没有完成那么完美，还是感谢兄弟们，然后完了以后也感谢国家，然后还有就是确实张博恒，谢谢博恒，他真的很不容易。
9: 女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柯庆庆、张清颖、邱奇源、张一涵、杜思雨5人出战，5人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尽管柯庆庆在跳马项目出现失误，邱奇源在高低杠上掉下器械，但中国队依然凭借着优势项目高低杠和平衡木上的绝对实力反超对手日本队。最后一项自由体操，队员们平稳完成成套，守住优势，最终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冠，实现了亚运会女团14连冠。团体赛结束后，体操各项单项决赛将陆续上演，9月24号将决出5枚单项金牌。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英国的太空战略。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5: 根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重 敌对威胁的部队，将会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6: 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哈夫·史密斯当天在伦敦出席首届英国太空力量大会时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
5: 根据英国国防部消息，英军已经在2023年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6: 英国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也就是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
5: 英国空军这支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和此前已经组建的太空监测中队相比，核心能力有什么本质区别？就从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听他的介绍。
12: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太空啊当成一个新的前线的话啊，确实因为现在我们人类太空能力前所未有的强，然后我们已经在太空当中发射了那么多的这个卫星和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啊，这个航天器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民用的啊，但是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来讲，那其实从现在已经在发生的一些军事冲突啊、地区冲突当中已经能够看出来，那个太空力量在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太空感知能力，对不对？就是对于地面来说，现在太空这些无处不在的遥感卫星、侦察卫星、各种各样的卫星，包括信号的收集和整理的卫星，他们对地面对他们来说是单向透明的，就任何的地面活动似乎都逃不过太空之眼的监视。那对于过去呢，传统的，尤其是对英国来说，他们的空军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太空部队啊，或者太空做。

0: 很严重的影响。任何的硬打击都会产生碎片，对吧？大家也很关心，现在就是即便我们不太关心太空这些规则呀，或者是秩序，也都隐隐约约可能都听说过啊。我们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像太空碎片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就一旦一个卫星被打成了一堆碎片，然后这些碎片又是不可控的，它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会这些碎片会击中新的卫星或新的航天器，然后这个又产生更多的碎片，像链式反应一样，这个是大家不愿看到的。所以说，硬杀伤呢是一种很决绝的能力，但是呢，这个能力不容易实现，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一些这种舆论的压力或者是国际秩序的压力。那么现在你看，这个英国组建的这个第三部队哈，就这空军的第三部队，其实是把重点啊，就是从目前他们透露的信息来看呢，是把重点放在了软杀伤上。因为你天上有一颗卫星，它要去观测地面啊，要去看地面的情况，最终它是要把信息要发回到这个地面上它的这个接收站，对吧？然后传回地面上的这个使用者。所以说它是一定是要有一个信息的传输的这样的过程。那既然它是一个信息传输，是一个无线电或者是用激光什么或者其他方式的传输，那么我们就有方法去用电子杀伤的方式去干扰，去压制，去这个甚至是用电子的方式去毁坏一颗卫星的这种非常脆弱的电子系统啊。这是目前这些软杀伤，包括这次英国人提出来这些一些观点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大的趋向，就是他们在努力的发展这种针对太空就是针对卫星嘛，主要针对卫星的软杀伤的能力。
1: 这支部队依靠电子战手段来应对太空威胁，那么在太空环境里，这类干扰技术具体会如何影响到在轨军用卫星呢？继续。

0: 或者是像中东的这些冲突当中，我们已经频繁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首先我地面的作战人员对于太空力量的需求，一个很大的需求是导航啊，那对于战区来说，怎么如何压制这些卫星导航信号，或者是干扰这些卫星导航信号，这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尝试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其中一方面。你看导航的，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是通讯啊，通讯卫星，要把信息从前方传到后方，对不对？或者是说现在有大量的像无人机，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也看到了很多远程无人机，它要奔袭几千公里，这种传统的通讯方式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实现了，那它都要借助于卫星通讯的方法，尤其是像类似于像星链这样的低轨的巨型的这个通讯网络，通讯卫星网络，那么他们这些信息，这些信号能不能被干扰，对不对？或者是能不能被阻断啊？也是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导航。那最终呢，还有一些信息东西呢，比如说遥感，遥感卫星呢，就是说在太空当中遥远的感知嘛，它用这个雷达或者是用光学的方式去看地面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地面的信息和情报传递给他们后方的这个作战指挥人员。那这里面也有无线电通讯链路的问题，它也需要通过无线电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无线通讯的方式，它毕竟不是有线的，对不对？不能扯着一根电话线，卫星不可能扯着一根电话线在轨道上跑，所以说这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无线电通讯链路啊，那就一定会有无线通讯链路的干扰和阻断的方法啊，这就是电子战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在地面上，在现在的这个战区里面都无处不在，只不过是现在他们想把这个力量再继续扩充到太空当中去，扩充到从地面以上几百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然后能不能形成这样的能力啊，这是他们在做的事情嘛。当然他也不是他们只有他们在做，我想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军事技术的研究人员或者是从业者都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1: 英国持续扩充太空作战相关中队，这套布局会给全球太空领域后续的发展带来哪些趋势性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受托的解读。
0: 我觉得首先可能不能高估这件事情啊。刚才正如我说，英国首先自己不是一个太空强国，或者甚至不是一个太空大国，他自己没有太多的，你看，卫星发射能力几乎等于零，然后他要依附于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的就国际组织去帮他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其实在里面没有在整个这个牌局上其实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观察这样的趋势哈，就是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然后这个正在发生呢，对于大国博弈来说，它一定会是一个就是前沿的问题。那么对于前沿来说呢，在大国博弈的过程当中，未来要形成这种国际秩序，或者是形成这种像太空秩序，是目前这些太空秩序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目睹一个这个就是从自发的相对混乱的这么一个时代转向一个有秩序的有协调的时代。毕竟战争不是人类的这个普通的或者是日常的这种模式形态，是不是大家不希望大家整天照在战争的阴影当中，更多的是过普通的日子，对不对？过和平的日子。但是在和平的这个时期，在天空当中仍然有那么多越来越多的航天器，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卫星，它们之间要形成什么样的规矩？就像我们今天用国际秩序来规范公海上的航行和天空中的民航飞机一样，这些未来我们要对于卫星和各种其他的航天器形成交通规则、通讯规则、避让规则，以及有可能在发生战争状态下面如何去在即便是战争状态，它仍然要博弈，要形成一定的规则，对不对？战争也不是无规则的，就它都要有规则。这些规则怎么来形成？目前其实正在形成当中。英国的这些就是这个新闻，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注脚，或者是一个泛起的小小的水花。其实更大的主流或者暗流，实际上在我们的新闻之外啊，可能正在发生。大家其实在目睹这样的这个时代的到来吧。
2: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睿、江宁，责任编辑刘芳、许可、清睿，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受

0: 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世界
2: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0: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4: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3: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5: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6: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5: 有人用它量人情。
7: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5: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只在秤上。
4: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

很多朋友逛博物馆的时候，总会被商周青铜器上那些神秘狰狞的纹饰震撼住。那些纹饰双目圆睁，獠牙外露，学界习惯称之为饕餮纹。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在他的重磅新书《铸造天地》当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上古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其实是野猪，是上古先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神奇天地的形象。书中还层层拆解了青铜器上的神虎、大龙、蜥首等神秘纹样的真实本源，结合上古天文信仰与先民宇宙观念，解读纹饰里暗藏的天地信仰、天地秩序与星象哲理。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辛德勇老师，为大家揭开青铜器纹饰的奥秘。本书已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本期节目是9月8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

0: 野猪象征着北天极。
1: 对，
0: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饕餮纹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饕餮纹啊，它实际上是这个野猪。刚才您有讲到这个我们的先民们通过野猪在祭祀的当中来代表天地。那既然野猪代表天地，北天极也是这个代表着这个最初的信仰，那么野猪就是能和这个北天极联系到一起了。
2: 他要用一个东西做一个符号
0: 啊，
2: 古人选择了野猪作为表示这个北天极的符号，当然还有其他符号，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问题。最多最常见而且对人们的政治观念的表述影响体现的最好的就是野猪这样一个形象。古人选择它给我们今天向我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野猪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有獠牙。其实獠牙是许多哺乳动物共同的，人也有。我们人那个獠牙呢，
0: 这是虎牙。
2: 对对对，
0: 虎牙
2: 有人比较清楚，叫小虎牙。小孩长的小虎牙很好看的。但是不管人的虎牙还是狮子老虎，学名叫犬齿，就是尖锐的能撕咬肉的齿，都包在嘴唇里边，野猪是外露的。同类的东西极少，不是绝无仅有但极少，比如说大象也是，但大象的牙跟野猪的牙差别有点大，太长了。其实就给我们了解它提供了便利。当然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像商周铜器上他说那个牙齿是有变形的。
0: 哦，
2: 是有变形的。这个我们不详细讲了。我在这本书里呢讲它变形的原理。
0: 没错，
2: 首先它把一个一般正面我们看不到野猪那獠牙，它把它掰开了，在正视图也能看见。野猪獠牙一般侧视才能看到的。
0: 对， 对， 对。
2: 然后呢还有一个把下牙向上掰的过程。它是远古先民创造的艺术形象，非常了不起啊。我们今天学艺术，你学画画学雕塑，你上很多很多课程，了解很多预备知识，古人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你看饕餮的纹饰创造的多优美。这里涉及到什么呢？这是一个玉器的，对吧？玉器的呢，我这本书里呢是集中刚才谈到了商和西周前期。其实玉器很多东西它一样反映共同的。而且从时代早晚来说，玉器更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涉及到我们现在比如说著名的中华文明太原工程，它着力想要证明的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0: 啊，没错，
2: 还有呢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其实我研究的对上帝的崇拜比目前专门做中华文明太原的学者他们提出的证据更好，更直接更深刻。
0: 怎么讲，
2: 我自己这样认为的。就是对这个以野猪獠牙为标志的上帝的崇拜，可以说从7500年前合理的向上推论，可以说距今8000年前，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它是考古学上新石器文化大爆发的时期。但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华大地东南西北高度一致的上帝的崇拜和用野猪的带有獠牙图形的野猪的脸面来体现上帝的符号的是共同的。我可以举出几个简单的有标志性的地点，比如在西南方向湖南的洪化的高庙遗址，在东南的浙江良渚遗址，在东北的牛河梁，这两天央视演那个纪录片牛河梁，在这我看来里边很多解读在根本上是有严重失误的，并没有真正揭示牛河梁文化所体现的它那点含义。在牛河梁体现的很多，而牛河梁它为代表的在今天内蒙古东南就是赤峰或者昭乌达盟地区辽宁朝阳一带是最集中地体现了以野猪作为上帝符号的东西。在西北方向著名的陕北神木的石峁遗址都体现得非常清楚。这就超过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向北到了辽河流域，在陕北那里其实它也已经突破了传统黄河流域的限制。这已经非常非常广泛而且形象高度的一致。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吕氏春秋》形容这个饕餮的那一句话哈，有手无身，食人未厌，害及其身。你也提到，就是在目前已经出土的这个青铜器当中，很少能够发现食人，但是没有吃人，但没有咽进去的哈。不过呢，有一个青铜出土青铜器啊，非常直接的体现了食人未厌。而这个青铜器啊，现在并不是保存在我们国内哈，它呢是保存在日本京都的全屋博古馆。
1: 对对对，建议所有喜欢到日本旅游的朋友一定去京都，一定到京都看这个全屋博古馆。特别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不能完全说独一无二，它是上个世纪二三四年代在湖南的安化出土的，可能是。出土之后呢，当时同样的出土两个。另一个比它稍微粗糙一点，在法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这个最好的流落到日本京都的全屋博物馆。我做这个铸造天地，还有在他之前出版的这个天历太原，做研究啊，他有的时候依据的资料呢，价值并不相等。商周铜器无计其数，但如果仅举出一件的话，就是这只老虎。在新石器时代，如果只要一个遗址的话，它是河南濮阳的叫西水坡，那个我们不谈。我们叫它老虎，为什么？它要素齐全，它体现天文历法的意象非常清楚。我整个的解读不同于以往的学者，不同于前辈学者的主要的着眼点是远古以来的天文历法。在这一只老虎上，它非常丰富、非常完备地体现了古人的天文历法观念。由这个这么完备的，我们才能解读其他的那些大量的商周青铜器上实际并不完备的，只是相当于这个老虎身上某一个特征的器皿、某一个特征的这样的造型，我们才能解读它是只有这个意义。
0: 那您跟大家解读一下哈、珍贵的这个青铜器哈、
1: 简单的说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它是历法的概念，叫做太阳年。我们中国旧历、农历、夏历、阴历等等，这个年呢叫做阴阳混合年，跟太阳年对立的是太阴年。世界上的历法千奇百怪，但是根本上就这三种历法
0: 啊、对，
1: 太阳年、太阴年、阴阳合，
0: 就是阴历、阳历和阴阳合历，
1: 对
0: 吧？
1: 就这三种。
0: 对，最典型的阳历，比如格里高利历，典型的阳历。那么阴历呢，就现在这个穆斯林国家正在采用的是这，就是纯粹的阴历。而我们国家的农历是阴阳合历，阴阳合历。
1: 这是几种历，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远古的居民至少最保守的说，他最根本上使用的是太阳历。一直持续到我个人的看法，就刚才我提到商周之变，殷周之际的变化，历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周开始阴阳合历，商代是太阳历。太阳历的特点就是它严格的按照太阳叫世运动，它的周期来确定一个年的内部的时间的规定的划分。
0: 对，那个势就是势力的势，
1: 势力的势、
0: 就我们人看到的太阳的运动，
1: 对，就
0: 这就跟黄道差不多，是吧？
1: 黄道就是太阳势运动的轨迹。
0: 对，
1: 太阳势运动的轨迹就是地球公转的轨道，但是古人不知道地球在转，所以我们只能用太阳势运动来解释这个周期呢。有各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就是把它分成几段，就是给它分半，分成多少个半。但分半的意义说基本是等分的，等分最常见的一个是二十四节气，你明白这个就好了。
0: 对，
1: 社会上很多人讲二十四节气讲得一塌糊涂，其实非常简单，对一个太阳年分段。
0: 这二十四节气实际就是阳历，
1: 阳历
0: 就是
1: 阳历。四段，
0: 对，
1: 那个分二十四段，它还可以分四段，最常见的，
0: 就是
1: 四分，
0: 对，立秋、立冬、立夏、立春，
1: 对，这样四分法。这样四分法呢，从立春到立夏就是春，春天古人用一个灵兽来表示，是龙。然后夏天呢，从立夏到立秋，古人用一只神兽来表示，就是朱雀，就是一只鸟。
0: 南方。
1: 从立秋到立冬是秋，那么就是说用白虎，用虎来表示。那么从立冬到立春也就是冬，这个冬用什么来表示？有一个历史的转变，转变的时间大致发生在战国初年。可能我在《天历太原》这本书里推测是战国中期，不一定对，我下边有时间会做个更正。这本《天历太原》呢，有时间我做个修订本再出版。 那么大致在战国早期到中期之间吧，发生了转变，转变了结果就是大家熟知的玄武，龟蛇缠绕的玄武。但在这之前是一只鹿，我们加个颜色的话是黄鹿，就是青龙、朱雀、白虎、黄鹿，实际体现的是春夏秋冬。大家都很熟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0: 玄武，
1: 但大家一般不太了解，它是个立法单位，有四种灵兽。这个老虎，全无博古馆的老虎，我也没有特别一开始琢磨它是啥，但是我呢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
0: 嗯，
1: 全无博古馆的这个铜器的图录我买过三本。那么有一条老虎，这个虎它是一个酉，这个铜器酉是有盖的，在虎盖上大家注意蹲着一只小鹿。
0: 嗯，
1: 这个鹿就非常重要，我一旦看着鹿了也就非常激动。有鹿那么一定会有别的什么呢，表示秋天的老虎，这就是个老虎嘛。然后那个虎伸出来胳膊前肢上，
0: 嗯，
1: 左右各有一只大龙。然后剩下的是怎么找呢，就是朱雀了。
0: 对啊，
1: 朱雀在哪里呢，就是它那个老虎不有个尾巴吗，
0: 对，
1: 老虎的尾巴上边大家看着还有一个勾起来的尾巴，其实那个呢就是所有商周青铜器，不是所有，很大一部分都有的。匪棱，匪是户口的户，下边这个非常的非，
0: 嗯，
1: 门匪，我的发音不一定对啊，我这个发音不一定对。我们大家很多朋友都去博物馆，你注意，对商周青铜器的匪棱，从来没有一个专家告诉我们它是干啥的。如果你不看研究，很多人都想不到，那这么重要，这么多年了，有这么多专家，为什么没人告诉你呢？从来没有，它不是铸造铜器工艺上所必须的。什么意思呢，就没有它就做不成这东西，不是的、
0: 嗯、对对，
1: 有的有的没有。那简单的说我理解，它是一个鸟飞翔的测试的图像，这个鸟在这个虎上它是比较特别的，体现的就是朱雀。在其他铜器上它体现的是凤凰的凤。
0: 嗯，
1: 现在有很多问题，我顺便他多说两句、
0: 嗯、
1: 现在大家了解到的满世界讲的，包括很多著名学者讲的，基本都是所谓无根之谈，就没有任何根据，随便一说，比如凤凰怎么来的，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凤是上帝的使者，依据还是什么殷墟卜辞，殷墟卜辞里清楚告诉我们，凤是上帝的使者，上帝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动物就是凤、
0: 嗯、
1: 凤是体现上帝意志的神鸟。到底这个鸟是什么不太好说，我个人比较倾向比较原始的比较普遍的，在早期可能是乌鸦，但后来又演变，这非常复杂、
0: 嗯、
1: 不是我们今天这种
0: 谈的、嗯、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顺便谈一下，就是、
0: 嗯、
1: 目前说的很多东西大家相信我的话你就听听、
0: 嗯、
1: 他就那么一说，他、
0: 嗯、
1: 并没有充分的合理的。
0: 这件青铜器里面您刚才讲了有北方的鹿、
1: 嗯
0: 啊、有虎，正面两侧这个手臂是龙，后面有鸟。就很关键的是他在这个青铜器里面，在有这个青铜器里面这个虎嘴里还有一个，
1: 对，
0: 含着一个人，就食而未咽，
1: 对，
0: 没咽下去，这个非常的少见。那你也跟大家讲讲，这是能代表着什么呢？
1: 但如果像《吕氏春秋》写的饕餮那样的话、
0: 嗯，
1: 这个小人一定非常恐怖，对不对？因为那老虎要吃了你嘛，
0: 嗯，
1: 不管是饕餮吃你，还老虎吃你，谁被别人吃了都不会这个好的感觉。但我们大家看小人的表情，神态安详，
0: 嗯，
1: 宁静，就是没有一点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必须解读为什么这个全无博物馆这个有重要，就在于前边我的解读告诉我们它具有完整的

0: 具有天文历法意义，这是逻辑啊，大家注意，是要系统的有逻辑。目前大家看到的对青铜器的所有的解释都缺乏系统的逻辑连贯性，对吧？按照这样的推测，我们就想这个小人是干啥的。
1: 对，
0: 这时候必须提到我这个书里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的器物，时代比它晚得多，这个是商代后期的，那个是战国时期的，在湖北荆州博物馆收藏着的一件铜戈兵器。
1: 哦，兵器，
0: 兵器。这个铜戈上为什么好呢？第一，它和这个小人有共性。共性在哪里呢？大家注意，被老虎将要吃掉的小人，他的姿态是双膝弯曲，注意吗？像练功的人，练气功的人经常做的姿势，就悬空的坐在那里。
1: 老虎和这个人是互抱在一起的，
0: 哎，可以这样理解。大家注意，他说还不是抱的
1: 啊，不是抱的，
0: 他两个手是屈的，屈着的两手，这样的形象，这个形象非常重要。他就和湖北荆州博物馆那个小人是一样的，那个里边有这个人形，一个人脸的人，他的双膝也这个形式，就是相当于坐个椅子又没有椅子这样，然后双手这样屈的。形象基本一致。那最重要的，这个小人手里各握的一只蛇，注意，就是这个老虎，全屋博物馆的老虎左右手各握着一只蛇，这个蛇非常重要，没有它，我这个铸造天地里其他很多东西就很难解读了。原理还让我再强调一遍，按照思维逻辑的一贯性，它应该也具有天文历法意义。那么象征着什么呢？我们通过荆州博物馆那个戈上的图像能够找到破解的线索，给了我们什么线索呢？那个戈上有铭文，有字儿，有文字，非常重要。我们不管怎样，图像提供的东西是形象的具体，
1: 对，
0: 但意象的具体永远不如文字清楚。
1: 没错，
0: 那个铜戈上有这样四个字，叫兵弼太岁。兵是指兵器，实际上它是军事，军事活动要躲开太岁。那太岁是什么？搜了一下，太岁是古人为了制定历法虚拟的一个天体，历法需要假设，假设一个天体，这个天体就叫太岁。我们现在还说的话，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
1: 对，
0: 都是从这里来的。
1: 所以我们命犯太岁，
0: 对，都是从这里来。所以我们这个刚才李先生一开始就说，我们研究它有什么意义，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没错，
0: 息息相关。
1: 没错，
0: 这个太岁有一点复杂，但这小人呢，古人从一开始太岁就是人的样子，只不过是人姿势有点特别，就屈手屈膝，基本是这样的。这里还有一系列下边我会继续研究的，包括这两天这热播的那个牛和梁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有些玉人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这个手稍微收了一点，还有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玉人也是这样的。我初步的一点，不是最后的一点，都是太岁。
1: 所以我们从这一件青铜器上就解读出来这么多的内涵。
0: 我们所有研究饕餮的人，从中国比较早的研究的学者荣庚到张光直，他们都把那个饕餮的眼眉上边两个图形解释成角，而且根据那个角的形状对饕餮划分，羊角饕餮、牛角饕餮、水牛角饕餮等等等等，其实只是一个艺术变形，它的实质是蛇。为什么是蛇？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研究，有的时候你看破了非常简单，那个所谓称作角的形象，在绝大部分，个别有一例外，绝大部分它和上边那个饕餮的脸不连着的，
1: 对，
0: 有明显的一个区隔。如果是长在头上的角，它一定要连着的。其实大家随便看一下图形，包括各地博物馆以饕餮为图形创造的那些画，它那个角呢跟下边的眼眉和眼睛都不连着，
1: 这并不是眉毛，不是眉毛，有很多学者解读为比如说什么羽冠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些称谓，其实都不是，是吧？
0: 当然大家可能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我就还是谈那个老虎。我们这个老虎两个人手里握这个蛇，我的解读，那个所谓所有饕餮上面那个东西都是蛇的变形，这关键是它的天文历法意义，它体现什么呢？有点拗口，体现太岁的运行状态，就相当于那个小人他在走的过程中的状态。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大家大部分人总是看着蛇或者蛇的图像，蛇的很长时间是卷曲的，
1: 对，
0: 卷曲的也意味着它是绕圈走的，其实这

0: 这个历法就是绕圈转的，它可以借用这个蛇的身躯和形象来体现的，因为太岁就是用于编制历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您既然讲到了一年四季的变化，青龙、白虎、朱雀、黄鹿是吧？那么我们来看地这个字哈。那么这个地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的地这个字，实际上就象征着这个上帝巡行周天，
0: 对
2: 对吧？啊，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请导播切到这个地这个字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地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到底是怎么写的。
0: 简单的说，它的核心构建是个米字形，哎，我们是小米大米的米字形，然后这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符号，上边还有一个，这个几个符号呢有的时候有点曲线，上边就有点像一个圆凸起来盖在上边，两边那个也有点曲线像外凸，两边那两条小竖和上边的大横。首先看它的核心构建，我呢自己不懂古文字，那么古文字学家对它的解释我也不认同。我们大家知道，对古文字的解读要基于你既有的知识，如果你既有的知识某一个关键的点如果你没有了解，可能就使对这个的解读呢走向了误区。地这个字非常重要，它是商人的最高神，它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人看着现在所有的中国的考古文博工作者看着圆的就说是太阳，但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你不看一看殷墟卜辞呢？殷墟卜辞里太阳地位一点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地。这个地和太阳之间是上帝指使着太阳，就是太阳相当于地的仆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研究一直强调，我们在解读没有文字时期的历史，还有文字以后脱离文字的图像，都一定要基于文字的记载。那么殷墟卜辞非常重要，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认识这些东西怎样解读，需要回到那个商代社会的实际。古人心目中认为那个上帝他在周天运转，也就是说太阳的势运动或者地球的公转，在古人心目中他是上帝在转圈。转这一圈的过程中有八个点非常关键，它分成两层。第一层我把它称作天文点。天文点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稍微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个节气叫冬至。
2: 对，
0: 冬至这一天是白天最短的时候，好，跟它相对那一天叫夏至，夏至是白天最长的那一天。那么处于二者中间的是春分和秋分，这是四个重要的天文点。这天文点如果我们画成图形的话，就是一个正交的十字。那么仅仅有这四个点对古人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满足？不能。为什么呢？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也就是北半球中纬度地带，东边面临着太平洋，它造成的北半球中纬地带中纬度地带的东亚季风气候条件下，它的季节的转换，也就是说温度和湿度的变化的周期，一般是分成四份的，就是春夏秋冬。
2: 没错，
0: 这是自然的存在。可不可以不这样分呢？其实古人试着分了五个也分过，不行，因为跟自然状况有区别。那么这四个点的开始点不能从冬至或者夏至开始，因为冬至夏至前后温度没有明显的变化。有明显变化的四个点是在这个正交的十字上，在它45度角的地方再来一个正交的十字，就分别代表着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大家注意，不要关心这些名称，名称不重要，古人有没有这个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十字的立法意义，就划分成春夏秋冬了，就一个正交的十字跟它斜了45度再一个正交的十字加在一起，就跟上帝的地这个米字形就完全吻合了。
2: 它这个上面那个盖子和左右的这个小道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我理解古人用它来表示，所谓指示，就是讲造字的方法，就告诉那个苍穹，我们人类视觉能看到 那个天广阔的天空和两边的边际和上边的天顶，就这样。
2: 那正好借着这个地子，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都讲到了四灵兽，青龙、白虎、朱雀。刚才你讲到的是黄鹿，对吧？现在我们讲到四灵兽呢，北方是玄武呀，对吧？黄鹿是我们知道是黄色的，北方玄武是黑色的。什么时候开始黄鹿就变成了玄武？那如果黄鹿变成了玄武，那黄鹿又去哪里了？在您的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建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它其实是和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啊有着很重要的关联的哈。你跟大家也说一说。
0: 我们首先说黄鹿怎样变成了玄武，就是我们通过很多考古发现，特别是铜器上的铭文发现，古人除了用猪来表示上帝之外，还会用龟，体现出现的频度比猪低，但也不是很稀见。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全屋博古馆有个铜器底儿上那个图像，就是一个龟，还有四周有蛇环绕。蛇呢，刚才我谈到蛇是体现太岁的运行状况的，蛇和龟的组合在商代和西周前期的铜器上有很多很多不是稀见的。基于这个背景，我们就能理解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表示了原来用猪体现的上帝的形象，但它没有从天顶直接下来，它是滑向了天的北边，在平面坐标的北，原来是立体空间的北变成了平面的北，把原来平面上北的黄鹿就挤到中间来了，导致中国古代历史发生了一系列发生重大变化。简单的说，就是某些数目由四变成了五。比如说我研究历史地理，四月到五月的变化就随着这个产生的。然后这个变到中央的这个鹿后来神化成麒麟，因为麒麟就是一个鹿科的动物的神化，变成灵兽了。那么为什么跟皇帝有关系呢？
2: 对啊
0: 我们还是从第一阶段讲，就是只有四这个方位没有五的时候，那么天顶上用猪来表示的上帝，我把它称作上帝的真身。但是古人认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循环变化是上帝的运转，但这个运转的周期常见的四分法是分成春夏秋冬的，如果各自用一个灵兽来表示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谈过反复谈到的青龙、朱雀、白虎、黄鹿。古人给四个段也分别称作地，地的原始含义只是天顶上那个地，现在它的运行周期分成四段之后也称作四地，这就是春天和东方匹配的青地。
2: 他年我若为青地，暴雨桃花一处开，对吧？
0: 然后冬天或者北方配置的就是黄帝。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前辈学者在讨论黄帝的起源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黄帝是一个天地，不是人。为什么？青帝、赤帝、白帝、黄帝是一套，所以后来的黄帝是一个天地的人格化转化。这在文献上，在史记的有一篇叫封禅书是有清楚记载的。在时间序列上，原始的含义是时间，黄帝是配在冬天的，但在空间的配置上，这也就意味着代表冬天那个地方的灵兽黄帝、黄鹿和黄帝是在北方的。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生活在北边的人很容易会把黄帝当作他们的佑护神，
2: 没错，
0: 或者说作为他们这些族裔的象征的神。这就带来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黄帝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黄帝怎样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的背景。像我们了解，一定有一个北方的一些生活的人的兴盛和南下入主中原，现在我们在考古学上看到了这样的迹象。比如陕北的石卯遗址大致和文献传说的黄帝的年代相近，恰恰至少一部分考古学者研究认为石卯的文化有一个南下覆盖山西襄汾陶寺的过程。假如说这能成为绝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不用人数的多少，论证者能够提出更加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话，这就告诉我们一定有一个北边地带的人他的兴盛。山西襄汾的陶氏越过黄河就到了河南了， 这就后来我们见到历史文献时期黄河流域，特别是河南境内这一块，在后来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让我们思考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就在北方这个地带，这个地带我们叫做农牧交错带
2: 啊，没错，
0: 或者叫森林草原交界地带。那么这个地带北部的草原地区，对于东西文化交流来说，具有巨大的，欧亚草原是连在一起的，不像通过传统的所谓丝绸之路跨越南疆北疆的时候，必须跨越帕米尔山脊，巨大的冰山，其实双方来往很难。但如果走北方草原的路径来说，是非常便利。这样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很多很多，比如说金属冶炼，包括青铜、铁器，是不是有另一个来源的问题？
2: 那么最后您简单说。

0: 本出发点说，我们认识历史，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头脑。我觉得根本目的就在这里，认识它的真相。
1: 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城小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郑磊。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张燕。
2: 好久不见啊说的是我们两个好久没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相见了。以前呢，那咱也是天天见啊。
3: 是以前我们有上午版的时候，我跟磊叔啊是经常在一起搭档的，陪伴大家在上午的时光。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俩极少数的在下午4:20的时候在大城小事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来会会面。
2: 哎呀，这么一说还很怀念曾经搭档的日子
3: 时光飞逝昨天可能李凯和美哲

0: 的官方的这个音频平台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直播间。那我们依然是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不是马上过节了吗？而且我们今天新闻呢也跟这个消费有关，
1: 是
0: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您买东西啊，您最看重哪些方面？欢迎在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那张二，平常你买东西你最看重什么呀？
1: 我觉得以前我更看重价格，求一个性价比。
0: 就是这个价格得合适，
1: 对，
0: 你不能说这个漫天要价不行。
1: 是，咱是勤俭持家的好榜样嘛，
0: 对啊，
1: 这个
0: 过日子人，
1: 对，是个踏实过日子人。但是我当了妈妈之后，我现在不仅仅看价格了，我更多的会看那个配料表，尤其是会看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最后一个钠的含量是多少。因为磊叔也知道，我们家那个老三比较小，还不到两岁哈，所以尤其给他买吃的时候，我会特别谨慎，像这种含钠高的食品我一般都不会给他选。
0: 为什么说就是您买东西最看重什么，你默认我说的是吃的呢？
1: 哦，民以食为天嘛。
0: 那我买个板凳，你说你看什么配料表？
1: 那得看它的什么材质。你这个脑回路
0: 不是
1: 快过节了，可能现在大家都在囤吃的嘛。
0: 有道理，当时这个话题我第一时间想的也是，我都没想配料表，我想的是好吃不好吃，就是我最看重的就是好吃。
1: 都是吃货出身。
0: 对啊，其实你看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反正我小的时候，我们奶奶经常告诉我，就这东西啊，你不管买什么，就吃到肚子里就不亏。
1: 哦，
0: 就是说呢，
1: 别浪费，
0: 哎，不是别浪费就行啊。
1: 嗯，
0: 那今天呢，咱们聊一聊啊，无论是吃的啊、用的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还有这个服装鞋帽等等的东西啊，家居家电，就是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您最看重哪些方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今天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这个直播间哈，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啊，您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哎呦，我得给我自己这个鞠一躬啊！他说昨天节目最后不是李凯和美哲说的，是他生猜的
1: 哟，
0: 愣猜出我俩来了。哎呀，
1: 对，确实我们这个节目组也没有其他的人了。
0: 特别感谢您这个猜的啊！来，咱们看看啊，双节之前，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已经通过社交媒体以及各种新闻看到了关于咱们这个花坛的这种建设啊。
1: 嗯，
0: 咱们每年的国庆的景观布置到这时候基本上就是冲刺阶段了，长安街沿线那可以说是花团锦簇，一派喜庆。你看我又来了，喜庆啊。
1: 嗯，
0: 昨天呢在天安门广场啊，大家看到这个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面落成了。那今天啊，它就应该属于正式完工亮相。那巨型花篮的南北两面分别镌刻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和欢度国庆1949到2026的字样。而且篮体内部啊是错落着排布牡丹、月季这些仿真的繁花，搭配柿子、石榴、苹果这些仿真的果实，繁花似锦，硕果累累。那花篮底部环绕着红黄主色调的时令花卉，按照官方的工期安排呢，这整套景观就是今天正式完，明天应该是明天9月25号正式完工亮相。更正一下啊，是明天完成，正好中秋节也挺赶时令的。那长安街建国门到复兴门沿线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正在加紧施工，推进收尾啊，作为整条景观带的开篇。咱们建国门花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来造景，中段呢东单西单各组花坛也是造型各异，园艺层次非常丰富，色彩很饱满啊。还有复兴门东北角花坛是为本次景观收尾的长安街沿线啊。
1: 嗯，
0: 花坛中马踏祥云的造型特别打眼，目前呢全线的花坛都处于最后的精细打磨阶段了，不少路过的市民游客先睹为快，提前打卡逐步成型的国庆花海盛景。这两天我在朋友圈里就看到不少，而且今年有一些花坛取材了一些不同的元素。
1: 嗯，
0: 他们拍的西单的应该是今年的，我看了是那个他们朋友圈发的九宫格，我不太确定。还有什么小猫的
1: 啊，
0: 还有拉小提琴的艺术家的，
1: 是
0: 这都是花坛啊，不是其他雕塑。所以说呢，哎，咱们今天下雨了，看看这两天如果日子好的话，这假期的时候专程沿着长安街 打卡一下各个十字路口和景节点的这个花坛，其实挺好的啊。
1: 对，现在的十里长街可以说是一路生花哈。其实每年到了十一，到了国庆长假的这几天，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不光是咱们北京的市民朋友，有。

0: 有一些从其他城市来北京旅游的朋友都会慕名而来，就去我们的这个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咱们国庆的大花坛，这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那眼下咱们天安门广场是又一次花团锦簇，每逢节日和盛世摆花坛的这个传统其实呢是开始于40年前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在1986年的时候呢，天安门广场首次在国庆前建起了主题花坛，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资料就显示是啊，当时那花坛直径是60米，高3米，6个巨大的花瓣由中心向外辐射，每个花瓣呢大概是长25米，宽11米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花心呢是由50多盆龙柏球组成的，还有荷兰菊、天冬草来给它镶边，花瓣之间配置6个三角形花坛，也栽植了各色的月季花。那自此开始，天安门广场摆花坛迎国庆从来没有间断过。40年的时间，天安门广场百花市的这个样例哈，也是经历了几次变迁。我们来听听最初的时候哈，是一大四小的五饼式布局啊。这一大指的是什么呢？是指这圆形的一个中心花坛。四小呢是这广场的四角啊，摆了4个立体花坛。这一布局呢是沿用了17年的时间。
1: 果然像个五饼啊，
0: 一大四小是吧？五饼式布局。后来因为我们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那在东西两侧新增加了2块绿地。
1: 是
0: 2003年国庆百花的时候啊，这花坛的布局首次就更新为画卷式的布局了。那在那一年呢，中央设主题花坛，两侧绿地呢分别组成长江三峡和万里长城两幅山水长卷啊，这样的一个布局。到了2009年，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布局又再次变化了，那出现了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这个大花篮的
1: 巨型啊，巨型花篮。
0: 对，大花篮自此开始，中央主题花坛呢是一只喜庆的巨型花篮。那这个花篮式的布局一直沿用到今天。不过每一年的这花篮呢都不太一样啊，除了有鲜花啊，还装进了水果啊，有时还装一个五谷丰登的这么一个吉祥，有寓意。那今年刚才其实郑磊也介绍了，大花篮又一次如约伫立在天安门广场，花坛锦簇啊，硕果累累，陪伴我们市民游客再次欢度国庆节啊，很喜庆，很喜庆，
1: 很喜庆啊！这个张燕这么一介绍啊，才知道从1986年开始啊，咱们这个主题花坛就开始了。那可能比我们一些朋友的这年龄都要大啊，这个岁数到今年也是40岁了。刚才有朋友问啊，明天是不是直播？是直播，
0: 是直播。
1: 反正我听我们编辑说是直播，所以说明天李凯美哲不直播的话，你们就可以说他们啊。
0: 咱是提前给人家。

0: 他最看重什么呀？他最看重没有棉的啊！来，咱们看看害羞小妞说的啊，在网上买东西不要光看那好评率，这些都能刷，得看那追评，而且那个一定要看那买了半个月以后的追评，刚买完就追评的那都是商家让你操作的，
1: 嗯
0: 啊，你咱们是什么什么几块钱返现呐、啊，给你个小礼品呐、啊，打个小折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看评论，哎，对，有一些朋友买东西是挺看重这个评论的，
1: 嗯，
0: 所以也导致了这个行业水军。哎，就出现了，把这个评论给你刷的好看的，还有一些竞争选手把别人的评论刷的难看的，就是导致有些时候啊，有一度啊，反正这个。

0: 是一个值得参考的非常重要的要素哈。但是可能在这个电商发展过程当中，为了要一个好的评价了，好的口碑，有的时候有些不良商家就把这个东西给它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了啊。那我们其实口口相传，如果身边朋友给您推荐的，这朋友值得信赖，哎，我们觉得这东西可能它也是多少靠谱的，
1: 是啊，
0: 还是看口碑啊，也是可以。
1: 咱们哎呀，今天歇个底吧。
0: 什么呀？
1: 同喜同乐问说：“磊叔好啊，这个称呼是你们领导开始叫的吗？”真不是，一开始是我们一同事，我说人名合不合适啊？我们一记者，韩萌一开始叫的，后来我们领导特别爱凑热闹，就跟着一起叫。
0: 他是真把你长了一辈儿是吗？
1: 啊，然后我就彻底甩不开这个名字了。关键是啊，现在这岁数我也就认了。
0: 嗯，
1: 当年开窖的时候我刚30啊，
0: 从20一直窖到40是吧？
1: 真的是2010年他们开始窖的，你说这还有哪儿说理去？
0: 哎，主要私底下图个亲切，哎，是吧？
1: 这，对，确实同事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台啊。
0: 嗯，
1: 来，咱们看近日一段北京卫戍区某部的退伍送战视频在网络上出圈了。镜头当中啊，一名退伍女兵在北京西站转身离去的那个背影，瞬间抓住了无数网友的眼球。哎呦，当时我看了，确实特别帅啊。
0: 嗯，
1: 评论区里好评如潮，说走路带风，步伐铿锵，一看就是一线作战部队，眼神清澈，虎虎生威，这都是评论区的话啊。大家不仅称赞他雷厉风行的军人本色，还有人哎特别敏锐注意到他身上色彩鲜艳的挂件儿，哎呦感叹那真是生机勃勃的青春注脚。这位是谁啊？就罗胜男。哎，这些隔着屏幕的肯定啊，就是对小罗两年军旅生涯最完美的一个落章。然而在这份英姿飒爽的背后，也不是天生完美的，那是汗水挫折重塑的硬核修行。当时啊，罗胜男考入了咱们天津公安警官学院，哎呀，这个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底色。一年的高强度警务训练，不仅锤炼体魄，还磨练他的坚韧意志。而且啊，在天津市大运会的赛场上，哎，小罗斩获了3000米的第四名、800米女子组的季军，以及4×400米接力赛小组的冠军。
0: 这妥妥的运动达人啊！
1: 哎，运动达人。
0: 嗯，
1: 那带着这份体能素质，罗胜男走进了新兵连。新训期间，两次获评军事训练之星。但这仅仅是开始。到了连队之后，在战友眼中他是最好的训练搭档。3000米考核，他的配速经常和男兵一样啊，这种可不是炫耀，他是常态化的自己给自己压力，自己给自己加油。那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技能都是靠体能硬扛的啊，咱也知道。
0: 嗯，
1: 你比如说罗胜男，他是作为化物专业的新兵，所以说他的起点啊，不像他体育成绩那么高光。因为化物员的战场是在方寸之间的机台上，靠的是一串串电话号码、一组组勤务用语和一张张现实的试卷。起初啊，也手忙脚乱的，
0: 嗯
1: 啊，急速的快速写字儿，那字都看不清、看不懂，试卷屡次被判为不及格。当时那种无力感呢，你说体能训练，小罗不怕，这种无力感让他焦虑，
0: 就不想这落于人后啊，
1: 看看
0: 我怎么在这儿就不给力呢，是吧？
1: 好胜心就上来了，
0: 嗯，
1: 一有空闲，拿出字帖啊练习。既然手不稳，咱们就心先定，2个半月的时间啊，一边练字也一边练心。再交卷的时候，班长发现，嚯！这字迹工整有力，每个字就跟咱们站在队列似的，严丝合缝。咱们训练训练训练，终于有一天罗胜男第一次坐上了这个化物机台，当时就紧张喽，这手指都敲不准这个键盘按钮了，脑海里一片空白，电话表上早就背熟的那个人名瞬间消失，一片空白，怎么办？那用笨办法死磕吧。在业务本里啊，用手画了一张复杂的记录表，将每一个姓名仔细的拆分，详细的组词联想记忆。后来练到什么程度？看着名字立刻就能反映出他所对应的岗位，听到铃声手指自动就能寻找到对应的键位。通过这无数次的重复提问与回答，原本那一串串代码谁知道干嘛的呀，都变成了他的肌肉记忆。直到退伍前夕，他还能清晰地罗列所有关键信息，无一错漏。从橄榄绿变成藏青蓝， 变的是颜色，不变的是他赤诚的初心。未来呢，无论身处何方，罗胜男始终怀着坚定信念，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0: 哎呀，特别好的姑娘哈！我们说，虽然咱老说隔行如隔山 就是干一行爱一行，你可能只看到自己这个工作当中怎么是业务素质过硬，什么是

0: 是专业，不了解人别人的行业是什么特点，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要想在一个岗位上干好，他都离不开勤奋。
1: 嗯、
0: 所以小罗这故事就说明了这个年轻人哈，勤能补拙。
1: 对，
0: 你只有日久，就是每天每天这么的大量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才能有后面突出的成绩。
2: 其实很多行业呀、
0: 啊。
2: 我们可能只能看到他光鲜的一面，
0: 嗯，
2: 还有很多行业呀、啊，只有他光鲜了、出名了、被关注了，你才能看到。
0: 嗯，
2: 在这一天之前，他曾经付出过什么，经历过多少磨难和训练，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啊。
0: 对，眼神清澈，虎虎生威，这个视频您也刷刷去看看啊，
2: 哎、
0: 年轻人的风采
2: 特别帅、啊。
0: 嗯，
2: 金豆妈说：“喜庆啊，想想旁边的郭伟，年纪轻轻就被叫大爷，你要这么说，我就心里。”好不少，
0: 你们是一个路数的啊。
2: 叔听着比大爷还年轻一点，关键是，我真比他岁数大。这个突然间我心里平衡了很多、啊。
0: 哎呀，你看有点占了便宜的感觉是吧？反正你俩都一个辈分了，
2: 哎、
0: 也不用。
2: 现在呀、啊，就觉得咱们
0: 比来比去的、啊、
2: 大城小事的听众还是很宠我们的啊。
0: 嗯，
2: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买东西最看重什么？
0: 哎，1527说呀，我买东西不爱动脑子、
2: 啊、
0: 就爱买自己一眼就看中的东西，结果是没有少交智商税啊，可能为此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意思感觉。
2: 那不一样啊，
0: 嗯，
2: 这个不是智商税，也不是冤枉钱，
0: 是什么呢？
2: 一眼就看中，你买的是自己的喜欢和开心啊，
0: 心头好。
2: 对呀，
0: 是吧？
2: 你和你这个东西别人都说好，

0: 再说。
1: 然后结果呢，你为了，哎呀，最后违着心意，也买了那件大家都说好的，其实你没有什么感觉的东西回去之后，然后你心心念念旁边那一件，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冤枉钱呢。
0: 哎，想想刚才郑磊描述的这个场景，可能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发生过。
1: 比如张燕买珍珠的时候，
0: 别人说好这东西好。结果回来以后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1: 张燕，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同样一件衣服吧，但是我买的时候可能都说这个好还可以啊，适合呀，适合这个场合啊等等的买。其实你心中可能一直在想有一件那样的风格的衣服，我一直想要但一直没买，可遗憾了，老惦记着。
0: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大部分会被销售的话术所洗脑啊，他说这个就好看，真的适合你。但是现在随着岁数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笃定的认为，就像郑磊说的那个最不起眼但我一眼就看上的，
1: 对呀、
0: 我就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啊。
1: 是，
0: 所以1527也不用觉得是交了智商税了。
1: 不是的，不是的，
0: 就是眼缘、是吧？
1: 我真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买来自己开心。其实一直说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啊，我不知道咱们后边这个啊，咱们后面新闻没提到。这两天我编稿子发现一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前大家消费的特点，
0: 给我们说说。
1: 就是年轻人买东西，一，他们已经不再被裹挟，就是说高价格啊怎么怎么地啊，我就买这个性价比高的、哎，选特别。你最近养砖头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啊，我看到了，
1: 是吧？就是养砖头，砖头好养啊，便宜。也就是说，一个是性价比，年轻人要求这个，已经不再说在意别人看待自己的眼光了。二就是情绪价值。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东西就看这两点，情绪价值。我们买这样东西是不是能够悦己，让自己高兴？很多人说，哎呀，你买的不实用。一个人开心他不重要吗？
0: 对，这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判标准哈、
1: 啊，
0: 实不实用，然后觉得他值不值得，那可能是我们自己心里来衡量的。
1: 哎
0: 哎，说说大家买东西都看重什么啊。周88844说啊，用的东西会看重质量和对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还有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些品牌，这也是一位可能比较注重品牌价值的朋友。
1: 真的，网上现在真的什么都能买到。有的时候吧，在现实生活中我挺喜欢实体店的，我特别爱逛街，大家知道啊、尤其逛这个
0: 市
1: 场啊超市啊，你就觉得我天天拎个兜子啊，就跟没工作一样，可爱逛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买不到，你比如说现在张二可以看到啊，我这眼镜上面这个鼻托啊，这是两个胶皮、
0: 我还可以摸到，
1: 我回来戴着戴着、它有一个就掉了，我再也配不上了，
0: 配对啊，
1: 在网上一买3.26元，就是真能买的、
0: 这就是后来配上的是吗？
1: 对呀、
0: 啊，你别说，毫无违和感，
1: 因为它原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说有些东西买什么最看重什么呀？最看重能解决你实际问题的，
0: 能不能配成对儿？
1: 你比如有一回那个高压锅上面那个泄气阀，就一个铁疙瘩那种东西、你知道在网上怎么搜它吗？你这个东西叫什么你能知道吗？
0: 叫阀吗？气阀。
1: 然后呢，有一个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说高压锅上发出777的声音的东西，一搜就搜着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怎么这个太厉害了啊、
0: 这个网络也需要解读每个人发上来的各种描述性的话语啊，
1: 很厉害，
0: 这挺有意思的。
1: 来，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金豆妈说，买回来的食品刚到家的时候在明面上放着，吃的时候还挺快，但只要老公一收拾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等再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过期被扔掉的时候。他说他刚买了2小盒月饼。那您最看重什么呀？就是不让老公发现是吗？就是不让他收拾，
0: 买回家藏起来啊，
1: 不许收拾。
0: 哎，对，我们一会儿新闻当中可能会提到一个现象，就很多时候我们买了东西之后，你放哪儿了，你可能都记不得了。真的到有一天翻出来的时候，发现哎呀，过期了啊，这种现象也确实存在。您这可能属于被老公给藏起来了，是吧？
1: 其实一个人藏东西，100个人找嘛。有的时候别人好心好意给你收拾完东西啊，可能你真就不好找了啊。
0: 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接下来这新闻有意思了。就在昨天啊，一场全新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在北京市密云区西翁庄镇举行。密云非遗漏粉向世界最长发起冲击。您可能听得有点晕乎，说这是干啥呢？我先跟您说，它是在做粉条呢。
1: 哎，一种粉儿啊。
0: 哎，叫
1: 这个漏，为什么叫漏粉呢？就跟它制作工艺有关系，它顺一个眼往下漏那种做法、
0: 哎，咱们描述一下这个场景。挑战现场18名工匠分工协作，有制壶打芡儿的啊，有和面揉团的啊，这些工序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啊。那随着匠人手臂平稳的晃动，这粉浆呢就顺着这个漏孔连绵流下，然后在沸水中凝固成了。

0: 透亮柔韧的粉条啊，工作人员小心牵引冷却后的粉条，把它向外延展再延展。吉尼斯认证团队呢，全程实时的测量，动态记录长度数据。现场有很多的群众在那儿围观哈，大家都是屏气凝神，目光就紧紧的盯着这个逐渐延长的红薯粉，看它到底能延长到多长，还不时赞叹：“哟，太厉害了！这个精妙的技艺啊，这个太震惊人了。”市民刘先生就悄悄。说我以前啊，这粉条我只吃过，但我今天头一次看到一根粉条能拉这么长啊，真是太有趣了，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挑战成功。
1: 这中间不能断了，咱们挑战是最长吗？
0: 对啊，世界最长嘛。那到中午11:30左右，随着一阵欢呼，这红薯粉最终定格在了米。
1: 多少米？
0: 135.2米。
1: 从这头跑到那头，从这个粉条的这头跑到那头得好久呢。
0: 我查了一下，基本上相当于4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3: 北京的声音。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郑磊。
4: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张燕。
3: 啊，很多朋友都、被李凯和美哲昨天出卖了一下啊，没关系，其实我们两个真的很久没在这个节目中相遇了，同时呢也很想念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上半时段呢跟大家在评论区聊天，就感觉特别温暖，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在上这个上午版的时候，就算在昨天一样啊。
4: 嗯，确实我们也看到有好多老听友也在说哈，就是感觉又像回到了几年前的上午版的那个时光、啊、
3: 就是那个时候张燕还只有两个孩子呢。这世界变化真太快了，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
4: 对对对，人家说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慢，但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日子在推着你飞速的往前走。我这个第三个孩子都快2岁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快不快啊？
3: 大家别以为我老提这茬，是我这人特别不厚道，说张燕不爱听，
4: 这是事实嘛。
3: 一，首先张燕呢，我们互相比较了解，他没有在这方面很在意，就像很多人什么事都藏着掖着，他没有认为这个。二呢，你知道是我们所有的同事特别佩服他，觉得他是时间管理大师、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坚强特别能干，能把一切重担都担起来的巾帼英雄。
4: 嚯呀，您这么把我捧上天了，我都怪不好意思的。
3: 真的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4: 其实就干了该干的事儿，你说这生下来咱不得用心的养吗、对吧？所以这个买东西精打细算就更得是板上钉钉的，然后必须得这个落实的事情哈、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买东西您最看重什么。
3: 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直播间，在我们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买东西您最看重什么。同时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视频直播，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啊，摄像机的小图标、点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直播了，大家看一看张燕啊、
4: 好多朋友都是老朋友都认识哈。当然咱们大城小事呢比较有魅力，也有一些新朋友哈，可能不太了解我和郑磊的都知道就是说今天主播是谁呀 再次 Q 一下郑磊和张燕，今天呢在大城小事的直播间陪伴着大家。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从下面这个新闻来啊，咱们来听一听哈。那大家有没有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打开自己家里那个冰箱哈、就总会发现哎，这东西我什么时候买的来着，它怎么在这儿放了多长时间了，还能不能吃了啊，就有一些食品被遗忘在了冰箱的角落。还有您在收拾房间的时候，这不换季了吗，天冷了吗，咱们是不是得收拾屋子，常常会翻出几样，哟，这衣服当时买了签儿都没摘啊，就被我扔进了这个柜子里头才拿出来。买的时候总觉得这东西很快就会吃掉，可一不小心它就悄悄走到了保质期的尽头。那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了一项1000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那结果显示啊，过去一年的时间，有88.2%的受访者家中有过了保质期但没有食用的食品，94.1%的受访者认为养成常看食品保质期、减少浪费的习惯很重要。我估计我就是那个88.2%中间的一个啊。
3: 这个其实咱们现在想想，很多人真是一发现自己家里的零食啊，很多包装食品呢、哎呦，怎么就没想起来吃呢？买的时候想，哎呦，特好吃，回去我就吃，结果一看最后都过期了。
4: 是，我们来听几个90后的朋友，年轻的朋友说哈、比如江苏的90后王子旭，他就说啊，有的食品保质期比较短，尤其是像酸奶啊、面包啊这样的食品，保质期通常只有几天，或者是可能也就个7-8天左右的时间哈，这个一不小心就特别容易放过期了。他说我们家最常过期的食物就是酸奶和面包，买的时候总觉得能吃完，但有时候早上起来晚了，一着急一出门就忘记吃了，结果等到想吃的时候发现嘿过期了。所以在买之前呢，他都会看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一方面呢是避免买到临期的食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尽可能选新鲜的日期，这样拿回家能多放几天哈、总觉得这东西我当时吃 吃不了，我得放几天。那陕西的90后彭佳月啊，她也是在成为母亲之后啊，买东西会格外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尤其是给孩子吃的东西，她呢就会精挑细选。她也说不仅是零食、牛奶这类能看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食品，像买的水果、蔬菜这些日常食物，她也尽可能挑那个新鲜的啊，吃着更安心一些。她说平常吃的用的基本上都会在保质期结束之前就吃完，但是难免也会有被落下的，比如说像木耳啊、笋干啊这样的一些干货。那虽然不多，但是觉得已经过了这个保质期了，或者不能吃了，扔掉的时候也感觉挺可惜的啊。这个又是一位妈妈。还有呢，接下来这个河南郑州的95后董雪，她呢是一个单身女性啊，一个人住，平时偶尔做做饭，所以家里的食物呢不太多。她说我爱吃的常吃的肯定不会过期啊，就还没等到保质期呢她就消灭完了、
3: 对，吃光了，
4: 喜欢嘛。但是有些在网上买的零食看着不错，但到手之后发现哎，一尝这味道我不喜欢啊，那就不再吃了，最后大多就是在过期之后扔掉了。根据调查显示啊，食品放过期的原因有很多，56.8%的受访者是因为没有留意保质期忘记吃了，49.5%的人呢是因为买太多或者是爱囤货啊，我也属于这其中之一，爱囤货。
3: 对，
4: 哎，39.6%的受访者是因为保质期太短，那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包装太大了，一次吃不完啊，这是占到36%，放在冰箱深处被忘了的
3: 啊，这是冰箱太大了，
4: 对，冰箱里面东西太多了，还有存储不当的。啊，还有舍不得扔一直放着的等等。那王子旭说啊，说自己有时为了省钱省事儿，会趁着超市打折的时候买点小零食，买点牛奶，虽然当时看着便宜了点，但如果最后没能吃完反而不划算了。
3: 是，
4: 这不就是郑雷奶奶说的吗？
3: 对啊，
4: 吃到肚里呢才行呢，对吧、才算是真正他物超所值。
3: 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吃到肚子里才不是身外之物。
4: 哎，所以提示大家按需购买啊，不要盲目囤货，这点很重要。当然调查也显示94.1%的受访者认为要养成常看食品保质期减少浪费的习惯很重要。刚才说的那位90后的妈妈啊，彭佳月，她说啊，养成把食品归类放置的习惯也比较重要。怎么个归类法呢？比如说把保质期短的食品放在更容易看到的地方、哎，随拿随用你就想起来了，对吧？那保质期长的食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合理保存，所以他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的。那有些人哈会觉得把食品放冰箱冷冻室这就是保险箱了，肯定放不坏了，但实际上食物你放到冷藏冷冻室它也是有保质期的，
3: 对，
4: 所以也得养成勤劳的收拾冰箱的收拾房间的这个习惯，也留意食物有效期，避免浪费，这样咱吃着也能安心啊。当然有些老人可能就是心疼，说哎呀，这不过了保质期没两天呢，反正也能吃啊，咱就吃到肚里吧。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有些食物这么吃可能真吃出毛病来啊，你拉肚子上趟医院也怪不值当的。
3: 就是千万别说啊，这个为了心疼啊，把自己吃坏了。而且现在很多有一些

0: 超市或者是有一些平台，它打的是那种大包装便宜的，
1: 嗯，
0: 然后你就会买，发现买上东西真吃不了。你看着是很便宜，
1: 嗯，
0: 但有些时候咱们那个家庭人口啊，不像以前那么多，这嘴啊也没有以前壮了，
1: 嗯，
0: 这时候你说你买了，我那回看了一个大包装的，说那里面那个面包特别好，
1: 嗯。
0: 36个，
1: 我正想问多大个包装。
0: 我的天爷呀，我吃面包吃36个，我一年我也吃不了36个呀。
1: 你想小
0: 没买，
1: 小学一个班也就36个孩子，一个班的面包都可以了。
0: 还有就是说呢，看您这个勤快不勤快了。
1: 哎，
0: 因为我们知道。

0: 说你就不能苛求他，说天天去菜市场。你像我现在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回家，路过菜市场，我就去，我现在就是天天买，我天天
1: 去顺手买啊。
0: 这样呢，我就今天做啥我买啥，我不多买。这样我确实我不过期，我天天吃都是新鲜的。
1: 不是，确实能控制得住吗？
0: 能控制得住啊。
1: 啊、因为
0: 能忍住啊。
1: 哎，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不是说，天天去这个问题，他有的时候去了他就控制不住，就老想看这个也好、
0: 啊、
1: 看那个也好。
0: 对，是有这个。现在我改了很多了，
1: 哎、
0: 我现在基本上不再囤货了。
1: 嗯。
0: 然后这样一来呢，你就会吃新鲜的。但我也知道这不现实，就像刚才说的，很多朋友可能一周。哎呀，才能有时间去一次超市或市场，你说你别囤货，这也不现实。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也不是说劝大家啊，一定这个买的特别正正好好的，这是不可能。劝大家的是刚才张燕所说的，你看一下保质期，一旦过期了，咱别往嘴里放。哎，这是身体重要啊。
1: 对，而且刚才有那个新闻里面支的那一招，我觉得回家我就可以用起来，就是把那个保质期短的就放在明面上、
0: 嗯、
1: 然后保质期长的咱们可以固定放在，比如您家有零食柜啊，有饮料柜啊，你就固定放在那些区域里面，保质期短的你摆在餐桌上，哎，一看这

0: 他说有的商品保质期生产日期仔细找就是找不着，就像寻宝一样。真是，我就觉得那个保质期好像就故意不想让你看到。
1: 嗯，
0: 你是怕我看见吗？还是已经过期了？
1: 对，我发现有时候它那字儿特别小，你要赶上你可能要快老花的时候，你就真的是看不见。
0: 我现在看那个说明书和那个保质期都摘眼镜，
1: 都得离这么远啊，
0: 摘眼镜，
1: 摘眼镜了。
0: 真是，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摘眼镜了啊！
1: 嗯，
0: 真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都有什么啊。
1: 斯文克斯说啊，买东西如果送人要入眼球啊，这颜色得鲜艳漂亮，
0: 嗯，
1: 内容得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价格适当就好。如果是自己用，经济实惠最重要了。
0: 是、啊，
1: 食品健康就好。那衣服牌子好一点，贵一些都是可以考虑的。他想得很周到啊、
0: 嗯，
1: 要看买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
0: 干嘛用的。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啊。你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都没有给送人买东西的时候那么仔细，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假设我要送给张燕，我得考虑他是不是用得上啊，他会不会喜欢呢、
1: 啊、
0: 他是不是已经有了类似的呀，就很
1: 想的挺多的、
0: 所以说哪天咱们可以说一个就给别人送礼物你怎么选的问题。
1: 对，
0: 我每次都特别头疼这事儿，我就开始问各种人工智能，我问 AI， 然后当他们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因为网上

0: 样了。当时志愿表上一个名字，现在变成了课堂和作业里的真实体验。此前对一些专业了解不多的大一新生，现在打开了专业的这扇门。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4名大一新生进行调查显示，87.5%的受访大一学生感到专业的实际情况与自己设想存在出入，学习难度与知识深度方面的反差最为明显。这个就是难度和深度啊，这个反差的比例占到了48.6%，将近一半的人认为在这儿比较明显。比如说江西某职业院校大一新生邱彤，第一志愿呢是法学专业，因为几分之差没考上嘛，就调剂到了社会工作专业。邱彤说呀，哎呀，填专业的时候除了自己喜欢的法学，其他主要参考了读大学的哥哥和高中老师的建议，自己不太了解。正式上课前呢，对社会工作的认知还停留在社工啊、劝和的老好人，哎，这类的刻板印象上。学习之后发现呀，这个职业发展挺多元挺立体的。再看暨南大学研究生张露露，本硕学的都是旅游管理，有申博的计划。很难想到啊，如果他在学术道路上一杆到底的这个专业当初也不是他的第一志愿，没想到啊，马上读博还要读这个专业，但他一开始第一志愿不是这个啊。
1: 怎么阴错阳差
0: 哈、啊、说这旅游管理啊是我当年填的最后一个补位专业、入学前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不少劝退的信息，说你别学这个，这么不好那么不对的，一度我想转这个专业。上课发现哎挺有意思啊，
1: 就是忐忑的心读了这个专业，发现哎呀找对了，
0: 就是自己真挺喜欢也挺适合的。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不去试一下你不知道自己喜欢，
1: 没错，
0: 真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老觉得自己这样呢，我想有些时候是你要触碰那个门槛，敲一敲门才知道自己真喜欢什么。再看四川大学大二学生周京，大一读的是什么呢？历史大类的专业，大二分流选择了考古专业，都是他喜欢的。以前呢，他觉得说喜欢就能学好，后来发现这研究历史和考古啊，得翻特别多的文献，得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而自己性格很外放，想学好啊，得下更多的功夫。这说白了就是坐不住的，哎，咱们得静下心来搞学术。还有

0: 钱包的机构，包括家长、亲属、朋友、前辈、过来人啊，给大家各种出招，说你学这个啊，你不能学这个，你看学这个多好啊，怎么怎么样，你三叔你二伯等等等等啊，
1: 都听乱了哈，该听谁的呀？
0: 到了大学了，学习环境方式方法不一样了，而且一些学生受到考上大学就好了这类观念影响，误以为大学学习很轻松。这话我打小听到大，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管你，等你上大学，你让我管我都不管你啊！这是我妈说的话。
1: 对，其实是说你成年之后，十八岁之后就别管了、啊、
0: 但其实呢，这个大学是你一个专业的开始，
1: 嗯，
0: 前面是敲门砖，这个时候才是专业学习的开始。大学要把理论知识学扎实，把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预期与现实的反差由此就产生了。刚才我们不是介绍这个学旅游管理这个张露露嘛、
1: 嗯、
0: 本硕学都这个还准备申博呢。他专门了解了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还查了汉语国际教育啊、汉语言等专业的基本信息，了解一圈下来发现每个专业都有人说别学，每个专业都有劝退的声音
1: 啊。
0: 那理由呢也如出一辙，突然他意识到了没有完美的专业。
1: 确实是啊。
0: 现在呢他对于大一新生来讲已经算一个过来人了。他就提醒啊，每个专业都有他的优势和劣势，只凭他人的声音和刻板印象就盲目排斥，容易掉进另一个坑。别人眼中的好专业还真就未必适合你。
1: 对，我们从小不都听那个故事吗？小马过河的故事、
0: 啊、
1: 对吧？那小马问小松鼠这河能不能过，小松鼠说不行，我那同伴就被淹死了。问牛伯伯，牛伯伯这是河才到我的脚踝啊，对不对？就是你听别人的永远他没有一定的非常准确的参考价值，你只有靠自己去体验啊，你才能够知道。而且现在的咱们这种学科它其实大体上，比如说你是要搞基础性的研究、
0: 嗯、
1: 还是应用型的研究，你了解自己是更擅长动手还是真的就刚才说的能坐得住潜心能做学问的。
0: 对，
1: 其实孩子们心中咱们刚才说七大姑八大爷二舅啊大爷都给出招，最终还得听孩子自己的。
0: 对，
1: 毕竟是自己的事儿嘛。
0: 很多人对专业的选择可能是直接考虑就是就业，
1: 嗯，
0: 将来的收入等等等等，但是呢这确实很重要很重要，可能是绝大部分人和家长和同学们选专业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基础吧、
1: 嗯、
0: 就是能挣多少钱呀、啊、好不好找工作呀。但其实挺重要的就是一个你自己喜欢不喜欢和你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1: 对，
0: 而且每一个专业都有它的好与不好的地方，每个专业都有劝退的声音。就像我们很多同行，我可不让我孩子将来学播音主持。
1: 你现在就不老劝退别人吗？别学我们这专业，是不是？
0: 我主要是有私心，我怕鼓励完他之后说，那您给辅导辅导吧，我在误人子弟怎么办呀？
1: 哦，原来是怕别人赖上你，是吧？
0: 我那就到那，这你也不好意思拒绝，
1: 嗯嗯、
0: 但是呢，我这水平有限，你再没给人讲好，耽误人家，
1: 嗯嗯、
0: 我再翻点懒，是不是？
1: 对，
0: 有些时候，所以说言不由衷，
1: 是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孩子说，你四年之后毕业之后。
0: 对，
1: 这个工作就一定还是个香饽饽，一定怎么样？我觉得核心竞争力还是这个孩子他自己了不了解自己，对吧？
0: 嗯、
1: 自己知道自己，这个有几把刷子，能干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从小培养起来了，那走到哪儿干啥都不会差的。
0: 是
1: 啊、
0: 嗯，那我们稍事休息，一首特别接地气的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大家。
1: 我们来听听歌。

0: 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1: 好，大城小事，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代班主持人郑磊。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燕。
1: 啊，咱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呢？买东西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最看重的是什么？刚才说好像大家经常都会把一说买东西都归为到吃这一块。

0: 在广场上驻足听歌，很惬意，很放松。 CBD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近年来北京 CBD 呢以打造国际级商圈为契机，陆续举办了影像季、咖啡青年节、音乐季这种文化类的活动。那本届影像大赛的优秀作品会在10月到11月在财富购物中心、北京银泰中心、环球金融中心这三处展厅来巡展。
1: 嗯，
0: 多么的有活力呀、啊啊、
1: 真是。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0: 嗯，
1: 那天我在一个就是快餐厅看到一对大学生谈恋爱。
0: 哎呀，
1: 就是俩人在那边做作业，
0: 青春、啊、
1: 买了两杯可乐。哎呀，在那儿就突然间想起了若干年前。这个若干比较大啊，然后我们也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年纪，有过同样的经历，有过同样的画面。真的觉得那个时候你的脑海中就是特别单纯的那种美好，也没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那种压力。那个时候所想的、所看的、所做的，现在回头去望的话，就是特别后悔当时可能没有珍惜，老想着自己快点长大。等真的长大之后，发现回不去喽。哎，
0: 对，就人生老是有一点小小的矛盾在里面。
1: 所以说啊，你看这个新闻里面有一句，就突是看着又美好又心酸。
0: 什么呀？
1: 就是当晚。刚才张二介绍 CBD 核心区文化设施楼体大屏同步点亮定制灯光秀，
0: 嗯，
1: 周边的摩天楼啊化作这个巨幅光影画布，不少白领走出写字楼在广场上驻足听歌，很惬意。
0: 你又读一遍这段啥意思？
1: 就是大学生们在唱歌，他们在加班。真的，刚才张二读到
0: 这么扎心吗？
1: 张二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瞬间心里一酸。
0: 嗯，
1: 就是看到那些年轻人青春飞扬、活力四射、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时候，我在加班。
0: 没关系，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对不对？谁不是从大学青涩的时光一步步走向职场啊？在职场当中不断的打磨，创造着价值，然后又一步步走向退休的那刻，
1: 就是我们这种坏人。你说哪个专业我们都说不好是吧？
0: 啊，没关系啊，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1: 公平的
0: 对，其实有一种心态，就当你看郑磊就是有发现那种年轻的那种画面的感觉，就是当那一刻我捕捉到这个信息，我心情有所这个波荡的时候、
1: 啊、
0: 其实就是一种美好的那种体验，对吧？都有年轻的时候，我们老说爷青回，可能你看了一部电影，听了一个音乐作品，就瞬间把你拉到了过去的某一个时段啊。
1: 是
0: 这种感受都是非常美好，值得深藏的。
1: 哎，来，
0: 别叹气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来看看，
1: 前两天我们来的实习生，他妈妈比我小两岁，
0: 还要继续扎心吗？
1: 不说了，来，贺金啊，说买东西最看重什么？除了摄影、摄像器材，他说我都无所谓，只有这两项必须是顶配。
0: 嗯、
1: 得，这玩摄影器材的
0: 烧钱。
1: 张燕有话语权，
0: 我哎呀，
1: 家里在这方面没少花钱吧？
0: 没有，那个自从孩子多了之后，这方面的开销也就该减了，
1: 生活质量受到直接影响了。
0: 对，但是就要说这个摄影器材哈，可能确实我们就是有做媒体的这些朋友都在身边，大家想要拍出好一点的视频，是需要有专业的设备的，
1: 你真得上设备。
0: 对，
1: 这个时候吧，咱说手机多好啊，还有好多手机教程，但和专业的设备比起来，当你真的玩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还是没法比，差不少的、啊、
0: 嗯，如果您对这方面有要求又真的喜欢，那您就看中这东西您就买，对吧、
1: 哎、
0: 看中它的这个品牌也好，它的功能也好啊。时光雕刻说，刚开始有网络购物的时候，我也是囤货啊，哎呀，买的东西都占地儿，从不理性到理性消费、
1: 哦、
0: 现在不囤货了，只买刚需和实用的东西、
1: 嗯、
0: 其实这样不会产生浪费，而且是很好的消费习惯。我觉得这个改变很重要啊，就是可能改变的过程相对有点痛苦，但是改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清爽了好多。
1: 但我前两天囤货了。
0: 你囤什么了？
1: 我买这眼镜鼻托的时候，我一看3.26元，我就买了6.4元的。
0: 买了12个眼镜托是吧？我谢谢你。
1: 丢，慢慢丢呗，无所谓了。
0: 行，您这货反正也不大占地儿的，您多囤囤就囤吧。
1: 反正里外不到10块钱。
0: 好、嗯。
1: 余姚说啊，买东西最看重实用价值。
0: 嗯、
1: 今年2月份买的这台摩托小车，不到一年跑了快10000公里了。这岂止不到一年呢？这个啊，对，8个月，小摩托啊，骑上你心爱的小摩托，走到哪里都不堵车。
0: 嗯，
1: 来，咱们再来看看新闻啊，贴墙小路退后10米，怎么回事？石景山区天翠阳光第二社区8号楼居民呢，近日惊喜发现，楼栋后边那条贴着墙根的通行小路向远处一看。

0: 开了，和居民楼拉开一段距离。以前一到这个早晚高峰啊，这窗外这脚步声说话声就不断，那肯定有人上班的或者起得早的，但是这个路离窗户离楼太近了，家里老人被这个声音打扰就休息不好，
1: 是
0: 哎特难受。现在小路移远了，铺平了，家里一下清静了，感觉解决了一个大麻烦。这个八号楼南侧呀，原本有一条专门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便道，是周边居民日常出入的捷径，但是因为历史规划原因，这条路离居民楼的墙体不到一米，你伸手就能摸着这墙皮，距离太近，这麻烦就来了。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华民介绍说，小区小路呢通往社区西门，周边呢有小超市和两路公交车，大家买菜啊、出行啊，来来往往，从此经过得上百人次，行人经过的脚步声、聊天声，哎呀，就在楼宇间回荡。你再赶上雨天，伞尖儿都能碰着这一楼的窗户。
1: 你说住在一楼的朋友，这多闹心啊！
0: 这个路也小，这也比较窄吧，离墙也确实挺近啊。
1: 哎，
0: 居民刘先生特无奈说，小路啊就在他那个卧室的窗户底下，挺吵的，隐私也难。一保证早上五六点就开始从这儿过，社区说这怎么解决呀、啊、上报街道，联合物业和相关设计施工单位现场踏勘，逐段的测量，反复论证，最后确定了改造方案，将通行的路线整体外移，拓宽安全的间距，从根本上拉开了道路与居民楼的距离，同时呢对路面进行彻底的翻修重铺，平整路基，重新铺装，彻底告别坑洼扬尘。施工期间呢，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大家的影响，拉起警戒线啊，这个还开展绿化作业，分时段作业，当日开挖，当日恢复，减少对日常通行的干扰。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干，我今天晚上呢就给它收拾差不多啊，让你不影响。改造完成之后，昔日贴身的这个小路啊，就和居民楼拉开了一个安全距离，行人呢不再紧贴着窗前经过，崭新的这个路面啊也平整洁净了。无论晴雨，大家走的哎挺舒服的。八号楼的居民挺高兴，说现在关着窗户是清静啊，开着窗户也清静啊。十米的距离隔开的是噪音，拉近的呢却是民心与真情。
1: 哎，从最初的这个一米到现在的这个十米哈、啊，这个施工改造之后，让我们这居民他能有一个非常清静的、舒适的休息环境。我觉得这一点的改变真的是，让这个小区的居民能够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和愉悦啊！
0: 真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小事儿，真是小事儿。但是呢，你发现这个小事儿啊，可能会解决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噪音的问题，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绿化的问题，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小段的排水问题。当事人那可是遭了大罪了，这小事对他绝对不小，解决这个小事儿，可能解决的是大的生活问题。
1: 没错啊，这也是我们大城小事都关心的一些事儿啊。
0: 对，
1: 今儿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买东西您最看重什么？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找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而点那个摄像机的小图标，也可以看到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
0: 我自己又说了一个让人挺唏嘘的事儿啊，
1: 什么呀，
0: 说今天刷手机看到游本昌老师今天、哦。早晨离世了啊，享年93岁啊，说祝尤老师一路走好啊。据他的家人说啊，走了特别安详，就一觉睡过去也没遭任何罪，也没有，真是我觉得这是有福之人。
1: 对、哎、而且他最后一句说的是我很舒服哈，就是老爷子93岁的这个年龄，而且回顾他的一生，他在50多岁的时候才因为演了济公这个角色被大家所熟悉和喜欢，
0: 真是
1: 87岁的时候又演繁花里面的那个
0: 爷叔
1: 的那个角色哈、啊、也是深入人心，而且老了之后就年龄那么大还经常直播，然后跟年轻的人，甭管可能他眼中年轻人都是50-60岁了对吧，还叫娃娃们、嗯、啊，非常亲切非常和蔼的一个形象啊，
0: 可不吗？
1: 嗯，
0: 那真是当时他最后说这个很舒服，就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境界，
1: 对
0: 人生阅历能活得如此的洒脱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说唏嘘，但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看到尤本昌老师离世的消息，我不像看到很多就是比较熟悉或者很知名的人士离开的时候有一种心里比较难过呀或替他惋惜啊的感觉。尤老师给人虽说唏嘘，但好像觉得这一天既然会到来就该他到来，而且老爷子也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你会觉得一切好像那么自然而然，就特别美好的就到那个时候出现了，
1: 嗯，
0: 不会有那种特别悲情伤感的那种情绪影响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他自己修炼出的一种境界，继而影响到喜欢他。

0: 他的这些人，这是一个大本事，真的很了不起啊。
1: 对，我们说遗憾是人生的常态，那不留遗憾的这么走了一生，就让人觉得真的是圆满了啊，挺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你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交流哈，说一说买东西您最看重一些什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吧。
0: 说一个。
1: 说说在今年这个去年了，这时间真的要倒到去年的3月9号上午。
0: 因为这事儿纠纷解决实在太长时间了。
1: 对，历时1.5年的时间了。说去年的3月9号上午，张女士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到一路口的时候，恰逢快递员范某驾驶着一辆快递三轮车由东向西横穿道路，这辆车就发生碰撞了，造成张女士连人带车倒地受伤。那事故发生后啊，范某是驾车逃逸，经过交管部门认定，范某驾驶机动车横穿道路的时候没有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先行，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范某要承担全部责任，张女士是无责。那这次事故也是造成了张女士 L4 椎体压缩性骨折，后来经过司法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那经过这个交警的调查，范某呢他是受雇于戴某啊，就是戴某是他的雇主。事发的时候呢，他正在执行戴某指派的快递取件任务，那其中呢某货运公司

0: 那事故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呢是某速递公司，他在保险公司呢是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这个速递公司和某货运公司都是同一快递品牌在北京的加盟商，两个公司呢是负责不同运营区域。那某速递公司将名下快递三轮车交由某货运公司投入经营，而且这个货运公司没有快递三轮车的指标配额。你听这里面的各方关系非常乱，
1: 哎，这关系很乱。
0: 对，所以呢追责呢也比较麻烦。那张女士呢就将范某包括她的雇主代

的雇主戴某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这个车辆登记所有人啊，就是你这个登记车辆登记所有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呢？事故车辆是快递运营专用三轮车，那登记所有人呢是某速递公司，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也是由这个速递公司作为投保人购买。

0: 决，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9.9万元，那雇主戴某呢是赔健剩余的12万元和鉴定费3150元，那这个货运公司速递公司呢就上述戴某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啊。
1: 哎呦，
0: 所以就是在马路上发生的这么一起事故，因为这个车辆问题、人员雇用问题啊，包括保险上的哪儿谁上的问题等等，都会产生很多的连带问题。所以也是提示，一方面商家哈，咱们在这个运营规范方面一定要做到位了。另外就是快递小哥也不容易，在路上骑车开车的时候，驾驶三轮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确实啊，其实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新兴的这些职业和行业当中，就像这样的这个劳务关系特别多。这个什么什么归属啦，什么什么资质啦，谁谁谁派遣啦，给谁干活啦，他这个资这个，然后他这个又是所有人是谁呀，登记的是谁呀，谁担责呀，往往啊，就在现在新型的这种劳动关系和商业关系之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推诿卸责啊，说这事儿不归我管，这事儿都赖他，跟我没关系，等等等等。所幸啊，法院会把这些厘清的。咱们抓紧时间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今年大家方面发现毛毛虫特别多。今年很多地方毛毛虫都有人反映说怎么这么多呀？
0: 那天我骑着电动车，竟然在那儿等红灯的时候就落一个在我身上，吓我一大跳。
1: 尤其我觉得女孩子看到这种毛毛虫更当场跳起。
0: 这就是我就赶紧想办法找东西把它弹走。
1: 就你说它会伤害你吗？造成多大伤害不是，但带着那种心理上的那种恐惧啊，真是就膈应。你比如说有些树呢，还有那种一团团那个白网，那个叶片也被都啃的那个差不多破破烂烂的。昨天呢，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的教授陈敏就介绍说呀，这些毛毛虫是什么呀？是美国白额幼虫，是一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外来入侵物种。这两年大家都听过啊，美国白额这事儿。这个陈敏说呀，今年京津冀地区美国白额存在感很强，是因为气候条件和害虫

0: 小区的公共区域街边的树木上发现明显的网目或者是大量幼虫，直接向您所在的街道、社区、城市管理部门反馈，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的管护队伍开展统一处置。如果您仅在自家的阳台、房前屋后发现零星的幼虫，直接咱们拿那个纸啊隔着它捏起来，给它冲入下水道，不需要额外的使用药剂啊，不用担心。
1: 想想都有点害怕，
0: 但是不敢吧？有很多人不敢吧？
1: 是，想想都有点害怕。家里谁不怕，谁去干这活去啊？
0: 哎呀，你怕还有理了，
1: 干不了一点这种。
0: 真是，确实啊，这个对虫子的恐惧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啊。那陈敏表示，目前团队正在针对美国白鹅开展研究，已经明确了我国不同的地理种群的遗传背景、入侵来源和扩散路径，后续

0: 无凭，哪里有我、哦、真的当时济公太入眼入心的一部电视剧了，虽然那个时候特效那么的简单，那么粗糙，那么简陋啊，但是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我家还有一套济公传的小人书呢，
1: 啊，小时候也被你翻看的
0: 啊，十集啊、嗯，十本，特别好。
1: 哎，其实可以通过现在的这些视频平台哈，如果能找到那个老视频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们看一看，讲讲这个济公活佛的故事哈、嗯，也挺有意思的。
0: 来，咱们看看大家留言啊，1528说尽可能以这个保质期为长的，不买一般临期的，保质期长。你我总觉得保质期特别长的东西，除了一些调料和酱料之外，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1: 嗯，你看这个长是相对多长，对吧、嗯？因为它有的人可能觉得保质期过长，是不是添加了一些防腐剂、
0: 啊？对啊，反正我能接受的呢，嗯、大部分就是在6个月到1年到头了。
1: 嗯，
0: 再长我就不太接受了。
1: 哎，那个乳制品的保质期也分好多种，
0: 那更多了。像咱们有那个巴氏消菌、杀菌的等等的很多，还有比较新鲜的，就几天的，这都不一样啊。
1: 是，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看您看中什么来买。
0: 是，
1: 金豆妈还说啊，说以前买东西啊不细看啊，比如看到盐焗腰果
0: 啊、
1: 嗯，然后没看买回来吃到嘴里才发现是有糖的。
0: 啊、
1: 哦，就是现在必须看清楚了，尤其说那些标榜自己是零糖零卡的啊，咱们可以先买个最少量的试一试。对，他这个有的时候他说他是零糖，他可能就说我里面没有蔗糖或者没有白砂糖。
0: 但前两天有个新闻，大家说白砂糖快回来吧，
1: 对，
0: 就另外一个热搜了。
1: 对，就觉得你老标榜没有白砂糖，但你有其他代糖，是不是也加的多了也不好啊？总之就是咱们擦亮眼睛啊，看细一点。盐焗腰果会觉得是不是咸的呀？但其实它里面也添了一些糖啊，这个口感的不大一样。嗯，
0: 哎，来，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啊，我和张燕能够回到咱们大城小事带一次班。因为毕竟啊，前些年我们在这个节目也一起跟大家相处了很久，真的很想念啊。
1: 对
0: 啊，这次其实我们根本不说啥、啊、离开美哲什么把我们给扔这儿了，他们去忙别的了，挺高兴的。
1: 谢谢他们给我们个机会。
0: 真的真的真的，今天很高兴，一个是很长时间没有跟张燕一起合作了、二呢也很长时间没有跟我们大城小事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一起聊大天了。
1: 对，
0: 今天呢在咱们中秋节前正好呢有这么个机会，那可能啊在国庆节前我俩也不太会再提班了，那在这里呢把这个双节一起祝大家节日愉快，能够舒舒服服的过一个不累的节啊，别过完节了之后觉得自己倍儿累，哪儿都没休息好，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对，申亮亮说我来晚了，今天居然是磊叔和燕儿姐啊、
0: 哎、
1: 谢谢这么亲切的称呼哈、
0: 哎、
1: 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我跟郑磊还会在大城小事当中露面哈，也是说提前给大家送个节日的祝福、哎、希望大家中秋和国庆双节过得健康又愉快啊。
0: 嗯，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一会儿呢是新闻广播带给大家的新闻2026，咱们明天再会，
1: 再见。

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

0: 开方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期节目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为什么养人，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秋收最核心的主角五谷杂粮。一到秋天呢，大家都想着多吃点杂粮养脾胃，贴秋膘，像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些也都陆续上市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问啊，就说杂粮和糯米白面相比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越粗就越有营养呢？包括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五谷杂粮，那不同的人应该怎么选？今天我们就请李教授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李教授您好。
4: 哎，您好。哎，练文好。
3: 哎，李教授，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您啊，就秋天上市的这些杂粮，比如说小米、玉米、燕麦、高粱，比如说上期节目里您也和我们说，比如说早上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或者老人小孩可以多喝一点小米粥、玉米粥、杂粮粥等等，那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精米白面相比，在营养构成上，这些五谷杂粮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了945养生派。练文刚才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们秋天最应该弄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杂粮和精米白面相比啊，它的核心优势还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精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会把我们谷粒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它基本都磨掉了，剩下的主要是淀粉，而小米、燕麦这些杂粮啊就保留的是比较完整，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往往是精米白面的好几倍。但是我们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说白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清道夫，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帮助我们的排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谷物里面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还有我们的镁、锌、铁这些营养啊，它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麸皮和胚芽里面，加工的越低，它是丢的越多。第三个就是我们碳水这个吸收的速度，对吧？就是杂粮它消化的慢，它血糖升的平缓，人就不容易饿，也不容易呢饭后呢犯困。所以而且我们也讲啊，就是说。为什么秋天的时候它适合吃些杂粮，是吧？
3: 是啊。
4: 它因为怎么讲呢，我们有个观点，就是天气它转凉了以后啊，它人一个食欲上来了，但是它什么呢，活动量下来了，所以代谢这个时候就容易淤阻啊。这个时候我们用杂粮换掉一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既补充了营养啊，又能帮我们的肠胃动起来。但是我们说杂粮，对吧，你不能你顿顿吃俩杂粮，而且全都吃杂粮
3: 啊，所以也不好、
4: 也不好。所以我一般我们建议什么来说，就是每天主食里面也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杂粮，这个就可以了。
3: 三分之二
4: 概念。
3: 那比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经常放一些就是小米啊，掺进这个白米当中，
4: 对
3: 这种是可以的，
4: 这是可以的。
3: 所以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如果家里经常自己这个煮点饭啊，然后粥啊什么的，其实可以适当的放一些，但是不能顿顿全部都是。好，但是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觉得杂粮越粗越好。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不是对的，他们所谓的越粗越好就是带糠皮的才是最营养的，这个是对的吗？
4: 我说一下练文那个观念呀，它很有代表性，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讲一讲说借全麦面包，是吧，我们一起把它说透。
3: 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4: 我们一点就是加工的精度越高，它的营养的损失就越大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啊。但是反过来说也绝不是越粗越好，对吧？这个咱们什么事都不能走极端啊。我们先

0: 多少加工的那个精度啊，我们一粒麦子啊，麦子它的营养主要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面啊，麸皮和胚芽里面磨成精白面粉之后，它的储粉率大概是70%，也就是说去掉了我们的30%的麸皮和胚芽，是吧？啊，这个但是麸皮和胚芽里面呢，带走了我们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一半以上的 B 族维生素。啊，我们做品质分析的时候测过，这个规律很清楚。
1: 哦，
0: 但是为什么也不能说越出越好呢？因为我们麸皮里面有植酸啊，有植酸，植物的植，植酸，
1: 植酸，
0: 对的，植酸，这个植酸呢，吃多了会影响。

0: 孩子呀，肠胃比较弱的人，他吃太粗的粮食就容易我们腹胀不消化
1: 啊、
0: 所以我们普通人群的最优选择就是适度加工，比如那个全麦粉啊、糙米啊、牛皮米啊，我们要觉得营养也保留的多，口感也能接受。
1: 嗯，那您刚刚提到的全麦面包，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嘛，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为了控糖、或者说减肥，他们觉得全麦面包其实很好，这到底就是健不健康呢？
0: 好嘞，我们再回应一下，说那个全麦面包啊，
1: 嗯，
0: 真正的全麦面包是健康的，是吧？哈，它比这个白面包啊要纤维要多一些，而且升糖慢，对我们的控制体重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它的热量也不低。啊，减肥靠的不是他吃了不长肉，而是靠他的饱腹感比较强，是吧？让人自然吃的少。
1: 对
0: 啊，这个时候还要提醒大家说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卖这个全麦面包的，你要看什么呢？看他的配料表，对吧？他们配料表有很多，他们是怎么讲呢？就是哎，配料表第一位都是小麦粉，对吧？哈，
1: 嗯，
0: 而且他们还加点焦糖，染出了这个颜色，
1: 所以是假的全麦
0: 啊。对，所以说我们说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来看那个。配料表，他如果写全麦粉排的第一位，他比较靠谱。如果他写的小麦粉，这就不靠谱。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配料表啊。
0: 对，
1: 有一些全麦面包，可能它的配料表上写的小麦粉如果是第一位的，那它可能就有这个掺假的风险啊。这个得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五谷。这营养特点也不一样吗？然后比如说像我是那种脾胃偏弱，然后有的时候吃凉的或者说吃到不是特别好消化的容易拉肚子，那秋天优先选哪种杂粮合适呢？
0: 它是这样的啊，练完它那个这个问题也比较实用啊。我们讲就是五谷啊各有各的脾气啊，那每个人来讲地方上是不一样的，我样样说。我们先说小米啊，小米是杂粮里面最温和好消化的，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也比较小，而且熬出的那层米油是吧？哈啊，对我们脾胃虚弱、容易拉肚的人，首选就是它。再说说玉米啊，玉米就是我们玉米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还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对吧？这些对我们眼睛比较好。但是玉米的渣比较粗，肠胃弱的人呢，要吃这个细玉米面。要别整腻的啃成老玉米。燕麦的看家本领是什么？是非他普及糖啊，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连连那种，它对我们调节的它的血脂是有帮助的。但它纤维呢比较多，性质也比较偏凉，正在拉肚子的人你要少吃。高粱呢它有个特别的在哪里，它含有单宁啊，就是吃了比较发涩的那个成分。单宁有收敛的作用，对吧？作为便秘的人也要少吃。所以说呢反而容易腹泻的人他吃点高粱米它是比较合适的。对，
1: 所以就是李教授从这个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0: 对
1: 啊，大家也这个因人而异，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
0: 对。
1: 那比如说这四种杂粮里面，哪一种升血糖会相对来说快一些呢？
0: 升血糖是吧？它是这样的啊，你要说这个升血糖呢，这几类来讲啊。这几类来讲它那个升血糖都还是比较慢的。这几类来讲都是因为它还是我们说的谷物类的嘛，谷物类的相对来说它的升血糖是比较慢的。咱们只要说是没有把它磨成那种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细，就是我们来讲就加工的越细，它那个淀粉啊打乱的越快，对吧？哈，就是容易升血糖速度比较快。这几类来讲升血糖都是比较慢的。
1: 所以淀粉少一些，就是升血糖会偏慢。
0: 对，就会慢一点。
1: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秋天都讲究养脾胃。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就是脾胃比较差的人群。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小米啊、玉米啊、燕麦、高粱，其实都会被大家用来熬杂粮粥。有些人觉得熬得越烂越容易消化。那从营养保留的角度啊。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是熬粥，第二种焖饭，就是和饭一起焖。然后第三种打米糊啊，对五谷营养的这个影响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有什么不同吗？
0: 好，是这样的，我觉得主持人那个问题也问的点子上了，肯定很多人也对这个比较好奇。 对吧，我们就说啊，做法不对好粮食也浪费，是吧？所以我们有三种做法对比一下。第一个叫熬粥啊，熬粥就是加水比较多，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淀粉的糊化就最充分。我们讲糊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淀粉吸水煮到软烂，对吧？入口不用嚼，胃里面就负担比较小，

0: 这是我们澳洲人养人的比较地方。
1: 嗯，
0: 但是一点一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B 族维生素。
1: 嗯
0: 啊，它是什么呢？怕热、怕碘、怕碱，是吧？长时间的熬煮，它损失的是比较多。而且我们说糊化的越充分，它升糖指数就越高。升糖指数啊，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食物吃下去之后，血糖升高的速度，指数越高，它升的就越快。
1: 啊、嗯，
0: 这个我们说的焖饭呢，就是说正好反过来。加水比较少，时间比较短，

0: 吸收，但是同样也是糊化的比较充分，伸长也快，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什么呢？给老人呐、啊、孩子啊、脾胃比较弱的人熬粥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加糖，也别放碱，是吧？你放碱，我们原来说碱面馒头对吧？它虽然是吧，还更稠了，更香了，但是我们说了 B 族维生素，你给它毁掉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讲的什么呢？像这种营养啊和养脾胃两头都占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把杂粮先泡一泡，泡到什么软而不乱啊，泡到软而不乱。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对吧哈，我们来说这个就可以达到我们两头都占的这个效果了。
1: 嗯，就是软而不烂，既能保留这个 B 族维生素，同时呢这个糊化程度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重。
0: 对对 对, 对。
1: 提到这个、打糊这个问题啊、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种机器是大家使用的比较多的、叫做破壁机。
0: 嗯嗯。
1: 首先我特别好奇破壁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嗯 嗯, 嗯。它来破壁啊，因为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一般来讲啊，在这个食物上面是吧哈，它是有一层保护膜。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植物上来说有细胞壁有细胞膜对吧哈、它的种子上我们来讲的这个壁啊，就是它外层的一层比较坚硬的一层物质，对吧哈？这个破壁机我们来说是咋回事？这个破壁机啊，它有两个事儿，对吧？我们说一般来讲呢，破壁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对吧？不破壁呢，它的生长就比较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说，就是破壁这个破壁米糊是吧哈？它的好东西，好东西在哪儿？就是我们刚开始术后，对吧哈？这肠胃比较弱的，肠胃刚开始恢复的，它跟米糊一破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但是血糖高的控制体重的呢，我们要讲的话就是还是整粒的煮着吃啊，而且咀嚼本身就是消化的一部分，对吧哈？我们也说就是不要除了那种整事全打成糊。刚才我们讲的那种糊化了之后，它淀粉，越容易这个被消化，越容易升糖，
1: 是
0: 啊，升糖，
1: 所以这个破壁。

0: 你这时候破壁给他吃，他就好消化，
1: 更好消化一些，
0: 更好消化一
1: 些。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大家不同的情况，
0: 对，
1: 不同的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树，一盏养。

0: 就是要煲汤啊，
1: 对，
0: 要煲汤，所以秋季人们通过无论是煲汤或者煮粥进补，从食材的营养互补的角度，您会推荐哪些黄金搭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1: 好，这个黄金搭配，我个人认为它们背后是有正经科学名词，这个叫什么呢？叫蛋白质的互补作用。蛋白质互补，什么道理呢？我们讲呢，谷物里面的蛋白质是吧？它普遍缺一种那种必需氨基酸。叫赖氨酸，而豆类呢也恰恰富含这种赖氨酸，但是豆类又缺乏蛋氨酸，所以我们谷物里面的蛋氨酸又够用，所以它们两个搭配在一块的时候呢，这种氨基酸就取长补短，我们蛋白质质量一下就上去了，而且吸收利用的效率也明显提高，所以这就是我们营养学的公认的一种规律，是吧？所以你要说注意哪些推荐呢？我们讲就是那个谷物配豆类，一般是大米配下红豆啊，小米配黄豆啊，是吧？你看我们大家小孩儿也是喂他八宝粥，你知道吧？咱卖了八宝粥为什么这么经典，对吧？我们道理就在这儿，对吧？你看秋天煮一锅杂粮豆粥，我们说就是天然的这种互补餐啊。第二组呢，我们就说就是杂粮配薯类啊，红薯啊、山药、芋头啊，它的维生素和钾比谷物多，质地又软弱，对吧？和燕麦啊、小米一起煮粥，既补纤维又护肠胃，得特别。

0: 一些腹泻之类的这种情况一些发生啊，所以我们来讲就是带那个豆，首先第一个来说要煮熟煮透的吃，
1: 嗯
0: 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因为它属于蛋白质嘛哈，蛋白质我们那个消化可能肾有些功能不好的这些朋友，你的蛋白质摄入的时候，对吧哈，你要根据你当天啊吃的这个粮食的总的蛋白质摄入量来看，
1: 嗯，
0: 别让我们讲了就是压，别让豆制品变成压死你最后一根稻草就行了。
1: 是的，哎呀，不要让这个食材变成压垮您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恰恰证明了这个食材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吃干净的食物，好的食物，适合自己的食物。
0: 对 对,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秋季进补之后，容易出现上火或者消化不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确实会导致比如说这个腹泻呀，然后消化不良，肚子痛等等，那这是否与食材选择不当或者加工方式有关呢？
0: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常听到，对吧？老百姓有个叫虚不受补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我们大家我们说的它不是补错了，是什么呢？是它做法搭配上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找到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食材的偏性没选对。秋天呢它本来就燥，是吧？你在大量吃这种炒花生米、炸核桃、红烧牛羊肉这种温燥厚重的，对吧？就跟你一样，就是用体力像添了一把柴一样，是吧？火上加油啊。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烹饪方式，它太厚重，油大呀，糖多盐重，再好的食材也变成负担啊。还有一个就是进补的太急啊，脾胃呢歇了一夏天，突然就大鱼大肉，它也消化不动啊。它这种情况，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对吧哈？我们从营养保留的角度上来排个序，刚才也说了，蒸是最好的温度也就100度上下，水溶性维生素保留的好，而且还不用额外加油，煮和炖也不错。但是它营养有一部分进入了汤里，但是连汤一起喝呢，它也不浪费，而且我们炖呢，能让肉里的蛋白质分解的软烂，更好吸收。那个煎呢、炸呀、烤啊，我们认为是排在最后的。高温呢，不仅破坏维生素，而且我们还能产生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物质。
1: 是，你看李教授刚刚提到的什么煎、炸、烤，其实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时候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就觉得吃了这，哎呀，这个多巴胺就分泌啊，就觉得开心啊。但其实这些食材在秋天真的得少吃，因为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时候，
0: 对，
1: 又很燥，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吃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们说清淡，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都是。
0: 但我也你个理解啊，就是说刚才要排在最后，对吧哈？但咱也不能说那个
1: 一
0: 想吃，对，一点不吃，对吧哈？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1: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是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儿都不能吃。其实我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0: 对 对, 对。
1: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平时
0: 对，你让我们吃点煎的炸的，对吧？我吃了可能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的。

0: 因为糯米本身它们含淀粉基本上都全是自恋淀粉，结构呢比较松散，消化酶呢一碰它就分解了，升起糖呢比白米饭有时候还快。
1: 哦、
0: 还有就是一种做法，同样一把小米对吧，我们整粒焖饭它升糖就要慢，但是你熬成烂粥打成糊它升糖就比较快了。
1: 嗯，
0: 所以说加工越细煮得越烂升糖就越快，这肯定是一条铁律啊，这个咱们要搞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说对吧，我们在这儿来讲一个糖尿病人家朋友也提几条建议啊，
1: 注意事项。
0: 对，第一个来讲就是选那种非糯性的颗粒比较完整的杂粮，荞麦啊燕麦啊藜麦都可以。第二个来讲就是别熬烂了，别打糊，要保持它的颗粒感。第三个来讲就是杂粮也是粮食啊，总量上不能超啊，吃了杂粮就要相应的点米饭，不是额外的加一份，是吧？你别说，哎，这个吃杂粮不成糖，原来吃那两碗米饭，对吧？现在吃这个在两碗米饭基础上再加一碗杂粮，这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强调一句在哪里，就是每个人对食物的血糖反应不一样啊，饮食调整一定要配合血糖监测。具体怎么吃，我们还是说一句话，要遵医嘱，听营养师的。我们一个关键就是饮食管理不能期待药物治疗啊！
1: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因人而异。
0: 对，
1: 而且刚刚这个李教授提到说，吃完了这些杂粮，你要是还添一碗大米饭，那你就有点过分了，是吧？我现在平时在单位里吃，因为我们单位的饭确实是又有米饭，又有这个粗粮米饭，
0: 对，
1: 然后还有番薯呀、馒头呀等等。我每次中午去这个挑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怎么办呢？但是我一定就是记得李教授说的话，我
0: 总量控制，
1: 对，要控制一下。比如说我拿了一块番薯，我要一小口米饭，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少一点，
0: 总量控制，可以比例随意搭配一下
1: 啊。是，哎，所以说李教授所说的，其实五谷粗粮虽然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经常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肯定是需要控制。
0: 对，
1: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这完全不吃肉，这一定是不对的吧？这样补能补到位吗？
0: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我们讲了五谷为养啊，大家提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三句话。大家都忘了啊，都听的比较少。
1: 是，
0: 你像五谷为养，后面还有三句，就是五果为助。

0: 的。感谢李教授，听完这期节目我终于也是意识到了，其实就哪怕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营养和养生效果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
2: 对，
0: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3: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杂粮对比精米白面，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更加丰富，属于慢吸收碳水，但不是越粗越好，过度粗糙会加重肠胃负担。全麦面包要看配料表，别被概念营销误导。二、不同杂粮适配不同的体质，小米、玉米质地温和，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高粱、燕麦膳食纤维

水源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黄山城内外雪花。

0: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界。

0: 牲了，尸体都没抢回来，他就拿起冲锋枪当了侦察兵了，后来就成了指挥员了。
1: 乖乖，咱特种部队真的什么人都有啊。
2: 雷克明看着新娘出来，敲敲面前的谱子，举起手，他的指挥棒一挥，结婚进行曲就响起来。陈勇带着新郎的胸花，旁边的伴郎是林瑞，慢慢走上前。耿辉是主婚人，他笑着面对着这对走上来的新人。雷克明的指挥棒落下，音乐结束了最后一个音节。耿辉高声笑着说，今天是我们 A 军区狼牙特种大队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战斗英雄特战一营副营长陈勇中尉和战场救护队的老兵军区总医院的正连文职干部方子军同志喜结良缘。雷克明一挥指挥棒，鼓手敲了一阵密集的鼓，官兵们嗷嗷叫，他们相识在战场，相爱在和平，相知在我们特种大队。

0: 刘芳芳笑着递给他一束百合。谢谢。萧琴笑着说，方大夫，你果然是个美人，祝贺啊。方子君看着他很平静。谢谢。耿辉笑着说，那就请首长讲话。
1: 好好。
0: 刘永军大步走上台子，同志们，我说几句。所有人都立正。刘永军笑呵呵地挥手，
1: 哎，
0: 别那么拘束，都放松。虽然你们是我的部下，但是今天是陈勇结婚的大喜日子，我也是来蹭喜酒喝的嘛。特种大队从无到有，到今天发展壮大，我们的青年干部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家庭，这是可喜可贺的大好局面。我们扎根在山沟，建设山沟，现在又成家在山沟。同志们，作为老兵，我要说一句话，就一句，军人不仅要无私奉献，也要学会去幸福的生活。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祝福我们的新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在我们的绿色军营一起走向美好的明天。官兵们都鼓掌。好了好了，不多说了，说多了就喧宾夺主喽。我还有一个会，喝一杯酒就走。他下台，田小牛急忙把酒杯递过去。耿辉笑着说，参谋长，您派女儿来特种大队卧底，这一手可够狠的。什么卧底呀，就是来你们这儿锻炼。你们放心，我刘永军是带兵出身，不会给你们搞阴谋诡计那一套。我女儿也说了不算，再说她说你们的都是好话，这还不是当了你们何志军的三闺女了吗？啊，我闺女的大姐结婚，我能不来吗？何志军笑，首长归首长，这闺女可是我的。大家哈哈大笑。我跟新人喝杯酒，你们别缠着我谈工作，今天我不听。来，新郎新娘，我今天还有重要会议，所以不能跟你们喝尽兴，我把女儿和老婆留下来陪你们喝好啊，改天我单独请你们。陈勇说，

白色的百合。他们都是军容整齐，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脚步一致。20多名军校生捧着白色百合鱼贯而入。张雷捧着一把裹着红色绸带的六五伞兵刀，

着这群群笑声。张雷走到陈勇面前站住，双手递给他伞兵刀。宝刀赠勇士，虽然这不是什么宝刀，却是我哥哥留下的。

0: 却是坚定地说：“我会。”张雷点点头，他转向接过花篮还站着发呆的方子君，挤出笑容：“祝贺你。”方子君坚持站住，他是军人，我也是。张雷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退后一步，举起右手敬礼，陈勇还礼。刘芳芳看着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何志军笑着招呼：“
1: 来来来，喝一杯啊！你们这帮小子还挺能整啊，都别走，都留下喝酒。”
2: 刘小飞说：“大队长，我们不能留下喝酒了，我们是请假出来的，队长让我们必须限时回去，我们告辞了。”
0: 军校生们把百合花篮放在自己的身旁，他们的身旁就摆出了一条百合花的通道，无声的后转，慢慢向后走。两队绿色军装、红色肩章、黑色皮鞋的军校生走过那条百合花的通道。方子君看着张雷的背影，嘴唇翕动着。张雷坚定地走着，方子君一直注视着。

0: 我今天很高兴，可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先去休息了，好吗？
1: 耿辉赶紧说：“好好，去吧，你献血以后身体一直比较弱。”方子君慢慢转身，何小雨不敢说话，陪着他走。走了几步，方子君就晕倒了。方子君躺在里屋的床上昏昏沉沉，何小雨关上门出来，陈勇坐在那儿抽烟。
0: 我说你就别抽了，新婚之夜你得好好照顾子君姐姐，她吃的苦太多了，身体也不好，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
1: 陈勇点点头，掐灭烟。方子君昏昏沉沉，一时当中知道门开了。陈勇站在床前看着方子君，月光下的脸洁白如玉。方子君抓着被子不敢动。陈勇没说话，转身轻轻地出去了。他在柜子里面拿出一床军被，在沙发上躺下，看着墙上的双喜大红字儿，苦笑了一下，关上了沙发旁的台灯。方子君躺在屋里，听着外面鼾声起来，他轻轻地开始抽泣，声音很低，不一会儿也沉睡过去了。凌厉的战斗警报是在凌晨响起的。特种大队的战斗警报分级别，除了各级战备以外，还有专门针对各个营各个连的不同警报。这一个是专门拉给特战一营的。陈勇一下子就翻身起来，一边脱身上的长服，一边走到窗口。大院里已经是一片忙乱，他一边换迷彩服，一边拿起电话：“特战一营，我是陈勇，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副大队长刚才打来电话，我们要带实弹。”
1: 接电话的是林瑞。“
3: 好，我知道了。”
1: 陈勇放下电话，已经穿上军靴，系着靴带。方子君从里面出来，脸色发白。“
0: 怎么了？”“
3: 没事儿，可能是拉肚，你睡吧。早饭我一会儿让文叔给你送到家里来，下午你就回医院，参谋长正好去军区开会，你搭他的车。”“
0: 不会是打仗了吧？”“
3: 不会，现在是和平年代嘛。”
1: 陈勇戴上作训帽，走到门口回头：“
3: 存折在柜子里面，我的军装底下压着。我在部队除了抽烟不怎么花钱，有20000多，密码是我们部队的番号，还有一个白金戒指，本来打算婚礼给你戴上，不过我怕你不喜欢，

陈勇大步跑在忙乱的大院里面，特战仪营在林瑞利索的口令声中已经集结完毕，战士们都是全副武装，林瑞把陈勇的钢盔和步枪手枪扔给他，陈勇跨上跑到队列前面，都到齐了没有？齐了，走，走。陈勇一挥手带着队伍跑了。 在车场准备登车的时候，何志军和雷克明大步走来。何志军穿着常服，雷克明穿着迷彩服，戴着钢盔，但没有臂章军衔。报告大队长同志，特战一营全体到齐，请指示。稍息，你说吧。雷克明敬礼，跑步到队列前面，放背囊。 背囊都摘下来放在地上，摘去军衔和臂章，战士们摘去军衔和臂章也塞到兜里。这是射枪暴力时间，省官厅向我们求援，具体情况路上说，管好你们的嘴巴，一句话不许多说。上车，陈勇、林瑞，上我的车。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现在。

它都有规矩，都有道理，都有准绳和底线。这开车呀，双手握住方向盘，哎，咱们的内心当中它得有准儿。那位说对，哎，这个得有理配合，必要的时候要踩刹车，得看这个红绿灯，这只是说的交通法规，当然得遵守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规矩，其他方面的需要咱们注意的地方？大伙儿一听

要 学到老啊，不然，哎，需要咱们感受、体验、学习。这些个地方实际上是还有很多，就包括咱们这个刚才一再说这个心态，心态很重要。当然，这一切的一切，哎，都以法律为准绳。那么今天呢，给各位讲的是开车的故事。我尽量给大伙儿讲两个事儿。那位说，您这两天老说这句，是因为什么呀？你别看这个事情啊，到最后给大家讲完了，肯定有朋友会说这事儿也未必大，但是您要知道，看上去未必大的事儿，实际上它也未必小。而且呢，哼，下面我要讲这个故事啊，还挺复杂的。这个当中呢，有新闻提到的，说得很清楚明白的，也有呢，这个新闻啊，它没有交代的很详细，只能靠咱们对照上下文进行分析，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呢，非常有可能今天还是给各位讲一个故事，明儿再把原定要给各位讲的那第二个故事再给您说上一说。就先说眼前这个事情，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刚才我说了，这个事儿讲完了，真相大白，谜底揭开，肯定有朋友会说不复杂呀，就这么点事儿啊。但是

麻烦呢，那位说了，弄清楚不就完了吗？司机谁是司机啊？那个进行酒精检测，检测完了之后到底喝了没有，哎，一吹了然，一目了然，查酒驾得吹啊，那倒是，你看搁这儿得说一吹了然，弄清楚了，解决了，该怎么着怎么着啊。嗨，没那么简单。警察来到现场之后，首先发现的，您猜是什么呀？报案人啊，就那位咱们那当家子，就别当家子了，姓张的多了去了，张先生啊。他呀，当天晚上，哎，他喝了、哎，不，我看这个上下文啊，这位张先生应该没开车。他这种事情啊，首先你看他为什么打电话到派出所报警，为什么呀？不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情，他没打122。对，这没错吧？哎，这咱们分析。再有一个呢，他应该是没开车，我这么想这么猜。在街上，在路面上，也会发现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比如说啊，这个机动车拐弯，一个不留神，哟，他没注意行人或者自行车，那位急了，哎，你倒是看着点啊，虽说没碰上，但是人家不高兴了，不高兴，你这机动车这司机，你倒是说几句好的呀，哎呦呦呦呦呦。对不起，我这太着急了啊，我着急给家里老人买药去。那位说，您说的是那个侯先生那夜行记？对对，跟那没关系，就你说你态度好一点。结果呢，这司机好，他那

久，所以说呢，他无法准确的指认事发时车辆具体是由谁驾驶，反正他们仨人都在这儿呢。嗨，这警察怎么办呢？就问这仨人吧，反正人这位报警了，这事儿得解决呀、啊。谁开的车？这仨人，没有，这里头没我，跟我无关，我们均未驾车。警察说这可麻烦了啊，你们仨人在车上，你们仨人告诉你们都没开车，那这车怎么走的呀？啊，可说呢，自动驾驶。哎嗨，自动驾驶跟这不是一个概念。对对对，他们仨说了这车都不是他们开的。那警察就问了，这个这车是谁

那张先生他说的没错，尽管他也喝了，他们之间到底因为什么产生的争执，在这个里头不重要了。哎，重要的是这个驾驶员到底是喝酒没有，答案是什么呢？喝了，而且喝的还不少。那么这个人呢，哎，这可没完啊，不只是他这个实际上是醉酒驾车，他达到了醉酒的标准，不只是这个，跟警察说实话了啊，我在驾校学习。嗯，大伙一听，那倒是，谁要是想开车的话都得先去驾校学习，这话没错啊。啊，您听差了，他这个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过去时。是啊，哎，他在驾校学习。你看他跟警察说了，我已经在驾校学习了。哦，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我已经掌握了机动车驾驶技术了。哦，大伙一听，说得过去啊，他已经掌握了机动车驾驶技术。啊，不不不不，等会儿。不对了，还得问一句。当然了，民警肯定得问。哦，在驾校学习了啊，会开车了，哎，考试了吗？

哎，到这儿就可以了，再多喝一点儿，过了。你看，这位呢，和朋友聚餐饮酒，喝了不少。你想，最后这一查，他是醉酒驾车标准啊。但是他认为我清醒，这是。

件过程当中，这个事情里头，这俩人涉及案件的这俩人，哪怕只有一个，多少有点理智，哎，也不至于是这样的后果。所以说，这个知法明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九至十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期。北京日报的消息，

0: 灭绝。
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2: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3: 各位好，欢迎准时收听充满传奇故事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咱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当中，有许多的神幻小说，像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及封神演义等等。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一同聊过了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众所周知，封神演义是根据商朝末年周朝推翻商朝残暴统治为背景的故事，作者通过对众多历史人物的加工润色，演绎出了一出出生动的反抗故事。那么小说当中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又有哪些艺术化的加工呢？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那么这个人除了残暴之外，是否对历史有什么功绩呢？苏妲己又是如何被世人称为狐狸精的呢？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让我来继续为您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4: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4: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4: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3: 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任君王，是和夏朝的末代王桀齐名的暴君。纣王以荒淫残暴而著称，而他的种种暴虐最终导致他陷于众叛亲离、民怨沸腾的孤立境地，商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而这时候在西方，一个新兴的国家西周正在崛起，周文王姬昌继位后，表面上服从商朝的统治，暗中积蓄力量进行灭商的准备工作。他修德行义，礼贤下士，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增强了实力。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承了他的事业。在时机成熟之后，姬发在姜子牙的辅佐下率大军讨伐商纣。这个时候纣王正跟妲己在露台饮酒作乐，听到消息匆忙就把70万奴隶编成了军队，开上前线迎敌了。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当然这其中也有小说《封神演义》的流传的功劳。但是商纣王果真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么残暴吗？而商朝的灭亡真的是因为商纣王事事听从苏妲己而导致的吗？首先，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他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第32位帝王子兴，也叫做帝辛。据正史记载，商纣王这个人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履历

翼王池苑的主体部分，而早商池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并不像是萌芽中的形态，在夏代应当有其更原始的形态。因此呢，中国

例还不甚普遍，结婚也不够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原始社会时期的习俗，就是不婚或者是群婚。譬如屈原在《天问》当中曾说，大禹得比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说的就是大禹和涂山女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和组建家庭，就在台桑同居，后来还生下了个孩子叫启。史记当中也有大禹鱼不子的记载，大禹从涂山女手中把孩子抢回来，也断定

到了汉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加生动的演绎，说是纣王剖开了比干的心，是为了满足苏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这圣人的心是不是有蹊跷。而到了晋朝，黄甫谧因为职业是医生的缘故，写了些文史文章，也不免会犯些职业病，他又演绎出了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的形状。可到了战国的末期，韩非子的描述更加生动了起来。也许在这些人看来，反正这个纣王形容的再淫荡再荒唐也是无妨的，历史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警示后人嘛。于是后人的想象和润色便常常显得坦然而大方。譬如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大

0: 而晋朝的黄埔秘诀的还不过瘾，一咬牙一跺脚，把露台的建筑面积提高了10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您感受名著魅力的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来继续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其实在历史的变更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成为所谓的罪魁祸首的，而女人往往是最好的对象。比方说夏桀时的龙涎，商纣王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都是如此。在后代人们常将亡国之君的过失和女色联系起来，正所谓红颜祸水，因此夏之妹喜，商之妲己，以及周之褒姒就成为了大家诅咒的对象。传说当中大家都知道，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乱举烽火，导致西周的灭亡，留下了倾国倾城的无穷思索。至今陕西骊山距华清池不远处还保留有烽火台的古迹。那么商纣王时期的宠妃妲己，究竟是否真的如同《封神演义》当中形容的那般蛇蝎心肠呢？苏妲己又是如何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狐狸精的呢？妲己为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商纣的宠妃，人称一代妖姬，传说她姓苏。

继从。妲己喜欢歌舞，纣王就令乐师师娟创作了靡靡之音下流舞蹈，在宫中朝夕欢歌。妲己伴着靡靡之音起舞，妖艳迷人，于是纣王荒礼朝政，日夜宴游。纣王还在魏州设酒池，悬肉于树为肉林，每宴饮者多至3000人，令男女裸体追逐其间，不堪入目，有伤风化。九侯有一位女儿长得十分美丽，应召入宫，因为看不惯苏妲己的淫荡被杀，九侯也遭海刑，也就是剁成肉酱分发给诸侯。妲己喜欢炮烙之刑，就是将铜柱子涂上油，燃以火炭，令犯人刑期上跌落于火红的炭中，脚板被烧伤，不时地发出

0: 也自缢而死。在《封神演义》当中，妲己被写成了是受了女娲娘娘派遣来迷惑商纣王，使商纣王江山断送的一个狐狸精，相当于西施这种女间谍吧。可惜最后寸功未表，反被割掉了一颗如花似玉的大好头颅。妲己这个女人是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的，《封神榜》上说她艳如桃花，妖媚动人，美丽多姿，是千年狐狸精幻化成的人，蛊惑纣王纵情女色，荒淫误国，不务正事，使商朝灭亡。当周人灭商后，在杀妲己时，连刽子手都会被其美色迷住，不忍下手，怨替其死。此外还有许多的卑躬野史，传说妲己乃一蛇蝎美人，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比如纣王为了讨好妲己，派人搜刮天下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放到露台和露园之中，每每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荒废国事。相传有一年严冬，苏妲己看见有人赤着脚走在冰上，认为其生理构造特殊，与常人不同，就叫纣王命人把他的双脚砍下来，研究那两只脚不怕寒冻的原因。妲己还怂恿纣王杀死了一个叫比干的忠臣，残忍地剖腹挖心，以印证传说当中圣人之心有七窍的说法。据《晋语》记载，因心法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说什么呢？就是妲己是纣王征战获胜的战利品。据说有苏部落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所以才会有《封神演义》的这种附会。虽然妲己不是狐狸精变的，但照样把个纣王迷得五迷三道，唯妲己之言是从。
1: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比如商朝暴君商纣王、蛇蝎美人妲己。他们真的如同《封神演义》中那般恶毒吗？如果不是，他们又是如何成为暴行的符号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0: 那么这个妲己果真这么坏吗？无论正史典籍还是卑躬野史记载当中，都说妲己是一蛇蝎美人，可谓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这种论调已经家喻户晓，深植人心。但问题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商纣王性情刚猛，好自用，不喜欢听人摆布，妲己充其量只能算得上他晚年生活的伴侣，谈不上言听计从，干涉到商朝的政治策略更是谈不上。倘若妲己在被商纣王宠幸的那些岁月当中真的具有政治权力，何以他的同族有苏氏这一族人始终没有能够得势呢？商纣王在位的第40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047年，他第二次对有苏部落发动进攻。这个时候的商纣已经是60开外的老人了，征伐有苏部落再回的战利品之一就是妲己。当时的商纣王已经垂垂老矣，而妲己正值青春年少，骨肉停匀，眉宇清秀，浑身充满了几近爆炸性的火热的气运，加上游牧民族那种粗犷而开放的气质，迅速地在商纣王的内心深处重新燃起了他生命的火焰。但是到了《封神演义》当中，苏妲己不仅成为了一蛇蝎美女，并且还是成为了一只九尾狐狸精。其实苏妲己和商纣王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各种演绎，妲己的妖孽和毒辣形象也逐步的升级了。从《尚书》里讨伐纣王的一句“听信妇言”开始，到《国语》《晋语》当中，妲己有宠，于是乎与交葛比而亡音；再到《吕氏春秋·先史》当中写道：“商王大乱，审于九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都还是不太离谱的合理推断。再到后来年代愈久，这人的想象力就越浓厚，写出来的史料就越生动。直到后世《封神演义》，因为没有了史学家的顾虑，加上历代文人提供的诸多素材，演绎起来就更加的神乎其神了。好了，各位， 今天对于神幻小说《封神演义》的解读也得告一段落了。在这部小说当中还有许多的重要人物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方说哪吒，比方说二郎神杨戬。虽然这两位人物早在民间传说当中就已经出现，但是却通过《封神演义》而丰满并且广为流传。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就继续来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好了，各位，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1: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科学家。引文桂冠奖由全球领先的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科学信息研究所专家团队评选，旨在表彰做出开创性贡献、塑造科学与社会未来的科学家。自该奖项设立以来，已有89位荣获诺贝尔奖。再来看看海南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近日正式投产商运。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是海南当前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机组搭载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显著提升核电站运行可靠性和安全水平。项目团队因地制宜推动86项设计优化在机组上实施，其中25项涉及新技术、新工艺、新产业、新产品的4新应用。该机组核心设备国产化率高达98.1%，创下了华龙一号机组国产化率的新高。据测算，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找水项目有了新的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麻扎塔克山南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项目团队建立了3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数据融合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项目团队还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近年来，超慢跑逐渐

0: 怎么帮助读懂孩子的大脑？那今天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常聘副教授陈云老师，他呢也是博士生导师，同时呢是 BIT Color Group 色彩科学与设计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首先欢迎陈云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谢谢张老师。
0: 哎，欢迎。那同时呢，今天陈老师还带了他得意的门生哈，也是我们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乔若欣。欢迎若欣，你好。
2: 啊，大家好。
0: 可能

0: 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说，当孩子的脑电信号显示他焦虑了，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调整他周围的环境的一个颜色，就比如说平板的背景啊，或者说是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光，然后用一种缓缓变化的一种动态的调控，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可以放松下来，而且整个过程中呢不需要孩子去进行任何操作，也不会去影响他的这个学习进程，不会打断他的学习，形成了一个从监测大脑状态到色彩调节再到情绪改善的一个自动的一个闭环。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研究是主要是利用如何利用这种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和动态色彩的一个技术，来帮助儿童去缓解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焦虑情绪。
1: 这三层意思，一个关键词是脑机接口，一个关键词是儿童学习焦虑，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个性化的动态色彩调控。而且刚才陈老师说到一个词儿哈，说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放松下来。我在这儿想追问一个问题，因为前两天我跟一个成年朋友聊天哈，他说就是他每当在接一些工作电话之前，他不觉得自己要接这个电话会紧张，但是周围的人会感觉到他，比如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他并不是说患有焦虑症，而是在他课堂学习、考试还有作业过程中会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紧张和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性的学习焦虑呢，它不仅会影响学习表现，更

0: 干预和调控。其实是这样的，在这个孩子来真正进行干预之前，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前期的工作量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收集100甚至数百个儿童，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数据库。
1: 明白。
0: 根据现有的数据了解到这类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年龄段或者就是有这个特点，这种脑电特点的孩子，他可能会更适合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态色彩干预方案。就比如说这类孩子他就更喜欢明亮的颜色，或者他就更喜欢更暖的颜色，更柔。

0: 人的这个胳膊腿儿、眼睛啊，都给它这个融合起来，然后目的是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然后做一个这种情绪的这种干预和调节。
1: 是的，
0: 在这个创新并且又在做一个有点难度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它的乐趣在哪儿？挑战在哪儿？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让你觉得呀，这事儿推进还挺费劲的？
1: 当然，其实我认为它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真正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现实问题，那会帮助到很大一批的孩子。
0: 它的意义哈，
1: 是的、而且它这也是咱们社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解决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您提到的难点，其实最大的挑战，我们认为一共有两个。第一个挑战是怎么做到无干扰的焦虑调节。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帮助他们缓解学习焦虑，更重要。要的是在不打断正常学习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干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既能够调节情绪又不会占用额外注意力资源的交互方式。其实最一开始我们考虑过像声音啊、动画呀、按钮啊等等各种交互方式，希望通过多模态的刺激增强调节效果。但是实际上这些方法虽然反馈明显，但却非常容易吸引走小孩的注意力，反而会干扰了他们正常的学习进程。与学习环境低负担少干预的需求其实是相矛盾的。
0: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让孩子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调节和干预做完了。
1: 所以后来我们回到了自己相对熟悉的色彩科学这个领域，想到用色彩进行干预。然而传统的静态色彩，它虽然有一定的情绪调节作用，它却相对单调，很难适配学习过程中情绪的动态变化，而且长时间暴露于同一个色彩环境，可能会让人产生认知上的疲劳。所以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动态色彩这样的设计思路，通过让色彩的明度、饱和度等参数以连续和平缓的方式变化，既能持续作用于儿童的感知系统，却又不会形成明显的注意力竞争，希望在几乎无感的状态下实现情绪调节。这个思路也最终成为了整个项目最核心的创新点。
0: 怎么样通过这种调节色彩的各种参数，让它实现一个平缓的变化？我们依托的载体是什么？
1: 比如说这个并不局限于环境的灯光，甚至它可能是比如说儿童用的学习平板，它的背景颜色，甚至是比如说他用的学习用具等等，他们的颜色都是可以进行动态变化的。具体需要看这个儿童他更习惯于哪种变化，它更能适应哪个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它都是以一种缓慢平稳的方式在连续变化。所以它并不会忽然来一个非常显眼的色彩刺激，然后把他的注意力从学习的任务转移到周围的环境上。
0: 这个是第一个挑战，就是咱们怎么做到无干扰的这种所谓的焦虑调节哈。那第二个挑战呢？
1: 我认为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让交叉学科真正的形成所谓的科研合力，并且服务于我们洞察到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儿童学习焦虑它本身涉及了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人机交互等等各种领域，仅仅依靠单一学科是很难完成整个研究链条的。比如说脑电信号采集和分析需要神经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的支持，而动态色彩干预方案则需要色彩科学和交互设计共同完成，而个性化调控模型则依赖机器学习算法的建立。面对这一挑战，我们一方面是不断学习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提升自己的交叉研究能力。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开展跨学科合作，与学校脑健康智能评估与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及生物医学工程、机器学习等各方向的研究团队开展长期的协作，组建了完整的跨学科团队，形成了从实验设计、神经信号采集、算法建立到交互设计的完整协作体系，使不同学科真正围绕同一个科学问题展开协同创新
0: 研究。不光是局限在我们团队本身，我们还需要跟其他的一些相关领域的一些研究团队进行合作。
1: 是的，
0: 然后共同开发或者是共同去打磨这个项目。
1: 而且也正是这些挑战不断地推动我们重新思考问题，调整实验路径，也促使项目逐渐形成了这种脑机接口加上动态色彩加上个性化调节这样拥有交叉学科特点的创新方案。
0: 若欣，你的本科是学的什么专业？
1: 我本科是工业设计，其实它也可以被划为设计学这个大类，但是我们找到了更加细分的赛道，也就是这种交叉学科。我虽然本专业是设计，但是我们的研究项目绝对不仅限于设计本身。
0: 对，一提到设计，大家会觉得啊，是不是比如说有服装设计、建筑设计等等，好像这个设计的前缀可以有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融合的一个项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陈老师的这个带队之下，现在主要针对的人群就是儿童这样的一个群体。如果说年龄跨度的话，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跨度？陈老师，就我们主要

0: 越来越成熟，所以对于这个压力的控制也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想把这个问题聚焦在初期，就比如说小学这个阶段，我们也把儿童分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这样去等等做我们的研究。
1: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想法，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成立了项目团队，然后运行到现在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已经针对多少个孩子，然后做过了相关的这种实验，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尝试呢？
0: 好，那么我们团队呢是做色彩科学和设计，其实我们团队已经进行了很多关于色彩交互啊、色彩神经科学的等等的相关的研究。
1: 嗯，
0: 那么聚焦这个课题是在去年的年初，我们开始聚焦到这个课题上。
1: 嗯，
0: 那么我们也跟一些相关的一些教育机构啊，也达成了一些合作关系。我们也预计在今年，也就是说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可能大量的去进入到一些学校，去收集大量的这种数据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样本。
1: 嗯，就是这个收集数据的过程，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哈，所以这个也是要跟学校然后跟机构进行一些相应的合作。所以如果让您回溯一下，其实

0: 那种数字学习终端的屏幕色彩的自适应，或者说是儿童的学习空间的智能照明，这种也可以是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中，让学习环境能够根据儿童的一种实时的神经状态去进行一个自主的环境调节，实现更加精准和自然的支持。那么这项技术它离普通的家长和孩子还要多远呢？因为目前我们的研究还在深入的进行中，从实验室走到真正大规模的应用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可能是几年，但是我们已经在迫切的和一些学校啊教育机构接触，也希望尽快的把我们的原学系统能够做出来，可以先小范围的试用。我相信随着这种脑机接口设备越来越轻便，成本越来越低，这项技术走进普通家庭是可以期待的。毕竟让每个孩子能够在轻松的状态下学习，一直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心。所以总的来说呢，从当年牛顿的三棱镜到今天的脑机接口，色彩科学走过了300多年，然后到了现在的研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精准的读懂色彩和情绪之间的一个秘密。不是靠猜测，也不是靠主观的推测，而是靠我们大脑信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馈。所以当色彩科学和脑机接口碰撞在一起，我们或许正在打开一扇新的一个大门，可以让每一个焦虑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色彩。
1: 现在还会有人经常问陈老师，您色彩科学到底是做什么的？那这个解释的过程是不是也尽量能让大家听得懂？因为九月也是科普月嘛，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渠道能够把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0: 是的，就是我深感这种责任和义务，就确实现在日常中只要是遇到还没有认真聊过的人都会问我，哎，你们这个做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是说每一次我们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团队的成员都会认真给大家解释。此外呢，我们也创建了一个公众号，就是叫色彩科学与设计。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公众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做了什么，色彩科学是什么，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进行一个科普。
1: 这个公众号的维护若心参与吗？
2: 是的，现在公众号的发布都是我在管理，都依赖我们团队成员的参与。目前是分成四个板块，其中我们最常更新的一个板块就是会把我们每次组会大家分享的读到的优质论文把它翻译成一种更好理解的方式发在公众号上。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能去回顾之前的资料，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色彩科学或者甚至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人机交互呀等等，有什么研究前沿，大家在做什么事情。
1: 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可以看，同时你们也把语言稍微转换了一下。

接口的一些这种数据收集的设备，但是作为抚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是能够观察到孩子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的。那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也相信现在的这种科技的力量啊，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当然咱们首先别做一个焦虑的家长哈。那今天也非常高兴我们跟陈云老

0: 抑了这个疾病的发展。
1: 哦，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最需要注意的一点，因为这跟我们生活来说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点啊。做好这种预防，不但是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其他疾病也能预防了很多。生活方式，首先咱们从吃穿住这些方面来聊吧。比如说先是现在大家喜欢喝茶喝咖啡，
0: 对，
1: 可能啊，喝茶喝咖啡可能各占一半，年轻人可能觉得咖啡比较便捷一些。
0: 现在咖啡卖的可好了
1: 啊！对对对对，它咖啡其实你适量的饮咖啡，别太多啊，适量的去饮。那么它咖啡有咖啡因，它对这个认知功能减退是有帮助的，能够改善你认知功能。还一个是茶里的它除了咖啡因以外还有茶多酚，它对认知功能也是有改善的啊。我记得过去我记得我特别小时候看过一个介绍，就是茶字就相当于88岁好像写的那个字
0: 啊，
1: 对，就是还是能够长寿的嘛。所以咱们从喝的上来说，喝茶喝咖啡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不提倡过量，就适度的2杯到3杯4杯左右就可以了，但不要太多。就是我们强调一个度，
0: 对，一般一多了之后就有这个更多的相反反应，
1: 对
0: 吧？有很多的这个喝不了咖啡就戒断反应特别明显。
1: 对，就是你要喜欢喝就喝点，不喜欢喝呢也不要特意为这个事情去喝这个咖啡，不是这个意思。喝还有一点就是喝酒，可能社交上的喝酒，还有比如自己生活习惯要饮点小酒。但是饮酒呢，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它一方面呢，它对认知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血管动脉硬化这些问题，就是如果你喝酒的情况下建议呢可以喝点葡萄酒，它对认知是有改善作用的。如果你不喝酒就不要为这一点去特意培养
0: 喝酒的习惯。
1: 对，这是我们所说的喝啊。吃方面呢，其实最近有很多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地中海饮食，我想可能观众朋友自己也能
0: 知道，
1: 一说都能提出来。但现在呢还有一个麦的饮食叫 MIND， 它这个是在地中海饮食的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呢，更增加这个改善认知功能的一个，比如说多吃绿叶的蔬菜，吃一些坚果，吃一些浆果啊，多用一些这种橄榄油，这种植物油啊，它对认知的改善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说句实在话，这个饮食习惯就
0: 很难改变。
1: 别说让60、70岁的老人去改变，就咱们这个
0: 年
1: 龄，年
0: 轻人也改变不太容易。
1: 但是呢，我们可以为着健康，朝着它每天做一些努力，是吧？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我们尽量，其实不炒菜就更好哈，因为那个橄榄油高温也不太好，就是尽量用一些橄榄油。比如说你想吃肉和鱼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的把红肉减一减，多一点鱼类的东西，
0: 是
1: 啊，多吃，鼓励自己呢多吃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还有一些浆果类的东西啊，还有一些坚果。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朝着健康的方向

0: 太大。嗯，这个确实我们在门诊也碰见过。
1: 对对对，
0: 年轻的不管是20多岁呢，可能上学的压力大，然后等到工作之后，工作的各种压力、各种内卷，都快压得不成了。
1: 当老年人应该还好一些吧？但老年人现在压力好像据说心情也容易糟糕啊。
0: 哦、老年人可能哦，我看了一个，就是可能一个是经济方面，还一个就是子女，比如子女工作不顺利。我前阵就看到一个病人，他就是因为他孩子可能失业了，40多岁嘛，失业了，然后房贷还不上，所以这老两口真是挺着急的。然后一方面还得安慰孩子，一方面还得帮着出点钱，帮着还房贷。所以老人的压力也挺大，可能刚熬过帮着带孙子那个阶段，然后这个儿子又失业了，所以他这个压力也挺大的。老年人这个压力一大，他就会产生我们说很多抑郁的情绪。那有的人就是尤其是在痴呆特别早期，有一部分他也是有抑郁情绪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关注患者他这个情绪的状态，缓解他这个抑郁。还有一个是焦虑的问题，焦虑会造成本人很不安，就坐不住。比如说我在跟你说话，我就东张西望啊，恨不得站起来那种，他也不行，他对认知也会有损伤。
1: 是，所以您看张主任，您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方式都应该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0: 对，
1: 当然有些应该下意识的认识到，可能这个不好的生活方式，包括不良的情绪，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啊，这要警醒自己啊。那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您刚才提了这么多发病。

0: 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可能要小心一点，查个基因呐、啊，做个核磁啊，或做个 PET 来咱们来诊断。但一般的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的，我觉得好像意义不太大。
1: 意义不大是吧？
0: 对呀、啊，那个就是阳性率太低了吧，就有点，而且就这个费用也比较贵呢。现在来说，我觉得
1: 大几千块钱，
0: 你先做做认知筛查呀就可以啊，做个核磁啊，这些都能够可以报销的这些检查进行筛查。但如果他老担心自己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了，是不是有他有焦虑的问题啊？是不是他有抑郁的问题了？就是这个事情了，就也不需要做 PET。
1: 因为是这样，就是老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的确诊，其实最后的应该是一个我们人体离世之后，我们做一个脑部的这个解剖，然后看他最后的到底是不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靠借助影像学呀、借助一些先进的技术啊，能够提前哈、这个做一些干预啊。
0: 对，其实最早我们前几十年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能用的工具非常少，就是靠临床症状。临床症状呢，就是比如说病人他的主诉，病人家

0: 检测标准，它也能够，它的如果这个检测方法特别好，它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都很好的时候，它还能够进行一个早筛，比如抽血，我们查一个 p-tau-RL7 的这个指标，看它是不是升高啊、那么早期的它能够提供一个就是一个提示啊，再结合你的临床症状，我们可以再做下一步的检查。
1: 是
0: 啊，其实这两年还是这个检查检验方面发有很多就是进展了很多了、所以也很便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也很好。
1: 是，
0: 就是不用像过去就等病人去世了商量一下，做个解剖、看一看我们这生前的诊断、对不对呀、
1: 所以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想问问您，据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为什么说比较痛苦的疾病、我们的治疗方案只能够延缓它的进程、就没办法改变最后的这个结局、甚至于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药物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包括前几年我们看到像美金刚啊多奈派吉啊这些药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到后期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这个现在目前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据说也有很多新药出现了啊、
0: 对，这是大家比较振奋的
1: 对，
0: 因为大概前两年吧就开始上市了两种新药、我们叫做就是单抗类的针对 A-beta 斑块的，那么它的这两个药的共同的作用呢，就是它减少脑内 A-beta 斑块那么减少对认知的损伤。它刚开始呢，就是有一定类似于我们叫 DMT， 叫疾病修饰性治疗。它能够延缓病情，有可能是有的病人临床症状的缓解都会出现。那这两个药呢，在作用靶点。

0: 这个斑块。那么多耐单抗呢，它作用在已形成的斑块上头，然后把它斑块清除。啊，它俩目的是一样，但可能这个靶点有一些区别。这两个呢，也就是这一两年才上市的。为什么您会提到像过去有些好像觉得也没什么用，效果也不好，
1: 对，就两个药，
0: 很痛苦。
1: 对，
0: 为啥呢？就是一个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一个问题。比如这两个新的单抗，它上市之后，它的适应症是非常早的。叫做AD 源性的 MCI， 就轻度 AD， 就 AD 是 AD， 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性导致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个适应症。第二个是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病。就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治疗才能逆转它这个病理，才能活好的一个，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疗效。
1: 是，
0: 像您过去说的那种口服药，比如说胆碱酯酶抑制剂，有

0: 缓的一个作用。那么像美金刚的这个药呢，是 NMDA 受体拮抗剂，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是说我用了它之后，一般是中度以后，中度到重度的患者比较适合应用啊。这是这两个药的区别，但其实所有的病人都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1: 越好，
0: 对，越拖到最后，到最后中末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些生活护理啊并发症的治疗啊，可能是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啊，你要这个脑子已经比如说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那么它其实没有太好的一个方法了。
1: 两个新药的上市是不是让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啊？
0: 相当多的希望，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的积极的想去尝试一个新药。其实这两药价格也不便宜然后呢大家也都非常想尝试，但这用任何一个药它都有一个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不是所有的人。那么比如说我第一次刚才给您介绍的它这个是早期，特别早期。那如果你病程已进展到中期或者重度的患者，用这个药确实
1: 效果不好，
0: 而且可能它的副作用会更多一些，所以一般是不推荐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我们看到有些病人携带双APOE4 基因的这种患者呢，他的出血风险可能会多一些，
1: 更高一些，
0: 所以我们就会谨慎。但是你脑子里头如果还有一些，就我们要做核磁看，有一个特殊的序列，就 SWI 专门看微出血的，如果脑子里的微出血太多了那么或者是脑子里的脑白质病变太严重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呢也不是特别适合应用这个这一类单抗。所以说呢，这个很好的这个药摆在面前，但是它有一定适应症，我们一定要按照它的适应症去用，这样患者才能够更加的更好的一个获益。

0: 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57.6%。提醒大家，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
1: 北京公交集团昨天表示，中秋假期本市的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413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客运量将达380万人次。公交集团重点强化天安门、前门、中轴线、八达岭等热门景区周边线路的运营组织，采取加密班次、跨线支援、增发区间等措施，增强景区周边运能。此外，还将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加强与景区对接。
0: 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今天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 7.5 折优惠。北京北站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推出近千项促消费活动，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游凭景区票根，可以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0: 再来关注，昨天市住建委等4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落实住建部现房销售政策，即日起施行。简单说，以后新出让的商品住房地块，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商拿到施工许可证后，就能跟购房人签订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总房款的1%。要是开发商违约，不能按期交房，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
1: 如果还想预售，门槛提高了，单体楼必须主体结构封顶，还得有5方签字盖章的验收记录，而且新项目的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等项目联合验收之后才能解除。已经拿了规划许可证但没办预售的，按照老政策走；已经拿地但还没拿到规划许可证的，原则上按照新项目来。
0: 教育领域，市教委昨天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基本建成，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的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
1: 昨天，北京市15-5时期矿山生态修复规划草案公示，征求公众意见。截至10月22号，规划提出以自然恢复、人工修复、综合利用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6，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
1: 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传来好消息。昨天，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在越南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北港南宁博润轮。
0: 这艘船本月16号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经平陆运河进入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秦居港。船上装了252个标准的集装箱，主要货物有木板、圆明粉、汽车配件等，货源来自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
1: 北部湾

0: 俄军官。
1: 声明还说，这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就此做出回应。
0: 接下来关注一个好

0: 象台的气温为19摄氏度。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昨天后半夜北京再次出现了分散小雨天气。今天是中秋佳节，白天云量较多，午后山区有阵雨，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云量松散，有望看到彩云追月的美景。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天气总体不错，适宜开展户外活动。
1: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07，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05。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腾欢、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但是这个证就是因为那个一个可以有这个收费资质。
1: 那么这个收费资质到底是什么？一栋商务楼为什么能锁死整个小区？记者联系到了小区物业，一位跑过相关手续的工作人员。

0: 卡在资质上。记者也将了解到的情况同步反馈给了社区和物业，社区表示将继续往前推进工作。物业工作人员表示，计划近期再去相关部门问问政策有没有变化。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

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

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

0: 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

0: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

0: 一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

0: 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
1: 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2: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4: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5: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2017年8月22号夜里，

0: 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3: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

0: 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

0: 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

0: 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综保区的保税库房，这个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凌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1: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综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

0: 点路网压力较大，部分大型活动场馆、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相关站点可能出现短时大客流。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 82.1 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 110.2 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1.2 万人次。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满足旅客集中出行需求。
0: 新闻广播消息，双节来临，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413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客运量将达380万人次。节日期间，公交集团重点强化天安门、前门、中轴线、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天坛、首钢园等热门景区周边线路的运营组织，采取加密班次、跨线支援、增发区间等措施，增强景区周边运能。此外，在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加强与景区对接。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战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办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 7.5 折优惠。北京北站办联动凯德茂西直门

0: 的水生态系统也得到了提升。
1: 我们的一些重要的鱼类和鸟类也重新回归了清河。
2: 我们也是在河道的两岸通过种植一些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

0: 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
1: 昌平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昨天在北京草莓博览园举行，活动现场举办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金秋市集、农产品展卖、电商直播等，

0: 是怎么个法呢？
1: 不收费的后果就是小区成了周边的免费停车场，外来车占业主车位，堵消防通道，压绿化带。王女士说，她的车位被占过之后，加装了地锁，再没向物业提过意见。
0: 因为我们小区一直这个被占位的这个很频繁，就是这停车不规范引发的一系列事情，就是大家一系列都有反应。
1: 那么这个收费资质到底是什么？一栋商务楼为什么能锁死整个小区？记者联系到了小区物业，一位跑过相关手续的工作人员讲述了2017年那次备案申请。
2: 当时我跟业委会的一起去那个西四环第二办公厅那儿跑那个停车场备案。第一个问题是咱们这属于是园中园，等于是人家有人备案了，就是协商看看两家有一个公司收费。但是呢，我们去找他们协商的时候，人家这是以前叫煤炭四厂，现在不是叫京能了吗？给人家这签合同不好签，签不了合同，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停车场那个备案数量不符，就是咱们的图纸的话是320个车位，人家呢调出来的图纸应该是在600车位左右地面。

0: 示，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你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新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3: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

0: 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高精尖产业。那么这一年硬件建设、企业落地还有新业态的培育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稍后在8:20左右，我们要连线记者蔡和娟来了解详细情况。
1: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中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小时候的中秋或许是分吃一块月饼，院子里赏月，听长辈讲故事。长大之后为学业工作奔波，中秋的模样悄悄改变。有哪个中秋夜晚令您记忆犹新？是儿时家里过节的热闹，还是一次难得的久别重逢，又或者是一次特殊难忘的过节经历？欢迎和我们聊一聊属于您的中秋往事。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聊一聊曾经的中秋记忆。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昨天呢，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出行保障情况。
2: 我们先来看出行规模，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说，中秋假期出行是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5亿人次，国庆假期就是高位运行了，预计21.3亿人次，日均3亿，最高峰出现在国庆首日，预计3.4亿人次。
1: 出行方式上，自驾和公路出行仍是首选，占比超过90%，新能源车出行特别多，国庆假期的规模预计是日常的1.8倍，流量峰值在首日能达到1780万辆，长途旅游成了新增长点，高铁或民航加落地租车这种模式，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
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说，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超过2440万人次。
1: 民航方面，民航局副局长马兵介绍，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超过去年同期。
2: 新能源充电是每年假期的重点问题。那今年的1到8月，交通运输部新增了1.1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全国高速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大概有8.9万个。同时呢，交通部提前研判，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指导各地针对特别忙的服务区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李阳还专门推荐了易路畅通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个易就是英文字母小写的易，易路畅通微信小

0: 后才能解除。
1: 在途的老项目也没有一刀切，分类失策。已经拿了规划许可证但是没办预售的按老政策走，已经拿地但是还没拿到规划许可证的原则上按新项目来。但是如果区政府能够确保按时交付，备案之后的2027年底前还能按老预售条件申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评估风险后按在途项目处理。
0: 另外呢，还有几个利好，我们来看一看。支持待方案出账拿地即开工，加大现房销售和好房子项目的开发贷支持，土地出让金可以分期交，首付不低于50%，余款两年内缴清，还不计利息。
1: 北京市教委昨天印发《北京市15-57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
0: 规划部署12个方面38项任务措施，涵盖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能级，开创京津冀教育协同新。

0: 大兴机场呢，现在即将迎来投运七周年了。昨天大兴机场发布了七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了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
1: 其中全国首推国内航班提前一天现场值机服务，旅客可以从航班起飞前一日早八点到当天凌晨两点完成值机、行李托运和安检，实现明天飞今天办。同时在京广新快线先行落地旅客跨航司自愿迁转，实现随到随走、早到早走。
0: 投运七年以来呢，大兴机场累计入住国内外

0: 超过2.38亿人次。
1: 中秋国庆假期预计执行航班11,040架次，保障旅客179万人次，高峰日预计为10月1号。航站楼内将推出民族器乐演出、国风游园等文化活动及商业促销。
0: 昨天，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第7批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拜师大会。

0: 机构覆盖内科、外科、妇科、针灸、骨伤、皮肤科等20多个专业，高层次人才占比达66%。
1: 在399名继承人当中呢，177名来自区属基层医院以及

0: 下雨呢？
1: 目前看今天的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山区还有一些弱的阵雨，但总体雨量不大。对大家假日出游还有走访探亲影响都不会很大。

0: 好，谢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再见。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 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25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65%。
2: 今天夜间多云， 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 55到75， 空气质量2级良。
2: 今天午后山区有阵雨，不过呢雨量不大，上午比较适宜您外出登山。
1: 嗯，也是因为明天有降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嗯，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和分享啊。这个有关于中秋的记忆，相信很多人都有，因为小时候吧，他是盼着中秋节，到了中秋就能吃月饼了，这句话是八通线说的啊。
2: 小的时候就特别盼着过中秋节，
1: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物质条件也不够丰富，往往这个年节啊才能改善伙食或者是买新衣服。而且中秋节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往往在外的亲戚朋友会回老家，
2: 对，
1: 这个时候呢你能见过久未谋面的一些亲友也是挺热闹挺好的。
2: 但是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回头看小时候不自知，长大了特别怀念。
1: 怀念是吧？嗯，你想雨衣说那年中秋节， 和我奶奶的生日是同一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月饼赏圆月，特别惬意和幸福，至今记得奶奶做得一手好菜。那天奶奶过生日应该咱们家里人其他做了，其他人做哈。
2: 还有像明迪说到了2023年的中秋节晚上在国图艺术中心看了一场交响音乐会啊，都是国产

0: 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